民主派武装人员努瓦星期五表示，袭击发生在星期五上午九点左右，地点位于缅甸中部石阶省的一座寺庙大殿，空袭造成11名男性和3名女性死亡。一艘载有移民的船只21号晚上在突尼斯东南部海域倾覆，目前已经找到4具遗体，另外有10多人失踪。报道说，当地海事中心接到求救信号，表示一艘载有至少10多人的船只21号晚上在本格尔丹海岸附近遇险。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8月23号星期天早安，你好，我是益智。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本书呢，是有超过1000章的网络小说哦。而陪我聊的这位嘉宾目前已经在线上了，他是师范学院的准教师王佳慧老师。佳慧你好。
1: 益智你好，
0: 早安。那今天我们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十日中焉》，作者是杀虫队队员。说真的，我第一次去查这本书的时候啊，是吓了一大跳哎。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它居然有1400多章。哎，没错，是你没听错，真的是超过1000章。它原本是番茄小说上的网文，番茄小说是一个小说阅读的 App， 在2022年就开始连载，2024年才完结。后来他还出了实体书，那销量突破了300万册。我刚想到要看完，我就觉得我的头好晕啊！这起码得花上100-200个小时吧。佳慧，你是花了多久看完这本小说的？
1: 我大概是看了半年左右，因为它确实是比较长篇，故事它的世界观也比较庞大的类型。然后平时也会看网络小说，但这是我第一次看这么长篇的小说。老实说，我半年才看完，其实也有一点是因为我不舍得看完，因为它真的是一部很容易让人投入进去的小说，读的时候会感觉自己不只是在看一个故事，而是真的亲自去了一趟中焉之地，跟着他们一起去经历那些事情。所以看到最后的时候，其实会有一种舍不得离开的感觉。
0: 我知道，它好像就是我自己在追一个很喜欢的小说，或者是我很喜欢的作品啊，因为我自己是看漫画比较多嘛，我也会舍不得看完嘞。有时候是你很想知道那个结局，但你又很希望可以一直看下去，对吧？
1: 对的。
0: 那对你来说，你最想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理由或者是原因是什么呢？
1: 最直接的原因呢，当然是因为它很好看。我觉得作者的文笔真的很好，而且在小说里面加入了非常多的国风元素，有一些可能已经慢慢被我们遗忘的中国传统节日和文化，都通过这本小说让大家去重新认识和记住这样子。而且这本小说也重塑了我一些认知，它让我在阅读的时候呢，不只是单纯的带入角色，跟着剧情走，但是它也会让我意识到有不同的人因为成长环境经历不同，会形成完全不同的性格和价值观。所以每个人物都好像有自己的生命一样，而不是单纯的为了推动剧情而存在，
0: 不是一个剧情的推动剧情的工具人，对吧？
1: 是，对的。
0: 而且我在找资料的时候是看到了一个数字哦，它是光是在刚刚说的番茄小说上的阅读量就超过3000万，评分还有9.9分哦，就是说有3000万多个人就是看了这本小说打出了9.9分的高评分。
1: 对，因为十日中焉呢，他在2024年的时候，他获得了番茄年度巅峰榜中的 top 1，也获得了2024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和中国好小说奖等认可。
0: 那我们就事不宜迟，我们来，你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的设定吗？就是我感觉它的世界观是蛮特别的。
1: 是的，简单来说呢，它就是有 一群人来到了一个叫终焉之地的地方，
0: 嗯，
1: 然后那里的天空是红色的，食物和水都非常的匮乏，而且周围还会出现一些戴着十二生肖面具的人，所以他们会带着参与者去进行游戏啊。
0: 嗯，
1: 这些游戏的难度呢也会和生肖的级别有关，而且在游戏里面是真的可能死亡的哦。通常越危险的游戏呢也会有越丰厚的奖励。
0: 哦，你是说这个游戏它是有一点规则的对吧？所以它到底是它是怎么运作的？
1: 就是在这个世界嘛，它会每天都会有每十天会更新一次，
0: 十天，
1: 然后每次更新呢，它都会把众人的记忆给清零，但是有些人却奇特的保留了记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还有一点很有趣的就是，明明是十二生肖，一年也有十二个月，但是为什么偏偏是十天更新一次呢？这个答案我就不在这里说了，你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小说里面寻找答案。
0: 明白的明白的，我们要先卖个关子对吧，不然就待会去读小说的人就没有什么惊喜了。那其实书中有提到，你刚刚有提到有不少国风的元素嘛，那有哪些是你自己印象比较深刻或者是最喜欢的部分呢？
1: 我觉得让我最印象深刻的应该就是它的那个十二生肖和二十四节气的这些元素，因为这些本身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中国传统文化，但是作者没有只是把它们当作背景，而是把它融入到这些死亡游戏里面，然后整个故事的设定里，尤其是有一些我不太了解的东西，我也会因为看完之后去了解它真正的含义，我觉得这一点还是蛮有意思的。
0: 这可能就是好作品的这个魔力吧，让你看完了还想要去做功课。对了，还有一个消息想要跟大家分享，十日终焉呢是确定要改编成真人剧集了，那预计在2027年的年中播出，它是官宣了由肖战领衔主演。那其实佳慧，你在看到这个豪华阵容啊，可以说是在官宣的时候，作为一个原著粉，我很好奇你对真人剧集有什么特别的期待吗？
1: 我当时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呢，内心其实会比较矛盾的，因为作为原著粉呢，我会比较不喜欢影视化，因为我会担心书里的一些情节啊、人物啊和我自己的想象中的感觉会在改编之后产生变化，但是我也蛮期待真人版能不能把原著那种很紧张感与心理战的感觉还原出来，毕竟十日终焉还是有很多精彩的剧情，它有人与人之间的博弈呀，还有那种压迫感，所以说如果能把这些拍出来的话，我觉得就已经很棒了。
0: 那我们就期待真人剧集的播出，但在看真人剧集之前呢，今天这一集我们就先聊聊这本小说到底有什么看点，然后我们来解释一下里面的一些不同的元素。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歌曲回来我们再聊聊为什么这类无限流的小说能打动这么多的年轻人呢？先听听这首谭维维和周岩的《爱难脱身》。

0: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色当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2: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你好，我是益智，今天在线上的嘉宾有师范学院准教师王佳慧老师，我们一起来聊这部小说《十日中烟》。佳慧你好。
3: 一枝你好。
2: 刚才我们就说到了他的世界观嘛，这本书在番茄小说上是属于无限流这个类别，是融合了时空循环、死亡游戏，还加入了很多国风元素，算是一个蛮特别的组合吧。不过我猜很多平时很少看网文的观众听众可能会问，无限流到底是什么啊，可以跟我们科普一下吗？
3: 好，无限流呢其实就是主角被卷入了一个又一个的副本或者世界，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呢完成任务、解决问题，然后进入下一个世界。简单来说就是可以不断地打开一扇又一扇的门，而每一个世界的规则、背景和任务都可能完全不同。
2: 那前面有说到故事的开端是主角们被卷入这个中烟之地开始的嘛，那他们是一开始怎么被卷入这个世界的呢？
3: 在第一场游戏里面呢，根据主角团他们的描述啊，就是说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的某一天就是突然发生了地震，那个地震大到呢有些人都看到那个天空裂开了啊，昏迷之后呢就来到了这个奇异的地方。
2: 感觉有点像怎么说，突然间被拉入一个异世界吗，或者是一个游戏里面那种感觉，然后你要不停地玩一个闯关游戏，不停地解谜过关，到最后通关了才可以出去，对吧？
3: 是的，而且对进入一个游戏呢就像开启了新的关卡一样，就是你需要不断地去解谜、寻找规则、想办法通关。可是它又不只是普通的游戏，因为失败的代价很可能就是死亡，而且你还不知道自己到底要经历多少关才能真正的走出去，所以在阅读的时候呢会有一种自己也在跟着他们一起闯关的感觉。
2: 我发现这一类小说的读者群啊是特别集中在年轻世代的，那除了是像你刚刚说的闯关游戏、打游戏这样刺激是它其中一个原因之外，那你觉得还有什么原因是让年轻人这么上头的呢？
3: 我觉得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里面的一些规则可能会给在现实中很少有的安全感，因为在剧本里呢我们至少知道自己在哪里、规则是什么， 任务是什么，要怎么样才可能活下来。可是现实中并不是这样的，就比如我们读书啊，升学、工作，甚至人际关系，我们其实很少有一个明确的通关条件，也可能你努力了也不一定就能得到相应的结果，但是无限流会告诉你，只要你完成了这个任务，你就能活下来。
2: 确实，
3: 所以就会比较吸引。
2: 嗯，这样子说我就觉得很像在读的时候你会想要跟主角一起思考你要怎么通关，然后想办法把这个游戏给通关，但是它是有个明确的通关条件的吧，通常满足了就可以赢这样。可是现实就像你刚刚说，现实就没有这么好说了，努力了也不一定会得到相应的结果，对吧？
3: 是的，而且我也觉得他满足了一部分年轻人对于自己生活的掌控，因为呢在现实里面有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能决定的，比如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能决定别人怎么看我们，也不能决定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可是无限流里面的主角通常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那就是选择权。他们可以选择，我要不要相信我的队友，我要不要冒险，我要不要牺牲自己来获取这个通关。所以我觉得无限流真正吸引人的地方不只是因为它刺激，而且主角在一个极端的环境里面，依然拥有选择自己命运的机会。
2: 说到这个选择权，其实这本书或者是这部小说里面的角色好像也是常常要面对非常困难或者是拷问人性的选择。那我们先听首歌，回来我们再聊聊书里的那些让人又爱又恨的角色。我们先听听这首许亮宇的《同行》。

0: 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1: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1: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3: 越听越爱。
4: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今天在线上的嘉宾是师范学院准教师王佳慧老师，我们继续来聊这部小说《十日中烟》。佳慧你好。
5: 医师你好。
4: 你好。那佳慧，这部将近1500章的小说里啊，出场的角色肯定就是非常多的，那我想问，有哪个角色是你自己最喜欢的呢？
5: 十日中烟里面的角色呢非常多，而且每个人呢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他们的故事都非常鲜活啊，会有一种他们好像真的在另一个世界生活着一样。每个人的故事都很有意思，我也觉得大家可以慢慢去探索，如果我一个一个介绍可能真的讲不完。但是如果非要选一个的话，我还是会选择这本书的主角，那就是齐夏。齐夏曾说过，他其实来到中烟之地之前呢是一个骗子，但是又有人说过他其实是心理学硕士，所以他其实身上会有一种矛盾的感觉。每一次通关游戏呢，他也不是靠武力，而是非常冷静的分析，用智慧呢以及心理博弈去找突破口。他身边的队友呢也是无条件的信任他。
4: 我这样听起来，其实我觉得很好奇的一点是，你刚刚说队友对他是无条件的信任呢？可是这本书，你说这个中烟之地是，你一进入那个游戏就随时都会死掉的地方嘛，那设定上是这样说，其实你不是就很难信任其他人吗？那为什么他的队友会这么轻易的就是无条件的相信他呢？
5: 我觉得最重要的呢其实是因为旗下呢他会给人一种他一定会想办法让你活下去，也一定会想办法让大家活下来的感觉。他不是那种单纯要求别人相信自己，而是一次一次用行动去证明他会愿意承担最危险的事，然后不会把别人的生死开玩笑这样。而且齐夏身上呢有一个很特别的特质，那就是冷静和责任感。在中烟之地这种地方呢会随时可能死掉，但是就会让人很容易的失去判断啊，很容易恐慌。可是旗下呢就是往往能够在最混乱的时候去保持冷静，分析规则，然后寻找突破的方法。所以慢慢的呢大家给他的就不只是信任，而是自己的性命呢。我觉得他的队友呢会愿意相信他，不是因为他不会犯错，而是他们相信呢即使在面对最绝望的局面呢，旗下也不会轻易的放弃他们。
4: 哇，这一类的主角让我想起动漫里面也是常有这种智斗型的主角，就是他是靠高智商来取胜。那其实我是读到一半啦，这个小说我发现他不是靠智商来取胜而已，他也不是那种比较传统的完美英雄。有时候他为了把大家带出去，他布局的时候是会隐瞒一些信息，甚至他会想过要去接受一些残酷的牺牲，可能会牺牲一些队友啊，但到最后 可能他也会想到两全其美的方式，就是他那种带有理性又某个方面又有点冷酷的矛盾感，感觉是不是让这个角色特别有魅力呢？就相对其他的普通的主角，就是一般的主角。
5: 是的，就是每一场游戏呢都可能让你重新认识棋下啊，也会重新改变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因为沙虫队员曾经说过啊，十日庄园整本书其实就是棋下的自传
4: 哦。
5: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机会去阅读这本书的话，我觉得阅读到最后呢，你一定会产生一种很想见棋下一面的感觉。
4: 很有趣耶。那其实你会不会在这些角色能棋下的身上看到某一部分的自己呢？
5: 会的，因为我就比较容易会看到那些没有那么强大，然后却一直在努力去活下去的那些角色，
4: 像普通人这样。
5: 因为在十日中，对，因为在这本书里面呢，有一些角色一开始呢也不是那么的勇敢，他们会害怕，会怀疑自己，也有时会想放弃，但是到了关键时刻呢，他们还是会再选择坚持一下。所以我觉得这样子跟现实中的我们其实很像。我们可能没有棋下那么聪明，也没有那些角色那么强大，但是还是会因为身边有人陪着，然后不想让重要的人失望，而选择继续走下去。
4: 是，所以真的是怎么说，某个你有时你喜欢这个角色，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你觉得他好像某一个特质是反映出你自己的性格的，所以你才会被他吸引。那我们先听一首歌，待会回来呢我们继续聊。那我们先听听这首张碧晨的《龙》。

0: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色档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MAHA 的大拉吉下不带的大拉马路吉下不带的大拉马路吉。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八点到九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今天在线上的嘉宾是师范学院准教师的王佳慧老师，我们继续来聊十日中焉。佳慧你好。
1: 一智你好。
0: 那我们刚刚聊了那么多啊，我想问书中有没有哪一句话是让你看完之后久久不能忘怀的呢？
1: 有的，它里面有一句话让我非常深刻啊，那就是这个世界上道路有许多条，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一条。这句话其实是源于道法3600门，而人人各执一苗根的这样的说法。
0: 我来解释一下这句话，我之后也有去查了，它是出自道教的谚语，3600门是形容修道或者是追求真理的法门有千千万万种，而人人各执一苗根，意思就是每个人的手上呢是只是属于自己的那一小撮的苗根。简单来说呢，就是世上的路有千千万万条，没有哪一条是唯一的标准答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为什么会是这句话呢？
1: 我很喜欢这句话，是因为呢，我现在也正好处于一个人生需要不断做选择的阶段。比如我现在走上教师这条路，其实我也不知道未来会不会遇到很多困难，也不知道这条路最后会把我带到哪里。但这句话会让我觉得，我们在人生中做出的选择，其实很难简单的用对或者错来定义，因为你现在认为错误的选择，可能过几年回头看呢，反而会变成你成长的一部分。所以我现在更愿意相信呢，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那条路，而我们要做的呢，就是认真的走好自己的路。还有一句话其实我也非常喜欢，就是这世界上呢，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我觉得它其实和无限流很像，因为在那些看起来完全没有办法逃出去的环境里面，真正决定一个人能不能继续走下去的，其实并不是环境本身，而是他还愿不愿相信自己有可能走出去。我觉得现实生活中也是一样的，我们不可能一直在顺利的阶段，也一定会遇到自己走不下去的时候。但至少在走到终点之前呢，我们都有选择继续前进的权利。
0: 我就想起刚刚你提到的选择权嘛，那这句话是不是来自你喜欢的那个主角是旗下的一句话呢？
1: 是的，它其实是旗下所说的，
0: 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很怎么说，很像很热血的一个小说或者是动漫会说的一句话。那最后如果只能用一句话来推荐这部小说《十日中焉》，你会怎么说呢？
1: 如果只能用一句话来推荐《十日中焉》呢，我可能会说它不只是在告诉我们怎么活下去，更像是在问我们如果在身处绝境的时候，你还愿不愿意选择活下去。
2: 是啊，我就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真的是被卷入了这样一个世界，可能你会觉得很绝望，感到很不知所措，应该很少人会很像齐夏这样可以冷静的坐下来分析，然后想想怎么通关，对吧？佳慧，你也是会这样吗？
1: 是的，我感觉如果进去了，应该很难过第一关。
2: 好，第一关都难过了，因为我刚好看完了就是第一关的之后了，我就不剧透，但第一关就已经难倒我了。你就想想一下，后面还要每十天不同的那个游戏，这一部分呢就让听众你们自己去小说里面看吧。那非常感谢佳慧今天的分享，也谢谢你带我们认识了这一本《十日中烟》，非常期待它的真人剧集哦。那我觉得有时候生活就像一场规则未知的游戏吧，如果你想看主角怎么在绝境里靠智慧绝地反击杀出重围，不妨找来这一本书这一部小说来看看吧。我是易志，我们下期早安听书来再见。谢谢佳慧，谢谢你的分享。
1: 好，谢谢易志。
2: 那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告五人的《好不容易》，这也是华灯初上的片尾曲。

0: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1: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啊就全没了。
0: 啊，不是吧？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3: www.investsmartsc.my。
2: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4: 早上九点，我国和巴基斯坦拟议禁毒备忘录，加强合作应对毒品威胁。外劳聘雇申请即日起全面线上化，条件不会放宽。印尼增派兵力和直升机到婆罗洲扑灭森林大火。萨拉姆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指出，拟议当中的打击毒品合作谅解备忘录将提供更完善的框架，以加强我国和巴基斯坦的现有合作应对当前的毒品威胁。部长表示，巴基斯坦直接面对来自阿富汗的毒品流动，因此和该国合作对我国来说很重要，尤其是走私路线将延伸到东亚以及东南亚地区。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Radu Amizan Mama Ali 表示，联邦政府预计将在不到一个月内宣布改善柴油补贴机制的措施。阿米赞表示，尽管他无意抢先财政部公布有关消息，但是贸生部之所以抱持乐观态度，是因为当局已经在这段期间和相关立方展开磋商，并且已经将所有的反馈意见提呈财政部。另一方面，为了取代现有2006年电子商务法令而制定的新法令，将进一步完善我国电子商务平台卖家及消费者的监管和责任制度。部长阿米赞建议以新法令取代现有法令，是因为旧有法律只是对电子贸易提供法律认可，却没有全面规定各方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他说，贸生部目前正在和总检察署、通讯部、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以及数码部共同拟定相关条文，进入立法阶段。新法案预计在下一届国会会议提呈。人力资源部宣布，从即日起，外劳聘雇申请将通过外劳集中管理系统线上进行，雇主不需要再以手动方式或者是亲自上门办理。人资部也强调，流程数码化不意味着放宽聘雇外劳的条件，所有申请依然需要经过审查。团结整合行动计划将继续获得强化，作为促进理解、巩固跨文化关系以及在年轻一代当中培养国家意识的平台。国家团结部长 Dato Irin Agudagang 表示，该计划专注在三大组别，分别是国家意识组、文化和习俗组以及高尚价值观、公民和道德组。部长指出，该计划是为了通过相关活动加强年轻人对国家团结的认知和责任感。通讯部长 Dato Sri Famifadil 指出，昌明人民宴会是配合国庆月举行的重要活动之一，是为了激发民众的爱国情操，加强社会基层团结。他说，这项由新闻局和各个机构联办的活动，不仅是为了庆祝国庆月，更是为了深刻地诠释国家独立的价值观。国家安全理事会表示，昌明政府无意接管 DataSonic Technologies 公司。安全理事会强调，人民身份资料是国家最重要的战略资产之一，因此政府始终将其安全和主权置于最高的优先位置。政府通过涵盖法律、财务、治理和安全层面的框架，对相关事项进行监管。国家安全理事会指出，政府将继续探索和研究有效的策略，以确保人民身份资料的安全以及主权受到保障。 该理事会的这项最新立场是回应媒体早前指政府可能接管相关公司的报道。文告指出，昌明政府不会接管有关提供身份识别服务的公司。马来西亚渔业发展局将对涉及补贴柴油披露的渔民协会采取严厉行动，包括关闭燃油销售中心。渔业局主席 Mohamed Faiz Fadil 表示，当局不会对任何滥用行为妥协，并且要求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采取适当的法律行动。他说，渔民协会必须明白这是一项补贴措施，而不是一种权利，因为这涉及政府拨款，也是一种为了减轻营运成本而提供的援助。因此，负责柴油销售的渔民协会必须遵守所制定的标准作业程序，以确保补贴不会遭到滥用，并且惠及符合资格的渔民。
3: 我国掩埋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4: 厄尔尼诺现象对农作物，尤其是油棕等原产业商品数量的影响通常不会立即显现，而是在持续高温以及长期缺少雨水几个月之后逐渐浮现。种植及原产业部长 Dadasri Noorani Ahmad 说，该部目前正在和所有相关机构共同监测产量发展以及实地情况，以评估有关气候现象对农机商品领域的影响。他表示，厄尔尼诺现象确实会对农业基础作物造成影响，因此该部的首要任务是协助小园主做好准备，减轻有关现象对农作物以及收入所造成的影响。另一方面，诺瑞尼也提到，该部将继续加强走入基层的方式，以确保小园主不仅可以获得政府援助，也能获得指导，以提高农机商品的生产力、收入以及产品的附加价值。我国促请所有东协成员国采取集体行动，根据东协跨境烟霾污染协议原则，通过预防措施、国家层面的准备工作以及持续监测，以提高应对跨境烟霾风险的准备能力。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adasri Afur Joseph Kurup 指出，该部已经在昨天通过正式函件将上述立场传达给东协秘书长高金红。国际消息，印尼将向婆罗洲增派1500名士兵，帮助扑灭岛上大片地区的山火。这些山火造成的浓烟已经使得部分地区的人民难以呼吸。法新社报道，印尼政府表示，受到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今年1月到7月期间，山火烧毁了超过20万公顷的土地，面积相当于首都雅加达的三倍。干旱天气是山火燃起的主要原因。印尼总统普拉博沃星期六访问婆罗洲，主持山火应对会议。内阁秘书泰迪表示，总统已经下令增派兵力，六架直升机也计划在星期六抵达，加入洒水灭火行动。缅甸反政府武装人员表示，缅甸军方空袭了一座寺庙，当时平民正在寺庙内进行为期三个月的佛教守夏节闭关修行，空袭造成了14人死亡。法新社报道，参与清理遗体的民主派武装人员努瓦星期五表示，袭击发生在星期五上午9点左右，地点位于缅甸中部石阶省的一座寺庙大殿，空袭造成11名男性和3名女性死亡。一艘载有移民的船只21号晚上在突尼斯东南部海域倾覆，目前已经找到4具遗体，另外有10多人失踪。报道说，当地海事中心接到求救信号，表示一艘载有至少10多人的船只21号晚上在本格尔丹海岸附近遇险，救援人员救起两名男子，其中一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海上安全部队和参与救援的船只则继续搜救。根据初步报告和幸存者的说法，这艘船当时开往意大利，途中引擎出现故障，随后倾覆。各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21号发布最新的灾情通报，上个月10号发生的 7.5 级强震已经造成329人遇难，4600人受伤，247人失踪，另外有364人获救。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国对伊朗军事选项受到限制。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和巴基斯坦拟议禁毒备忘录，加强合作应对毒品威胁。外劳聘雇申请即日起全面线上化，条件不会放宽。印尼增派兵力和直升机到婆罗洲扑灭森林大火。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哎，我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0: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2: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头。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3: 跟我走就对了。大声说
2: 耶，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4: 早上9点17分，你好，我是易志，又要来带你走走喝喝吃吃了。那这个星期呢，我们还是继续留在沙拉越，来到民都鲁。民都鲁，民都鲁是沙拉越第四大的城市，它是在诗乌和梅里的中间，从古晋坐飞机大约是一个小时，如果是从梅里开车呢，大约是三个小时就可以抵达，沿途还可以顺道去我们之前提过的尼亚国家公园或者是西米拉瑶国家公园。它不是一个典型的旅游城市，更多人认识它呢，是因为这里是沙拉越最重要的石油天然气工业基地。日本、韩国、中国这些地方用的液体天然气很大一部分就是从民都鲁出口的，它是亚洲最大的液体天然气出口基地，产量接近每年3000万公吨。因为去年 IFM 的粉丝见面会呢，我是短暂的逗留了2天。我还记得啊，晚上的行程结束之后呢，大家都跑到海边吹风，听着海浪声，抬头看着满天的星星，那一刻真的是特别疗愈。民都鲁没有繁华的热闹，却有让人慢下来的安静。这个星期呢，我们聊一聊一段你可能不知道的历史。1867年，这个沙拉越一场非常重要的历史会议呢，就在这里举行。而接下来我们还会到西米拉瑶国家公园，金色的海滩、犀鸟还有咸水鳄鱼。那虽然公园是暂时目前是维修，因为维修而没有开放的，但我们还是可以先认识它嘛。那还可以到这个丹中巴杜的海滩去看看南中国海的浪漫日落。前几个星期呢，我们就聊了古晋、梅里、诗屋，现在到了民都鲁。那你最想去沙拉越的哪一座城市呢？欢迎 WhatsApp 到0111701-8289来跟我分享。你也可以到 TikTok 直播间搜寻 AIFM.Malaysia 来跟我交流互动。我们先听听这首歌 Coco 这个李玟的《去你想去的地方》。

0: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色档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MAHA 的灯拉起下不带的灯灭满路起下不带的
1: 是咯，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臭两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哦 ，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4: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5: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6: OK，Sorry

听过的歌曲是 IC Ball 冰球乐团的水饺舞曲。你好，我是易志。刚刚呢，我们就聊到今天要去玩的地方是明都鲁。马上就有明都鲁的听众发了讯息进来，他说觉得海边是最放松的地方。嗯，认同认同，很喜欢去。还有可以去爬山，虽然不高，但是也可以。那这个是大自然的景点，等一下我们就会带过。那现在我们先聊聊历史的部分。明都鲁看起来是一座很年轻的工业城市，但其实它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1867年9月8号呢，是马来西亚历史上最早的一次州级议会，就在明都鲁举行。那个时候呢，明都鲁都还只是一个以马兰诺族为主、人口稀少的小渔村。但就是在这个小渔村呢，布鲁克家族的查尔斯·布鲁克，当时是沙拉越的拉扎穆大，是召集了21名成员，包括5名欧洲官员，还有16名本地社区的领袖，召开了沙拉越历史上的第一届议会。当时呢是叫做沙拉越全体大会 Council Negeri， 也就是今天的沙拉越州立法议会的前身，这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悠久的立法机构。所以说啊，明都鲁不只是一个工业城市，它其实也是沙拉越的民主历史的重要起点。今天你到明都鲁呢，可以到市区的这个 Council Negeri Monument 了解这段历史。而那之后呢，是平静的过了将近100年，直到1960年、1970年代呢，这里发现了极其丰富的天然气，随后就建立了深水港，还有这个明都鲁发展局。大量的液化天然气工厂还有石油相关的产业是一个接一个在这里落地，才把这座小渔村一跃变成了沙拉越最重要的工业重镇。好啦，历史的部分就说到这里。除了看工业区呢，其实市区也有几个地方是值得逛的。来到这里呢，还有一个非常代表性的地方，就是拉萨肯亚浪明都鲁 Festival Park。 它就是在明都鲁的旧机场，这里哦已经变成了一个很大的公共休闲空间，平时这里会举办各种活动，像是婆罗洲的国际风筝节啊、风筝节，还有其中一个非常很热闹的这个活动。所以它不只是一个地标，也算是本地人聚集办活动的重要地方。下午吃饱饭了，来到这里消消食，走走也是蛮惬意的。如果你带着小孩来呢，也可以到大曼杜比纳动植物，这里结合了森林保护区、植物园还有动物园，可以看到各种鸟类还有动物，很适合一家大小来走走。还有一个地方呢，如果你想感受比较生活化的一面，就可以到这个巴萨达姆宾都路，这里可以看到各种新鲜渔产、蔬菜、水果，还有一些很有沙拉越特色的本地食材。想看看当地人平时是买什么、吃什么，来这里走一圈，就很有感觉啦。那么你听过这个城市吗？这座城市明都鲁吗？还是这是你第一次认识这座城市呢？还是你就是来自明都鲁的呢？欢迎 WhatsApp 到0111701-8289来跟我聊聊。你也可以到 TikTok 直播间留言告诉我。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徐亮宇和蔡恩宇所合唱的《梵谷的星空》。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鹊桥仙是常用的词牌名，源自牛郎织女栖息鹊桥相会的传说。秦观的鹊桥仙仙云弄巧，上阙呢是写着牛郎织女聚会，可是下阙却是在写他们的离别。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最后的两句让人余味无穷，对于爱情观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真正的爱情不是局限于朝朝暮暮的相守，而应该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它不仅仅歌颂了牛郎织女的爱情，也更是表达了秦观自己本身的人生观。因为他的人生呢，多半的时间都不是那么的顺遂，但他始终却保持着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更是激励着人们不断地去追求人生的美好境界。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
2: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
1: 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
2: 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1: 我是敏瑜，
2: 我是 YY 艳影，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3: 攻略只做一半，剩下的就交给缘分。就算走错了路，也要遇见最美的风景。轻旅行，我们出发喽！
4: 聊完了历史呢，现在要离开市区，走进民都鲁的大自然——西米拉瑶国家公园。这里距离民都鲁的市区大约是30公里，开车差不多半个小时。不过要先提醒大家，现在这个国家公园呢，目前因为维修工程是暂时关闭的，游客是无法进入。所以如果你近期有计划要去呢，出发前记得要先确认最新的开放情况哦，免得满白跑一趟。不过等它重新开放呢，还是很值得去看一看的。所以今天呢，我就先带大家认识这个地方。西米拉瑶是一个沿海的国家公园，面对南中国海，这里有金色海滩、岩石海岸、溪流，还有热带雨林、石楠林，不同的生态环境也孕育了丰富的动植物。说到西米拉瑶呢，有几个亮点。第一，当然少不了沙滩，这里有好几片金黄色的沙滩，其中 Golden Beach 是最受欢迎的，沙子非常细腻哦，旁边就是茂密的热带雨林，绿色和金黄色交织在一块，画面非常漂亮。第二，当然少不了野生动物，西米拉瑶目前记录了185种鸟类，其中包括犀鸟，如果运气好的话呢，还可以在海边看到海豚。不过这里有个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就是咸水鳄鱼，它们主要是出现在较大的河口附近啊，所以来到这里呢，千万千万不要为了拍照随意靠近水边，也不要擅自下水哦，一定要遵守公园的安全指示。第三就是海龟，西米拉瑶的某些海滩呢是海龟上岸产卵的地方，所以如果来对了季节，可能有机会亲眼看看这个海龟产卵。当然看到海龟的时候呢，记得要保持距离，不能打扰到它们哦。喜欢徒步的话呢，这里也是有不同的森林步道，例如通往刚刚我们说的 Golden Beach 的路线大约是9公里啊，蛮长的一路穿过森林，经过溪流，最后才来到海边。如果你喜欢大自然，这种体验应该是非常过瘾，但如果你跟我一样不是特别喜欢跋山涉水的也没关系，等公园重新开放之后呢，找个下午在徒步距离比较短的海滩吹吹海风，看看海呀，也是很舒服的选择。虽然我自己是还没真正走进这个西米拉瑶国家公园，但光看照片啊，就已经让我很想去了。去过的朋友，哎，可以 WhatsApp 来给我，就是跟我说说里面的景色如何，或者是 WhatsApp 你们的照片，让我馋一馋。如果你想要比较轻松，距离这个市区近一点的海边体验，那你就可以到丹中巴杜 beach， 这里呢就在市区附近，是当地人傍晚散步吹海风看日落的地方。那海边还有一个 I love 民都鲁的标志啊，很多人来到这里拍照打卡， 当然我也不例外呢，因为在这个地方呢，我有一个特别的回忆。之前跟着 IFM 来到这里办活动的时候呢，我们晚上去的地方就是在这里。我还记得结束行程之后呢，我们就晚上就是打车到海边拍照聊天，耳边就是海浪声，蚊子虽然是多了点儿，但抬头一看呐，满天都是星星。后来大家就这样结伴，一边看着星星，一边慢慢的走回酒店。说真的，那个晚上是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东西啊，但就是很难忘，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啊，旅行不一定要安排的满满的，可能就是一阵海风，一片星空，还有一群可以聊天的朋友啊，就已经足够让人记住了。如果你有一天的时间在明都鲁，你会到丹中巴杜吹海风看日落，还是到西米拉瑶国家公园走走森林步道看看野生动物，还是两个都想去呢？欢迎 WhatsApp 到011-1701-8289告诉我吧。你也可以到 TikTok 搜寻 AIFM.Malaysia 来跟我聊天互动。我们来听听这首 Ozone 的《没去过的地方》。

0: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啦。
1: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1: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3: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3: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1: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4: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5: 出门
6: 不用
5: 花钱，
6: 不用
5: 买票，
6: 不必
5: 尖叫，
6: 可以但后果自负。
7: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8: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旅行，带你轻轻松松去旅行。
1: 说到平渡路呢，当然不能只看风景啦，吃美食也是旅行的一部分。平渡路本身就是一个沿海的城市，所以来到这里当然少不了海鲜，各种鱼啊、虾啊、螃蟹啊都可以尝一尝。当地还有不少海鲜餐厅，晚上吹着海风吃一顿新鲜的海鲜也是一大享受。回程前呢，还有一样特产是不能错过的，就是Belacan虾膏，这个真的是很适合当手信诶，用来炒菜啊，或者是做这个三巴酱，那个味道是非常香浓的。另外还有前面我们提到的马兰诺族，就不得不提一道很有地方特色的传统美食乌麦。简单来说呢，就是用新鲜的鱼肉配上青柠汁、辣椒还有洋葱，做成了一道酸酸辣辣的凉拌料理，吃起来是非常清爽的，也是很适合天气热的时候来上一份。当然沙拉越经典的这个干盘面还有拉克萨在平渡路也是可以吃得到的，如果你已经吃过了古晋食物的版本，不妨来到这里再试试看，因为每个地方呢都有自己的不同的味道。如果你有更多的时间呢，可以到平渡路的周边走走，例如是在这个苏艾阿萨一带看看当地的长屋的生活。从平渡路开车呢，开过去大约是2个小时左右，沿途还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这里有卡亚、坤亚等社群的长屋，可以进一步认识当地的这个传统生活文化还有手工艺。想要真正的走进一个地方啊，看看当地人怎么生活，那你一定会喜欢这个路线。怎么说呢，平渡路可能不是你第一个会想到的旅游目的地。可能说起沙拉越，大家首先会想到的是古晋啊、诗屋啊、梅里。但如果你真的是要走一趟呢，你会发现这里虽然是一座工业城市，却一点也不缺自然生活还有人情味。有海、有森林、有自己的历史，也有属于当地人的生活节奏。对我来说呢，虽然我记住的反而不是那些特别热门的景点，也是可能我还没有机会去看看这些景点了。我是最记住的就是那个晚上啊，大家坐在海边吹吹风，听听海浪，哎，看一下星星。旅行有时候就是这样嘛，最难忘的反而是那些没有特别安排的时刻。好啦，那今天的轻旅行就聊到这里，下个星期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出发探索不一样的马来西亚。我是易志，我们下星期见。我们来听听这首林默的《逃往夏夜的星空》。

上午十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我国和印尼拥有巨大潜力，可以在现今时代掀起一场新的伊斯兰文明复兴，尤其是可以通过两国在努栓塔拉地区的知识力量以及合作来实现。首相署掌管宗教事务的部长 Zulkifli Hassan 说，这项潜力可以通过我国和印尼在知识、专业领域以及推动文明发展议程方面的力量和合作来发挥。他提到，我国和印尼这四天活动会议当中所制定的决议也将提呈给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以探讨有关议程在国家层面以及马印合作方面的落实潜力和空间。沙拉越州马来西亚消防局昨天展开空中洒水灭火行动，协助扑灭伦敦地区萨姆萨姆森林保留区的森林大火。沙拉越消防局指出，这项行动由来自梅里的消防局空中部队直升机执行，以协助扑灭火灾。根据监测结果，该森林保留区大约有两公顷的土地着火。国际消息，一个强气旋22号由南方向北方横扫波罗的海三个国家，给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带来强风、暴雨和雷暴，造成大范围的树木倒伏、建筑和电力设施受损以及城市积水。当地媒体和救援部门的最新消息显示，恶劣天气导致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各有一人死亡，另外有几人受伤，几十万用户供电中断。匈牙利总理毛加尔彼得宣布，得益于紧急工程施工作业以及多瑙河水位回升，该国唯一的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三号机组已经恢复发电。本月早些时候，干旱引发的多瑙河极低水位严重限制了冷却水吸入，导致部分机组被迫停运。为了保障冷却水供应，匈牙利政府日前实施紧急应对措施，开始建造水下前坝，并且在河道当中沉入两艘驳船。毛加尔表示，这些措施已经使多瑙河水位抬升大约15厘米。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任何参与对伊朗实施经济限制的国家将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表示，特朗普政府发动的这场经济战也是一场宣传战。虽然伊朗已经遭受美国长期制裁，但是伊朗已经学会了如何绕过制裁。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1: 咁啊，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2: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1: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3: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2: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BQ 大团圆结局吧。
3: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做人最紧要通通拜拜，知唔知？
4: 剧情张力，
2: 角色魅力，
4: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2: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4: 一起听 GST
2: 啊，不是，是
4: OST。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5: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6: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鹊桥仙是常用的词牌名，源自牛郎织女栖息鹊桥相会的传说。秦观的鹊桥仙仙云弄巧，上阙呢是写着牛郎织女聚会，可是下阙却是在写他们的离别。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最后的两句让人余味无穷，对于爱情观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真正的爱情不是局限于朝朝暮暮的相守，而应该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他不仅仅歌颂了牛郎织女的爱情，也更是表达了秦观自己本身的人生观。因为他的人生呢，多半的时间都不是那么的顺遂，但他始终却保持着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更是激励着人们不断地去追求人生的美好境界。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7: 我的肚子很痛。
8: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7: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8: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7: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8: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9: 德安风沙丸。
7: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10: 我们一起欢呼。
2: 一起感动。
6: 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10: 一起深感骄傲。
11: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2: 不同种族，
10: 不同文化，
2: 我们同中存异，
10: 异中求同。
2: 3400万人口，
10: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2: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10: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ni Mati。
2: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10: IFM 与你一同
2: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

0: 近生活的内容。
1: 现在数字网络迅速发展，针对儿童的网络风险越来越严峻，家长千万不要在社交媒体上过度公开自己与孩子的个人资料和照片，务必将自身与孩子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2: 政府已经多次提醒，过度公开资讯很容易让有心人有机可乘，进而对孩子造成潜在的威胁和伤害。
1: 所以妇女部啊，将持续的通过宣导和教育，全面的提高家长的网络安全意识。而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也积极履行监管职责。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4: 你是新来的，谁让你坐在这里的？
5: HR，
4: 这是我的位置，搬走。
5: 可是 HR 安排我坐这里，
4: 我在公司3年，你才第一天，敢跟我抢？
5: 走就走，
4: 哼，这才对嘛。
5: 那这份文件也还给你。
4: 什么文件？
5: 你的升职申请。
4: 你怎么会有我的升职申请？
5: 因为我是新来的部门经理。
4: 什么？哈，天有理呀，这个女的真的很坏嘞，还好有天收啊。
6: 这位阿姨，这里是餐室，毕竟是公共场合，你可以把手机音量调低吗？
4: 不好意思哈，我蒋阿姨年纪大了，耳力不太好，所以要开很大声才听得清楚嘞。
6: 你可以戴耳机呀，戴了耳机你要开多大声都可以。
4: 好咯。
6: 其实我坐在你旁边，留意到你看微短剧已经看了半个小时了，眼睛不累吗？
4: 是有一点累啦，不过这个情节很吸引人嘞，害我一集一集忍不住看下去。
6: 别说你，我家的长辈也是一样，沉迷于微短剧，尤其是现在还流行起 AI 短剧，无论吃饭、下厨、上厕所，甚至睡前啊，都刷个不停。
4: 其实我也是差不多嘞，不过我有发现刚开始看这个 AI 影片的时候很惊讶的，技术已经进步到和真人差不多了，不过看多之后就会发现每个演员的样子看起来差不多一样的，不管是古装、时装、外国人、华人，剧情也是来来去去差不多，很快就没有新鲜感了。
6: 蒋阿姨，你听过脑腐 brain rot 吗？
4: 脑腐啊，是指脑袋腐坏呀？
6: 差不多，指的是长期接触过度碎片化或缺乏深度的内容，进而导致精神和智力退化。
4: 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嘞？
6: 社群平台上充斥大量低品质的 AI 内容，即使观众清楚影片是纯属虚构搞笑的，还是可能加速脑腐 brain rot 现象，因为习惯快速接收无意义资讯而损害长期认知能力。
4: 这么可怕啊，那我要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脑腐啊？
6: 我等一下把这篇文章传给你吧，你回家慢慢看，多多留意，慢慢调整。你要留意以下6大警号，如果发现自己符合多项，就是时候调整生活和上网习惯了。第一，注意力缩短，无法阅读长文，习惯看短视频或懒人包。
4: 第二，丧失批判性的思维，抗拒严肃或者是知识性的内容，只偏好搞笑的短片，长久下来可能会使大脑失去批判性思考和学习能力。
6: 第三，过度依赖工具，依赖 AI， 习惯直接要答案，削弱记忆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4: 第四，缺乏资讯筛选的能力，面对海量讯息没有办法分辨真伪和重点，很容易盲目跟风。
6: 第五，社交退化和冷漠，缺乏实体互动，导致孤独感和同理心下降。
4: 第六，心灵空虚不快乐，习惯靠滑短视频或者是追剧消磨时间，事后却感觉到空虚，难以获得持久的幸福感。
6: 如果真的出现脑腐的症状，你可以进行数字排毒，重建深度思考能力。
4: 这样子我要怎样做哈？
6: 最有效的逆转方法包括定时远离手机进行深度工作， 每天进行有氧运动，保证规律睡眠，多参与现实社交，以及用纸笔或深度阅读取代无意识的屏幕滑动。
4: 原来是这样啊！哎呀，小姐，谢谢你的分享嘞。我知道哦 ，sharing is caring。为了报答你，我也跟你分享一些好东西啦。
6: 嗯，什么东西？
4: 最近哦，有一部微短剧很好看嘞，叫做《马来》。哎，你的 WhatsApp 号码是什么哈？我传链接给你，半个小时就可以追完了。
0: 天哪，我是对牛弹琴吗？
2: 你好，我是小韩，饰演蒋阿姨，也是这一次的编剧和制作。
6: 你好，我是敏瑜，饰演参事顾客。
2: 短剧快乐八九三，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7: Yeah, watch me bloom in the concrete jungle. Steel petals, neon blood,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我也是这样觉得，
3: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出了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足，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2: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3: 啊、OK， 改天再聊。
2: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4: Hello，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5: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6: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4: OK，Sorry。
7: 爷爷，这地上有一个红包。
4: 哎，地上东西不要乱捡。
7: 爷爷，你看那边。
4: 哎呀，农历七月，不要东张西望。
8: 这些禁忌你听过多少呢？农历七月十五是中元节，是慎终追远、祭拜祖先的传统节日，也是华人文化中表达敬意、感恩与思念的节日。关于中元节的故事有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木莲救母。
9: 相传木建莲见母亲在恶鬼道受苦，便向佛陀求助，最终在七月十五设盂兰盛会，供养僧众，以功德回向母亲，救度亡灵。后来这项传统与民间祭祖习俗融合，逐渐形成今日的中元节。
8: 中元节不只是禁忌，更是一份追思，一份敬意。放下恐惧，看见传承，让我们多一些了解，多一份尊重，把珍贵的文化延续下去。
10: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
11: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
10: 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
11: 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10: 我是敏瑜，
11: 我是 YY 艳影，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0: Miss Cool
1: 来了来了
2: ，Miss Cool 来了。
0: 你好，我是舒琳。你昨天睡得好吗？如果失眠了，失眠英文要怎么表达？这就要看你是长期失眠，还是偶尔或在特定的情况下失眠。先说偶尔失眠，你可以用 sleepless 这个字 ，sleepless， sleepless。I had a sleepless night before the job interview。工作面试前一天，我失眠了。I've been sleepless for 3 nights because of the stress. 我因为压力连续失眠三天了。你还可以说 barely slept. B-A-R-E-L-Y. Barely 是几乎没有。Barely slept 几乎没睡，睡得很少。She barely slept after her baby was born. 宝宝出生之后，她几乎没怎么睡。I barely slept before my final exam. 期末考之前，我几乎没睡。还有另外一个表达是 wide awake， W-I-D-E， wide awake， A-W-A-K-E， awake， wide awake， 意思是完全清醒，毫无睡意，常用来形容明明应该睡觉，却精神的睡不着。 It was 3 a.m. but I was still wide awake， 已经凌晨三点了，但我还是毫无睡意。 I drank coffee after dinner and now I'm wide awake，我晚餐后喝了咖啡，现在一点睡意都没有。如果是长期失眠，你就可以说 insomnia， I-N-S-O-M-N-I-A， insomnia。 如果查字典， insomnia 是一种 sleep disorder， 一种睡眠疾病，指长期失眠的症状，而不只是一两次的事。 Ken suffered from insomnia since the breakup， 分手之后 Ken 一直失眠。He developed insomnia after changing to the night shift. 他换成夜班后，就开始患上失眠症。

0: Miss Cool 哎，来了
1: ，Miss Cool 来了。
2: 你好，我是舒琳。有礼貌，你是不是只会说 polite？ polite。有礼貌，你还必须知道这个字 courteous， courteous， courteous。那 polite 和 courteous 有分别吗 ？Polite means following basic social rules and etiquettes, while courteous means showing deep, active care and respect for others. 虽然两者都是有礼貌 ，polite 强调的是言行符合礼仪，遵守基本的社会规则。It's polite to say thank you. 说谢谢是有礼貌的。She gave me a polite smile. 她礼貌性的对我笑了笑。He gave a polite excuse and left. 她礼貌的给了个理由就离开了。Polite 可以是真心的，或者是为了应付场面，客套性的展示礼貌。而 courteous 比 polite 更正式，也更高一级。除了有礼貌 ，courteous 还带有尊重别人、为别人着想、有风度的意思。The hotel staff were courteous and professional. 酒店员工既有礼貌又专业。He was courteous enough to hold the door open for us. 他很有风度。还替我们扶着门。Thank you for your courteous reply. 感谢你礼貌而周到的回复。Courteous 通常让人觉得真诚、有教养，而不只是遵守礼节。

上午十一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印尼将向婆罗洲增派1500名士兵，帮助扑灭岛上大片地区的山火。这些山火造成的浓烟已经使得部分地区的人民难以呼吸。法新社报道，印尼政府本周表示，受到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今年一月到七月期间，山火烧毁了20多万公顷的土地，面积相当于首都雅加达的3倍。干旱天气是山火燃起的主要原因。印尼总统普拉博沃星期六访问婆罗洲，主持山火应对会议。内阁秘书泰迪表示，总统已经下令增派兵力，6架直升机也计划在星期六抵达，加入洒水灭火行动。泰国第四军区在当地时间22号晚上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警告，当天晚上泰国南部发生多起恶性事件，当局正在调查，请民众保持警惕。消息说，泰国南部3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事件，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一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点15分起宵禁到23号早上6点。居民如果有紧急事由，出行前必须取得当地军警或者是行政人员的许可才可以通行。缅甸反政府武装人员表示，缅甸军方空袭了一座寺庙，当时平民正在寺庙内进行为期3个月的佛教首夏节闭关修行，空袭造成14人死亡。法新社报道，参与清理遗体的民主派武装人员努瓦星期五表示，袭击发生在星期五上午9点左右，地点位于缅甸中部石阶省的一座寺庙大殿，空袭造成11名男性和3名女性死亡。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拿大美国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在9月8号正式生效。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和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任何参与对伊朗实施经济限制的国家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他表示，特朗普政府发动的这场经济战也是一场宣传战。虽然伊朗已经遭受美国长期制裁，但是伊朗已经学会了如何绕过制裁。他表示，海上封锁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伊朗已经遭受美国几个月的海上封锁，但是仍然成功售出了石油。此外，他还表示，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的任何行动将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而且伊朗将打击美国和该地区任何反伊朗势力举行的会晤。另一边厢，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军地说，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国对伊朗军事选项受到限制。此外，在南卡罗来纳州一场公开活动上，特朗普重申必须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他说，伊朗非常想要达成协议，但是美国不确定是否想要达成协议，因为美国现在将霍尔木兹海峡视为美国领土。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尽管因为叙利亚问题导致以色列和土耳其两国关系紧张，但是以色列无意和土耳其升级冲突。他说，以色列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并且重申以色列不打算激化和土耳其的对抗。他表示，以色列致力于维持现状。他同时表示，以色列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羽毛球消息，我国头号男双谢定锋和苏伟毅距离重夺世界冠军只有一步之遥。他们在世锦赛半决赛当中打败来自韩国的世界第一组合金元昊和徐承宰，成功晋级决赛。这场在新德里英迪拉甘地室内体育馆举行的半决赛当中，世界排名第4的谢定锋和苏伟毅发挥出色，以21比17、21比18直落2局打败对手。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5: 欢迎罗琳，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6: 欢迎来我的家。
3: 事情的真相往往只有一个，但美食的真相却有很多个。美食侦探社，你好，我是嘉莹。今天就让我们拿出好奇心和放大镜来研究下一道美食吧，这就是美食侦探社的精神。今天我们要调查的不是什么米其林名菜，也不是什么人气网红小吃，而是非常普遍的一个日常饮食文化——杂菜饭。它有很多名字，有人叫它杂饭、食饭，也有人直接叫它经济饭。无论是在咖啡店、食堂、办公室楼下，还是商场里，我们总能看见一道道热腾腾的菜肴摆在一个个托盘里，任你挑选。而且杂菜饭的受众群很广，无论是学生党、上班族、家庭主妇，还是外食族，杂菜饭各式各样的选项总是可以满足每个群体的口味和需求。有趣的是，杂菜饭并不是一道菜，而是一种吃饭方式。虽然它没有固定菜单，但几十年来却陪伴无数马来西亚人长大。今天的美食侦探社，我们就一起走进这盘看似普通却非常贴近生活的杂菜饭。先来听这首歌吧，黄威尔的《杂菜饭》。

0: 越听越爱，丹南 FM 92.3。
1: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啦。
2: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3: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2: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4: 喂，
3: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4: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2: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5: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6: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色档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7: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8: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
7: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8: 在烦恼什么吗？
7: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8: 做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飞利浦的 Make Up，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情的真相往往只有一个，但美食的真相却有很多个。美食侦探社，欢迎回来。在我们进入主题前，我想和你分享一则小故事。这是我在英国吃杂菜饭的趣事。大学的第三年，我是在英国度过的。那一年，家人特地从马来西亚过去参加我的毕业典礼，也顺便来个短暂的旅行。但他们实在是太想念中餐了，于是我带他们去了位于伦敦唐人街的一家杂菜饭店吃午餐。结果我们就遇上了一件有趣的事，我们发现坐在隔壁桌的老外竟然拿了一盘满满的肉类和蔬菜，搭配一瓶红酒。你没听错，是一瓶红酒。他的朋友则拿了各种肉类和蔬菜，个别装在不同的盘子里。我还看见他拿起刀叉准备享用盘中餐。重点是啊，他们的盘中没有米饭，只有菜肴。我爸看了都哭笑不得，忍不住说，啊，有人这样吃杂菜饭的啊。如果要追溯杂菜饭的起源，其实很难找到一个确切的发明者。根据我的搜查，有人说杂菜饭是从中国南方下南洋的华人所发明的，之后才慢慢形成一种饮食模式。早期为了发展马来半岛的经济，英国人开始大量引入华人劳工，从事采矿、种植等工作，导致这些劳动阶层、工人和小商贩的工作量很大，需要一顿快速、便宜又能够填饱肚子的午餐。于是餐馆老板把各种家常菜预先煮好，让顾客配上一盘白饭，自由搭配任何菜肴。杂菜饭的特色就是选项丰富而且自由。有人说这是亚洲人的自助餐，只要搭配得当就可以吃得营养均衡。因此这种选择权掌握在顾客手中的餐饮模式深受人们喜爱。如果今天想吃多一点青菜，可以挑两样菜，想补充蛋白质，可以加鸡肉、鱼肉或豆腐。每个人都能根据自己的预算和口味，组合出属于自己的一顿饭。杂菜饭也经常被称为最像家常便饭的快餐。对于许多上班族或学生来说，午餐时间来一盘杂菜饭，比其他快餐更有家的感觉。那些炒菜、咖喱鸡、肉碎豆腐、炸鸡、咕噜肉等等，都是很多人小时候熟悉的味道。从某种角度来看，杂菜饭文化其实反映了我国最务实的一面，简单、方便、实惠，而且不浪费。先给大家送上这首歌吧，《漂洋过海来看你》。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哎，你还没参与过马达尼基大活动吗？那可别再错过了，现场准备了适合一家大小参与的精彩节目，包括救援演示和装备展示、昌明爱心促销活动、交换古兰经活动，同时还设有国民登记局和陆路交通局的流动柜台服务，另外还提供各项政府倡议和援助计划的咨询服务，还有免费维修摩托车、更换头盔、理发服务等等。敬请期待在您的国会选区举行的马达尼基达活动，带上家人一起感受热闹的气氛吧。马达尼基达，落实人民的期盼。
2: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3: 8月24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沈新慧谈自我安顿，在不确定的时代活出内在的稳定。8月25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莫淑清谈理解孩子攀比的内在需求和焦虑。8月26号星期三，营养学洪耀运博士谈肠道健康与益生菌平衡。8月27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张志远谈为什么皮肤越来越敏感，现代人的皮肤危机。8月28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杨维轩谈从尿液看健康，身体正在告诉你的事。
4: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I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突 FM90.7，
6: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7: 我是 YY 艳影，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情的真相往往只有一个，但美食的真相却有很多个。美食侦探社，我们继续谈杂菜饭的故事吧。可能你以为杂菜饭只是华人食物，但事实上本地杂菜饭早已融入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的社会里。不只是华人，连马来同胞和印度同胞都有自己的杂菜饭 Nasi Jambo。 马来式黄姜鸡、印度咖喱等等都已成为大家的心头爱。通常杂菜饭店的老板需要准备至少10到20道菜色，甚至大型的杂菜饭连锁店会准备80到100道菜色让顾客挑选。而且当你走进店里，你还能同时找到中式酱油鸡、马来风味三巴臭豆、娘惹咖喱、印度香料炸鸡等等，这样的组合在其他国家其实并不常见。这也是杂菜饭最特别的地方，它不像酒楼里的菜肴讲究正统，也没有标准的烹调方式，只要菜肴好吃就能够出现在托盘里。更有趣的是，每个人拿出来的那盘饭都不一样，有人一定要淋上咖喱汁，有人只吃肉不吃菜，有人永远都不会错过店家的招牌炸鸡，还有人会默默计算每一道菜的价格，担心一不小心就吃贵了。因此有人笑说，吃杂菜饭可以看得出一个人的饮食习惯和性格，好比接地气的心理测验，还做什么 MBTI 测试呢？甚至还有人打趣说，吃杂菜饭也可以看得出一个人钱包的厚度，如果他拿了很多肉类或海鲜，就说明这个人刚发了薪水或花红。当然这些都只是开玩笑，听听就好。我突然有个问题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你，你有没有发现比起用碗盛饭，本地人更喜欢用盘子盛饭吃呢？有位饮食作家曾指出，这个饮食习惯和米饭的性质有关。东南亚人吃的米饭比较松散，因此不容易用筷子吃，也有可能是受到西方的饮食习惯影响，以及为了照顾其他族群的饮食习惯而产生出中菜西吃的模式。用盘子盛饭吃，就是可以把饭铺平，让米饭的面积摊开来。许多东南亚食物的重点在于酱汁的混合，我们可以随意选择咖喱酱混辣椒酱，或是加上黑酱油拌饭吃，像一种调色盘的概念。不仅如此，用盘子盛饭吃还可以让我们选择用汤匙吃饭或是用手吃饭，这也照顾了不会拿筷子吃饭的人。我同时也想到，如果是用碗盛饭吃就不同了，因为碗的容量比盘子小，米饭上的酱汁就会很难拌开，难以享受酱汁之间混合在一起的滋味。而且当我们想吃鸡腿或鱼肉时，必须得先吃掉几口米饭，腾出一个空间，才能做到饭和配菜一起享用。下一段回来，我们来研究研究世界各地的杂菜饭，先听歌吧。

0: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0: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0: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3: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色档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4: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0: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罗琳，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2: 欢迎来我的家。
3: 事情的真相往往只有一个，但美食的真相却有很多个。美食侦探社。说到这里，你有没有想过，像杂菜饭这种吃法是不是只有马来西亚才有呢？其实不是，在亚洲许多国家都可以找到类似的饮食文化。例如在中国，许多大学食堂和员工餐厅都有所谓的快餐或自选饭菜，只不过多数情况下菜色会按照固定价格分类，选择相对来说没那么丰富。来到泰国就有一种叫做烤 gang 的杂菜饭，意思是饭配咖喱，老板会准备几十种咖喱、炒菜和肉类，让顾客从中挑选2到3样菜色配饭吃。经营模式和我们的杂菜饭有几分相似，不过口味和煮法都偏泰式。但最值得关注的绝对是香港的两送饭文化。
5: 两送饭文化，
3: 尤其是疫情之后，它在这几年来已成为香港餐饮界的热门话题之一。作为国际化的大都市，香港有着丰富的美食，除了上百家的米其林餐厅，港趣迷应该对叉烧饭、咖喱鱼蛋、丝袜奶茶这些接地气的美食不感到陌生吧。但是两送饭的横空出世完全改写了香港人的外食习惯。两送饭专卖店在香港的人气已经比不少高级餐厅和茶餐厅来得高，几乎没有人能拒绝一份有肉有菜还平价的两送饭。近年来也出现越来越多两送饭专卖店，甚至还发展成连锁品牌。很多两送饭专卖店的老板其实是从传统酒楼转型过来的餐饮老将，还有不少茶餐厅也应顾客的需求变化做起了两送饭的生意。送在粤语中是菜色的意思，所以两送饭就是任选两种菜色的中式快餐。店面多数设立在街边，通常顾客不能堂食，只能外带，这点就和本地的杂菜饭很不一样。由于两送饭实在是太受欢迎了，以至于当地人还纷纷创建起脸书群组，互相比较专卖店的价格、环境和服务态度，用各种方式为店家打分。除了普通市民，连周润发也对两送饭情有独钟，都曾到两送饭的专卖店拍照打卡。如今两送饭几乎已成为香港的代表性美食。在两送饭出现前，多数人都在茶餐厅或快餐连锁店解决三餐，但在香港这样高物价的大城市里，两送饭的出现自然就成了普通市民的救命稻草，也成为他在香港餐饮界脱颖而出的关键因素。目前在香港还有不少两送饭专卖店坚持40港元以下的定价，还送你饮料或例汤，你说这能不吸引人吗？下次你到香港游玩时，记得去试一试他们的两送饭吧，顺便感受一下他们所卖的菜肴和我们的杂菜饭有哪些不同。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3: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4: 你希望公司提升或者改善什么设备呢？美材他说最想要的是一个累了可以休息无人打扰的空间。
5: 吉隆坡的威累他就说他受不了在封闭的空间上班，所以他想要的设施就是他的工作环境呢是有窗口可以让阳光洒进来的。
4: 这位是沙巴的朋友啊，他说加一个吸烟区，因为有些同事喜欢在厕所吸烟。
5: 这位来自麻坡的 Edison 呢，他就不一样了，他说其实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啦，很感恩前两家公司，虽然工作压力很大，但是公司里面呢有卡拉 OK 房、
4: 哦、
5: 有酒吧，有羽毛球场，公司里面的宿舍呢还有小型的健身房，还有食堂等等。
4: 1753他就说哎，好公司都是人家的啦。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3: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6: 爱 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嘉楼 FM 90.5。

事情的真相往往只有一个，但美食的真相却有很多个。美食侦探社，你好，我是嘉莹。刚才我们提到，香港两送饭的价格比茶餐厅或快餐店来得更平价，因此大受欢迎。不过本地的撒菜饭近年来却有一个绕不开的热门话题，那就是价格的变化。过去部分地区的朋友习惯把杂菜饭叫做经济饭，但随着原材料、运输成本和人工成本不断上涨，不少消费者开始大吐苦水说经济饭已经不经济了。尤其海鲜和肉类的价格上涨之后，一些原本常见的菜色也变得越来越贵。网络上甚至常出现看图猜杂菜

的行为就是把蔬菜盖在肉上面拿去结账。其实老板是知道的，所以还是劝大家老老实实的吃一顿饭吧。当然还是有一些正当的做法可以让你省钱吃饭，比如食物上的选择，两份肉一份菜的价钱肯定比三份肉的价钱来得便宜。我觉得拿多或拿少还是得依据自己的食量来决定吧。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杂菜饭专卖店开始为每一道菜肴明码标价，就是为了让顾客想好看清楚再挑选。说白了，就是要和顾客建立起互相信任的基础，这样顾客才更有安全感，也不会因为老板看心情计算让顾客吃贵了。下一次当你面对几十种菜肴犹豫不决的时候，不妨想一想，这一盘饭装的不只是食物，还有许多人的生活故事。有人吃杂菜饭是为了方便，有人是因为想念妈妈煮的菜了，而你又是为了什么来吃杂菜饭呢？最值得研究的美食往往就藏在最平凡的一餐里。这里是美食侦探社，我是佳莹。今天杂菜饭的故事就告一段落，下个星期日我们再继续探索其他美食的故事。我先去吃饭咯。

昌明政府发言人兼通讯部长 Dato' Sri Fahmi Fadil 指出，鉴于全球地缘政治局势依然不稳定，政府将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更全面地关注人民生活成本问题。他说，制定预算案时也将审视各种外部因素，包括国际原油价格走势。方面认为，整体而言，政府在2027年预算案的重点包括更全面地解决人民生活成本问题，同时考量目前尚未解决的地缘政治局势。因此，原油价格通常是其中一个衡量标准，也会是政府考量的因素之一。马来西亚继续支持通过外交途径及谈判解决冲突，以符合我国致力为区域及国际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贡献。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指出，这是他在配合工作访问巴基斯坦期间，在拉瓦尔品第陆军总部与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面时讨论的课题之一。他在脸书发文说，鉴于巴基斯坦在促成美国与伊朗就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进行谈判方面扮演重要角色，此次会晤意义重大。他说，这次的会面让彼此有机会对区域及国际安全形势发展进行交流，包括应对地缘政治冲突和紧张局势时采取的外交途径及和平建设努力。乌克兰称朝鲜再次派兵援助俄罗斯，韩国军方则说，虽然朝鲜持续为派兵做准备，但目前尚未发现增派兵力的迹象。韩联社报道，韩国国防部国防情报本部今天在向国会国防委员会所属国民力量党议员与龙源办公室提交的答复书中，对朝鲜派兵援俄情况作出回应称，目前正与有关国家开展情报共享，持续追踪相关动向。这是韩国军方首次就朝鲜再次派兵的动向作出评估。根据最新的财务披露文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六月份进行超过1000笔证券交易。彭博社报道，美国政府道德办公室星期六公布的文件显示，特朗普大量买入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威士、万事达和新塔斯公司的股票。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扎特尔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12点，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

0: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2: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啦。
3: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4: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3: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5: 喂，
4: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5: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3: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6: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7: IFM 越听越爱，柔佛南部 FM 104.9。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的书，相信很多朋友都看过，叫《被讨厌的勇气》，出版于2013年底，作者是日本哲学家岸见一郎，还有作家古贺史健。书中讲述了一名自卑不幸福的青年，听了一名哲学家主张世界无比单纯，人人都能幸福，就来挑战。两个人展开了你来我往的思考和辩论。在一夜一夜过去之后，青年开始思考，为什么所谓的自由就是被别人讨厌。问题不在于世界是什么样子，在于你是什么样子。这位青年从小对自己没有自信，他相信人生的不幸都是过去造成的。可是哲学家却说，人是可以改变的，而且改变跟过去没有关系。他所依据的是心理学家阿德勒的学说。阿德勒和弗洛伊德的想法完全相反。弗洛伊德认为人被过去的创伤支配，阿德勒却主张真正决定我们行为的是此刻想达到什么目的，而不是过去发生过什么。书中举了个例子，一个人多年闭门不出，青年认为是心灵创伤造成的，哲学家却反问，会不会是他先有了不想出门的目的，才制造出不安，好让自己有理由留在房里。就连生气也常常是我们为了达到目的临时制造出来的情绪。那为什么人会一直维持不幸呢？哲学家说，因为改变需要勇气，维持现状反而轻松。阿德勒心理学说到底是一门勇气的心理学。你的人生取决于此时此刻的选择，而不是取决于过去。下一集我们将走入人际关系这个课题。原来啊，几乎所有的烦恼追根究底都跟人有关。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2013年出版的《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作者是日本哲学家岸见一郎，还有作家古贺史健。上一集说到，改变的关键不在过去，而在勇气。今天青年再次来到书房，他说自己就是没办法喜欢自己，哲学家却说不是因为有缺点才讨厌自己，而是先下定了不要喜欢自己的决心，才拼命地去找理由。这么做其实是为了避免在人际关系中受伤，只要一直讨厌自己，就不必冒险去接近别人，也不必承受被拒绝的风险。因此哲学家说出阿德勒心理学的一句名言，一切烦恼都是人际关系的烦恼。他进一步解释，这种不敢接近别人的心理跟自卑感关系密切。自卑感是每个人都会有的，觉得自己在某方面比不上别人，这本身并不是坏事，反而能成为努力向上的动力。真正的问题是有些人把自卑感拿来当作不去努力的借口，比如说我学历不高，所以不可能成功，这种把自卑感合理化拒绝改变的状态才叫自卑情结。哲学家还提醒，有些人会反过来靠炫耀成就或名牌来掩饰内心的自卑，这叫优越情结，本质上也是同一种不敢面对自己的心理。正因为自卑情结让人不敢面对自己，也就更不敢面对别人。很多人于是把身边的人当成了竞争对手，看到别人幸福反而会觉得焦虑，不是滋味。哲学家说，只要一天还活在竞争里，就一天无法真心地祝福别人。但只要跳出竞争这个框架，别人就会从对手变成伙伴。他说了一句让青年印象深刻的话，在意你长相的只有你自己，世界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关注你。下一集哲学家将提出一个具体方法，帮我们厘清人际关系中那团纠结的线，课题分离。

0: 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色当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1: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2: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1: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3: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1: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4: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1: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两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2013年出版的《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作者是日本哲学家岸见一郎和作家古贺史健。上一集说到，跳出竞争的框架，别人就可以从对手变成伙伴。但青年马上追问：如果坚持自己的想法，让身边的人不高兴，甚至反对呢？哲学家于是提出一个方法，叫课题分离。遇到人际关系烦恼时，先问自己，这件事到底是谁的课题？判断的方法很简单，就看最终的后果由谁承担。举个例子，你选了自己想走的路，父母因此伤心，这一份伤心是父母自己承担的后果，怎么面对是父母的课题，不是你的。你能做的只有走自己认为最好的路。青年听了觉得这样的划分未免太冷酷了吧，哲学家于是讲了个故事回应。亚历山大大帝面对谁都解不开的绳结，没有慢慢解，而是拔剑一刀两断。人际关系中盘根错节的纠缠，也需要有人像这样果断地分清楚哪些该自己承担，哪些不该。这不是冷酷，而是让彼此都不必互相勒索。正因为学会了课题分离，青年继续追问，那不去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真的可以吗？哲学家的回答正是这本书书名的由来。一个人如果一直害怕被讨厌，就只能活在别人的期待里，那不是自由。真正的自由是有勇气承担被某些人讨厌的代价，因为那正是你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的证明。哲学家还用自己的经历证明，课题分离并不会让关系变差，反而能松开一段僵持已久的关系。他年轻的时候和父亲的关系很差，曾以为永远无法修复，后来他明白人际关系这张牌一直握在自己手里，不再纠结父亲怎么想，只专注做好自己能做的部分。当他改变了想法，到了父亲的晚年，两个人真正和解了。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2013年出版的《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作者是日本哲学家岸见一郎和作家古贺史健。上一集聊到课题分离让人际关系变得清楚，但青年有些不安，难道人与人之间就只能够划清界限，各过各的吗？哲学家说，课题分离其实只是人际关系的出发点，为的就是先把纠缠切开，真正的终点是把切开后的关系重新连结起来，这就是共同体感觉，把别人看作伙伴，并且能在其中感觉到自己是有位置的。共同体可以很小，比如家庭、公司，也可以很大，大到超越眼前的一切。所以，就算在某个小圈子里受挫，也不必绝望。那怎样的关系才算是真正的伙伴呢？哲学家从大家最熟悉的教育方式说起，表扬和批评到底哪个更好？青年直觉认为是表扬，但哲学家说，阿德勒心理学两者都反对，因为不管是表扬还是批评，背后都藏着上对下的评价关系，那不是伙伴，而是上司在评价下属。共同体的感觉需要的是平等的横向关系。不表扬不批评要怎么鼓励一个人呢？哲学家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学会说谢谢，因为谢谢不是由上而下的评价，而是平等的真诚的感谢，能让对方感受自己对别人是有用的，从而找回面对人生的勇气，也真正体会到自己在这个共同体里是有位置的。最后，哲学家更进一步说，人不需要靠做了什么来证明价值，因为仅仅存在就已经足够珍贵。下一集也是最后一集，哲学家将回答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0: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1: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我是邓淑莹。懂得管理自己情绪的人是可以允许自己生气、难过、伤心的，但是呢，我们要让我们身边的人明白我们现在的情绪处境，让身边的人可以因为理解我们而更懂得和我们相处。所以当我们遇到伤心难过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现在很伤心，我需要调整一下我的情绪，请你给我安静的地方，给我十分钟冷静之后我再回答你的问题，或者是我需要思考，你可以等一下再回来跟我讨论吗？我想当我们给了彼此这些时间跟空间的时候呢，都会互相了解，也会互相的体谅。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I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2013年出版的《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作者是日本哲学家岸见一郎和作家古贺史健。上一集说到，仅仅存在就已经足够珍贵，那青年追问怎么做才能真正获得幸福。哲学家说，要建立共同体的感觉，需要按顺序走三步。第一步，自我接纳，诚实面对现在的自己，能改变的就去改变。第二步，他者信赖，愿意无条件地相信别人，就算可能被辜负，正因为先信任了别人，才敢做第三步，他者贡献，为身边的人付出，这不是牺牲，而是为了确认自己对别人是有用的。走完这三步，人才能真正的感觉自己是共同体的一份子，这正是全书最重要的一句话，幸福就是贡献感。青年接着追问，那人生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哲学家的答案出乎意料，人生没有人人共通的意义，意义由你自己赋予。他打了个比方，不要把人生看作通往山顶的登山路线，仿佛只有抵达终点才算成功。人生更像是一场舞蹈，重要的不是跳到哪里，而是有没有认真地跳好眼前的每一刻。正因为人生的意义不在终点，而在每一个当下，哲学家鼓励青年把聚光灯对准此时此刻，只要真诚地活在当下，人生的每一刻其实就已经完整。如果一定要为这样的人生找一个方向，就是刚刚所说的他者贡献，只要不忘记这一点，无论遇到什么都不会真正迷失。最后哲学家说，如果我改变，世界就会不一样，必须有人开始，应该由你迈出这一步。青年走出书房的时候，窗外正下着雪，他轻声自语，世界很简单，人生也是一样。被讨厌的勇气就为你介绍到这里，愿我们都能鼓起勇气，认真活好属于自己的每一个此时此刻。

下午一点，我国支持通过外交谈判解决冲突。明年裁案将更全面地关注人民生活成本问题。泰南三府遭连环爆炸纵火袭击后，泰国军方加强戒备。萨拉姆雷谢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马来西亚继续支持通过外交途径及谈判解决冲突，以符合我国致力为区域及国际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贡献。内政部长 Dato Sri Safruddin Nasution Ismail 指出，这是他在配合工作访问巴基斯坦期

0: 间，在拉瓦尔品地陆军总部与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面时讨论的课题之一。他在脸书发文说，鉴于巴基斯坦在促成美国与伊朗就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进行谈判方面扮演重要角色，此次会晤意义重大。他说，这次的会面让彼此有机会对区域及国际安全形势发展进行交流，包括应对地缘政治冲突和紧张局势时采取的外交途径及和平建设努力。昌明政府发言人兼通讯部长 Dato Sri Fahmi Fadil 指出，鉴于全球地缘政治局势依然不稳定，政府将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更全面地关注人民生活成本问题。他说，制定预算案时也将审视各种外部因素，包括国际原油价格走势。方面认为，整体而言，政府在2027年预算案的重点包括更全面地解决人民生活成本问题，同时考量目前尚未解决的地缘政治局势，因此原油价格通常是其中一个衡量标准，也会是政府考量的因素之一。
1: Saya juga lihat fokus semestinya pada projek-projek yang dapat menyelesaikan masalah rakyat pada kadar segera. Usaha untuk meraih lebih banyak pelaburan, bukan hanya domestik tapi juga antarabangsa. Dan juga yang mampu melaksanakan rancangan Malaysia ke-13 dengan baik.
0: 此外，通讯部长方密也说，通讯部也正在研究媒体可持续发展问题，并研究提供奖励措施以吸引更多国际活动及影视制作到我国。或许一些奖励措施，如马来西亚演唱会与活动奖业计划和马来西亚拍摄电影奖业计划，这两项措施都能吸引更多投资者来马来西亚。因此，这正是目前通讯部正在讨论的事项，也是通讯部从财政部收到的信息。马来西亚教育全球服务机构首席执行员 Novi Tajuddin 指出，目前约16万7000名国际学生在马来西亚就读，每年通过缴付学费及生活开销，为国家经济贡献约200亿 ringgit。他说，根据马来西亚教育全球服务机构展开的一项研究，每名国际学生在马期间平均每月消费约1万 ringgit。他指出，国际学生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不仅局限于教育领域，也惠及大学所在地区的社区及相关行业。例如，他们在登嘉楼苏丹萨诺阿比丁大学及马来西亚登嘉楼大学等高等学府求学，当地周边社区也能从中获得正面的社会及经济效益。一名马来西亚民防部队人员昨天在彭亨淡马鲁一项活动进行示范时遭眼镜王蛇咬伤，经过抢救后于今天凌晨不治，终年39岁。彭亨州民防部队主任 Chief Adam Ehraman 证实，死者为 Muhammad Muazzam Shah Kamardin， 在凌晨约1:50在淡马鲁 Sultan Haji Ahmad Shah 医院接受治疗期间离世。沙拉越教育局宣布，早前因烟霾问题而关闭的所有州教育局属下学校将在明天全面恢复上课。沙拉越教育局局长欧玛·马利指出，当局是在考虑到今天上午10点的空气污染指数已降至200以下后，决定让有关学校恢复运作。不过，他强调，为保障师生健康，所有户外及课外活动暂时不会允许。他说，学生的福利、健康与安全始终是教育局的首要考量，尤其是在面对炎热天气或其他突发情况时，当局将持续密切关注情况并采取适当措施。
2: 我国烟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 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0: 泰国南部边境三府陶公府、北大年府和野拉府自8月22号深夜起接连发生逾50起暴力事件，包括炸弹袭击、政府办公楼纵火及公路烧胎等破坏行动。泰国军方及内安部门正全力评估局势，并加紧恢复治安。泰国第四军区内部安全行动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当局已指示所有相关单位加快调查进度，同时强化安保措施，以保护民众安全，并尽快使社会秩序恢复正常。为控制事态，陶公府已在8月22号晚间10点15分起实施宵禁，持续至8月23号凌晨5点。据军方通报，三府境内共报告超过50起事件，除爆炸外，多处地方政府办公场所遭人纵火，多条道路上也出现燃烧轮胎阻碍交通的情况。泰国军方同时呼吁民众，如发现任何可疑人员、物品或车辆，应立即向当地主管部门报告，协助当局维护社区安全。乌克兰称朝鲜再次派兵支援俄罗斯，韩国军方则说，虽然朝鲜持续为派兵做准备，但目前尚未发现增派兵力的迹象。韩联社报道，韩国国防部国防情报本部今天在向国会国防委员会所属国民力量党议员宇龙元办公室提交的答复书中，对朝鲜派兵员额情况作出回应称，目前正与有关国家开展情报共享，持续追踪相关动向。这是韩国军方首次就朝鲜再次派兵的动向作出评估。根据最新披露的财务文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6月份进行超过1000笔证券交易。彭博社报道，美国政府道德办公室星期六公布的文件显示，特朗普大量买入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威士、万事达和新塔斯公司的股票，这些交易总额在7810万美元至2亿6310万美元之间。白宫指出，由于特朗普的投资由独立机构管理，因此不存在利益冲突。特朗普的儿子埃里克是特朗普集团的执行副总裁，他曾称这些资产放在一个保密信托中。一个强气旋22号由南向北横扫波罗的海三国，给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带来强风、暴雨和雷暴，造成大范围树木倒伏、建筑和电力设施受损以及城市积水。当地媒体和救援部门的最新消息显示，恶劣天气导致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各有一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数十万用户供电中断。这次强气旋从南部进入拉脱维亚，同时带来暴雨和破坏性大风。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支持通过外交谈判解决冲突。明年财案将更全面地关注人民生活成本问题。泰南三府遭连环爆炸纵火袭击后，泰国军方加强戒备。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FM 越听越爱，欢迎收听隐隐约约。今天的电影单元，我们不和你聊电影，我们和你聊电影节。其实在过去，当隐隐约约这个单元还在晚上时，这位嘉宾他已经来过我们的节目现场了，而他那个时候也是以电影节的创办人身份来到我们的节目的。我们先再一次有请阿良。 Hello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阿良，羽城电影节的创办人。
0: 怎么突然间这么拘谨？刚才可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开麦之后就开始有点紧张嘛。
1: 太久没上来，一年了，
0: 是一年了。所以呢，是现在羽城电影节已经来到第三届了，因为过去是上一次来是第二届，这一次来是第三届，办了三届，对你来说怎么样？感觉如何？
1: 其实还蛮惊喜的咯，就是觉得哇，一个电影节可以办了三届，第三次。我会觉得是一个认可吧，不管是我们团队自己或者是外界人，他可能是一个认可的一个角度。
0: 从第一届开始时，有想过自己能办到第三届吗？
1: 其实没有，其实办完第一届就已经很感恩了，因为其实很困难嘛。因为虽然说我在吉隆坡有办电影节的这个经验，但是当移去太平的时候，好像一切又从零开始了，所以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其实那时候办完第一届已经是觉得啊，已经圆满了啊，但是就一届一届的办，来到了第三届。
0: 在吉隆坡办跟在太平办，它有什么分别？
1: 就是特别是人力资源上面，就是其实因为大家都在聚集在吉隆坡嘛，所以在调动工作人员的部分其实是比较方便的。但是当去到太平的时候，吉隆坡到太平其实3到4个小时，所以其实你要把那个人移去太平，然后去处理那些电影节需要的工作的时候，他不管是制作成本上面或者是时间方面，他其实都有更大的挑战了。
0: 所以太平电影节又或是羽城电影节的工作人员都是吉隆坡人？
1: 其实大部分真的只有3、4个是太平人，剩下的就是当然其实还有些是关丹人，有些是新加坡，但是现在就是 base 在吉隆坡工作的啊，所以就要把他们带去太平。
0: 为什么不找太平人？
1: 很难吧，因为可能我本身也base 在吉隆坡，所以我的朋友全部都是在吉隆坡，就是所以因为有时候办活动也是找认识的人、熟悉的人或者是合作关的人，可能做些东西比较容易，所以都是找回他们。
0: 可是已经三年了，这三年来难道没有一些太平的当地组织或群体跟你说我们也可以做吗？
1: 暂时没有，但是其实第一届第二届的时候我们就有开放所谓的 volunteer 啊，那这些 volunteer 我们就特地只找太平人啊，所以我们就是让他们来参加过后，同时我们就有一点像在训练他们这样子吧。所以其实第三届来到今年有些 volunteer 还是重复的，还有又 continue 来帮忙我们这样子。
0: 这个重复的程度高吗？
1: 不是很高，但是至少有3、4位这样子。
0: 其实不高的原因是什么？是
1: 可能我会觉得有些人参加一个活动，他可能是一个新鲜度，可能参加完了他就没有说这个 continue 要继续做这个的心态吧，所以就做完一件他就离开了。
0: 有没有是因为已经去了其他地方了？
1: 基本上都是 base 在太平啊，他可能他就变成了观众，他就没有做工作人员过，他就来当观众来看电影这样。
0: 那电影节来到第三届，这一届和过去两届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其实羽城电影节一开始我们主要放映的电影都是在太平拍摄的啊，所以来了第三届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点，特别是在内容方面吧，我们就有一点要扩大，就是不要再只是关注于太平的电影，我们就把它扩大一点，变成霹雳的电影。所以今年我们的放映的电影不再只是在太平拍摄，包括在霹雳拍摄，像敬达啊、怡宝啊这些，我们都会作为我们片子选择的一个部分。
0: 那选择去扩大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1: 其实因为其实每一届我们办的时候都在想可以不可以做有点不一样的东西，但至少要有一点点的不一样，所以来到第三届的时候我们就重新思考羽城电影节它其实可以扮演什么角色。然后我就做了一些研究，我就发现到其实整个北马区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电影节，就是所谓的固定就每一年都会办的电影节。然后我们就想不然我们就成为 北马去可能每年都会放映电影的一个电影节，
0: 嗯，
1: 然后可能未来我们就 focus on 北马的电影啊。
0: 那是不是要改名了？
1: 不会，但是也还会叫雨辰电影节，因为我们还是会在太平做这个活动，
0: 所以意思是会办下去。
1: 希望吧，可能未来。
0: 嗯，为什么说的这么不确定？
1: 其实来到第三届，不管是团队也好，或者是我来说，可能有一点疲惫了吧，就是可能有时候觉得哇，因为其实办一个活动虽然只是三天，但其实整个筹备它其实是花了一整年的时间，它是有一点像长跑。那长跑过程中其实有很多的挑战，这些挑战有时候会打击你，所以你要重复就站起来，然后这个过程其实有一点困难啊，所以可能也是时候停一停，然后找新的方向或者是新的火花，然后我们再重新开始，可能是这样子吧。
0: 是什么挑战一直在打击你？
1: 如果讲最大挑战一定是资源方面咯，资金资源方面，然后再来就是如果讲内心一点，因为我是选片人嘛，所以有时候我在做选片的工作的时候，或者是设计那个活动的时间表的时候，当我觉得那个东西很重复性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我好像没有什么作为，这样子就有点像自己怀疑自己吧，好像没有想法的。
0: 所谓的重复是什么呢？
1: 就可能内容重复，或者是做的形式重复，好像我们只做放映会，有做讲座会，导览等等，好像只是重复的话，就觉得好像没有新的东西了，也可能我自己想不到新的东西了，就觉得应该要停一停，然后去别的地方参加别人的电影节，去受一些 inspire 启发，然后再带新的东西回来会比较好。
0: 可是电影放映的内容本来就不同啊，不是吗？
1: 对，但是它就它还是一个电影放映会哦，只是电影的那个片单不一样，但是整个形式还是一样的话，对我来说它还是属于重复的。
0: 可是很多电影节难道形式不是都一样的吗？
1: 可能吧，可能我对自己有这个要求，就觉得因为我本身是创作者吧，所以我每一次做创作的时候我都希望有新的东西，包括办雨辰电影节我是希望有新的东西给观众。
0: 所以你的疲惫是来自于重复吗？
1: 重复和可能自己没有了 idea 这个就会导致我很疲惫。
0: 团队不会提供你其他的一些想法吗？
1: 有啦，有时候会讨论，但是我还是主要做决定的那个人，所以都是我在去给予想法，这样子。
0: 那你觉得决定一个电影节里应该要有什么活动，你的标准是什么？
1: 我其实来到第三届，我是希望它是可以跟雨辰电影节其实的目的是希望让更多人了解我的家乡太平电影节它只是一个形式啦，其实最重要是要更认识太平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那个标准应该是很全面的，它不会只是说在电影院坐在戏院里面看电影然后了解太平这样子，它还必须要是走出去脚踏太平，然后去用眼睛用可以触碰到可以闻到，然后去了解太平，这个就是很全面的单元。
0: 对你来说太平是一个什么样的小镇或城市？
1: 我还觉得蛮轻松的，就是每次我回太平因为办这个活动我经常要回太平，所以每次回太平的时候，我突然间觉得虽然还是很多的工作要去处理，但是整个步调会变得很放松，不知道为什么，就反正有很多东西要处理，可是还是很放松的心态。我觉得可能是天气的关系吧，或者是那个气候，整个太平的氛围交通也好，或者是整个天气状况，我觉得它都会让人家有一种我不懂是不是一个负面的词，就是慵懒的感觉。
0: 慵懒是一个很好的词吧？
1: 对，慵懒，对。
0: 所以你觉得太平的这种氛围是只有家乡人，也就是太平人感受得到，还是如果我是一个游客，我去那里，我也会有这样子的感觉？
1: 坦白讲，我会当然这个也不是我的感受，是我问过我身边的朋友，他们其实不常去太平，有些是第一次去太平，他们其实都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觉得整个氛围很不一样，当从吉隆坡然后移到去太平的时候，那个整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也是有这样子的感觉。
0: 所以其实太平这个城市给人的感觉就是比较放松的，比较旅游型的。那通过电影节这个活动，他们又可以怎么样更好的去了解太平呢？
1: 所以我们电影节主要是刚刚说的，我们这次会放映整个霹雳州的电影嘛，但是还有几部也是在太平拍摄的电影，所以观众如果来电影院看电影的话，他其实可以透过我们播放的电影看见太平，就是透过荧幕来看见太平这个东西。然后当然我们还有电影讲座会啊，然后导览会啊，如果参加完全部的话，其实可以很全面的了解在三天里面可以很全面的了解太平这个东西。
0: 那你对太平的感觉是如何的呢？可以通过 WhatsApp 来和我们聊一聊，0211701-8289。现在听听这首歌，有的是周杰伦所演绎的《那天下雨了》。我们再稍后回来继续和阿良聊一聊雨城电影节以及太平这座城市。

0: IFM 下班聊天下，
1: 在国际舞台上，马来西亚科技的综合表现怎么样？
2: 科学工艺及革新部的首席助理秘书何生宏博士，
3: 2025年我们在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里面的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排名第34，在东盟里面我们是排名第2，在70多项 Indicator 里面，我们有3项是全球第一。如果我们可以把钱投入在科技，你就有机会把它发展到外国，这个会提高我们的经济，所以希望以后我们可以成为马来西亚自己的 tech user。
0: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5: 啊？什么事哦？
4: 不要骗我了。
5: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4: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5: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0: 聊聊电影，隐隐约约。FM 越听越爱，听过的歌曲有的是 Henry 刘宪华所演绎的《灯暗下来》Enjoy the Show， 在哪里 Enjoy the Show 呢？可以在电影节。我们今天有的就是电影节的创办人阿良 Jackie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阿良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我们刚才就聊到今年电影节，其实除了电影放映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吗？
1: 除了电影放映，我们还有两个比较特别的，一个是电影讲座会，然后一个是太平山导览会。那电影讲座会呢，每一年我们都有不同的主题，那今年的主题是叫岛屿学校义华小学的故事。那稍微解释一下，因为义华小学是在大直农，大直农也是太平的一部分啦，然后是那边的一个华小，然后那些华小呢，因为岛屿里面的人大家都一直在往外跑嘛，所以其实每一年他们都有很大的条件，就是学生人数啊。所以之前可能有些听众有听过，就是所谓的一人学校啊，就是这一间学校。那直到今年，应该是今年没有错的话，就教副教育部长跟一些组织，然后就申请到把这个学校搬迁了，所以至少可以保留到这个学校啦。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在太平的导演就去了那个岛屿学校去拍关于他们的纪录片啊。所以在这个讲座会呢，我们除了会播那个纪录片，我们也会请义华小学的老师和学生到现场跟大家分享他们在这个岛屿学校的一个故事。这样
0: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学校，就是因为他的故事吗？
1: 对，因为坦白讲，以前我会讲太平有十八丁这些，然后其实到今年我才知道大直农德荣他其实是太平的一份子，然后刚好我的朋友就是这个太平的导演，他进去拍他们的故事，我就觉得可能可以透过这个电影节让更多人知道这一间学校也好，知道这一批老师跟学生的故事也好。
0: 那对你来说，其实电影它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对于记录一个地方？
1: 我觉得它是一个传播吧，一个中间人。有时候我会这样子去讲，虽然我是太平人，但是我对太平不理解，这样我可以去那里了解太平。其实电影它就是一个很好的媒介，因为它是有故事性的，然后有一个平台电影院这样子，让你去接触认识太平更多一点。
0: 可是它电影里的故事有些时候是虚构的，而一个虚构的故事要怎么样传递当地的故事呢？
1: 其实可以的，或者是说在选片的部分我们就要特别小心了，因为当然有些是真的虚构到跟这个在地它是没有关系的，那就可能就不是我们选片的一个指南。所以我在选片的时候都是有稍微研究一下啦，就是这个片子它为什么拍，然后它拍的背后跟太平有没有直接的联系。像在第一届的时候我们有放一部电影叫《太阳雨》，何宇恒导演的，然后还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们那时候邀请何宇恒导演到太平做分享会，然后他就因为那个电影是有一点像黑帮的故事的，然后他就我们就有一个观众就问，为什么会拍黑帮的故事呢？选择太平作为一个拍摄地方，他讲因为太平的历史以前他就是这样子的啊，所以他是一个电影，他就是可以这样子来告诉你是一个地方的历史故事是什么。
0: 所以你们在选择片单时都会去考量这些，这一届也是吗？
1: 这一届也是，但是因为这一届我们不再只是 focus on 太平，我们是整个霹雳，所以就有包括金打的电影，然后还有怡保等等地方的电影。
0: 那今年的选片标准是怎么样的？除了是霹雳州的电影
1: 主要就是霹雳州，然后多元一点，就是有不同的内容的。像可能可以稍微介绍一下，我们主要有四部电影一部叫皮皮马戏团他是讲这一个年轻人，他的梦想要办一个马戏团，可是失败了，然后就发疯了，然后他的妈妈就踏上救赎他的路程。那这部电影它是在三个地方拍摄包括吉隆坡、仁宾，然后还有太平然后还有一部是叫 Goodbye Boy， 它是讲那个本阿嘎的叫什么？
0: 童子军，
1: 对，童子军的故事，然后是在金打拍摄的。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可以特别讲的叫Lucky Halabandunia， 中文其实叫就是男子汉，还蛮有趣的，就听那个戏名就觉得蛮有趣。他其实是在瓜拉冈沙拍的，讲啥然后他是在讲这一个马来传统叫做不懂大家有没有听过叫 Angkat Rumah， 就是台舞。 啊，这个是一个以前啊，以前的马来人他们有这个传统，现在应该是没有了，就是说
0: 搬家。
1: 对对对，就是他搬家，他是真的搬那个家，就是说那个他的女儿嫁出去过后，然后他的爸爸要给他嫁妆嘛，就会讲了，就会送他屋子。那以前马来人的屋子是高脚屋嘛，所以那个甘崩的人大概40-50个人，他就会抬那个屋子，是真的抬那个屋子哦，然后搬过去。对，就抬整个屋子送给他当做他的嫁妆啊，所以那个电影它就是启发于这个故事的。
0: 嗯，那你是怎么样去作为一个电影人，你怎么样去评断哪一些故事是值得被记录下来的？
1: 我会觉得像这个安甘鲁玛这个东西，其实就算没有这个电影的话，我也不懂有这个习俗的，是因为这个导演拍了，我看过了，我就觉得哦，原来我们有这些 culture 文化，可能没有流传下来，也可能会即将消失，因为其实不会再有人做这个东
0: 这件事情、
1: 这件事情了。对对对。
0: 那你自己觉得，作为电影创作者，我一定是要对这件事情是身临其境，又或者是我可能是这个文化的一部分，我才能去拍这个文化，还是我只要了解，我就可以去拍？
1: 我觉得了解还不够，就是你要有感，会有啊、有对这件事情是有感觉的。你想要讲这件事情，你才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说，单纯是因为它要消失了，所以我去做这件事情，更多是要问为什么你要去做这件事情会比较重要。
0: 那如果我说我觉得因为它要消失了，同时我觉得它应该被记录下来，那我去拍，你觉得这样够吗？
1: 不够，因为可能是哦，因为我是本身创作者嘛，所以它背后还有更多的原因吧，啊。
0: 好理解。那这一次呢，其实除了放映电影之外，也会放映短片，对吧？这一次短片收到了多少投稿？
1: 因为其实我们去年才开始办这个雨辰短片大赛，去年是103部，今年是152部，是蛮多的。因为我像我刚刚说的，刚刚开始有新鲜感，人家才会参加嘛。但今年有152部，其实是蛮多的啦。
0: 是你的预期之外的数目吗？原本是觉得多少？
1: 比去年多几部，
0: 比去年多几部，就是可能在110里面。你看到的这些创作者，他们拍的故事通常是和什么相关的？
1: 其实这152部它蛮多元的。但如果要一个归类的话，其实就很多跟他们自身家庭的故事，或是他们自己的，我们叫 personal story， 就蛮多是这样子的。
0: 你觉得现在的电影市场是走这个方向的吗？还是他们走的是那种比较大型的或是神话的玄幻的方向会比较多？
1: 如果讲短片创作，其实是都是往这个方面去开始挖掘的，就是你会开始看到很多的作品哦，它不再只是一些很表面的东西，就是讲爱情啊，讲亲情还是什么，更多的是讲这个人他对这件事情的perspective， 他的看法是什么啊，所以就会很独特那个东西。
0: 会是因为现在的时代吗？
1: 可能是，然后也包括可能是这些创作者接触的东西吧。
0: 就是现在他们可能接触到的东西，让他们去对一件事情进行思考。
1: 也包括可能是他们的老师也好，或者是导师也好。我们教的方式开始往这一方面去了。
0: 那其实今年的电影节呢，它除了有这个短片大赛之外，它定的这个主题就叫雨后嘛。为什么是雨后？
1: 对，因为去年的主题是雨。然后其实去年有一个挑战，因为当设计雨的主题雨的时候，就很多短片他们就要去制造那个雨嘛。所以它是有一点挑战性的，
0: 就是很浪费水。
1: 对，他也要想办法去弄那个雨出来才符合主题。那当今年要想主题的时候，我就想去年是雨，这样今年是雨后会有什么呢？这样就雨后了，就 after the rain。而且它的主题的诠释度会比较自由比较大。雨后发生什么事都行。
0: 那作为创作人，你是不是也有经历过这种雨后的感觉呢？我们在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单依纯所重新演绎的歌曲《给电影人的情书》。

0: 聊聊电影，隐隐约约。欢迎回来，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的就是阿良，他是电影节的创办人。阿良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我们刚才问阿良有没有经历过那种雨后的时刻，在创作路上可能没有，但是在生活当中是有过的，是吧？
1: 对对对，很大的影响。因为之前我是在吉隆坡骑摩托车，然后让我最印象深刻就是每次下雨的时候，然后要回家路途，我们就会停在那个天桥底下啊避雨嘛，然后其实就会有很多人在那边避雨，然后避雨的时候呢没有事情做嘛，然后也动不到，所以我们就会开始跟这些陌生人就开始聊天聊天，然后聊完过后就雨停了，然后我们就会开始各奔东西。我觉得那个整个过程有一点像一个短暂的朋友，然后各奔东西过后我们就不再见面了。
0: 其实听你这么说我会觉得非常有画面感，甚至是就像一个短片一样。
1: 对对，其实那时候我们设定这个短片主题的时候，雨后我就问自己，因为我本身是创作者嘛，我就想如果是我拿到这个主题我会拍什么，我应该就会拍这个故事。
0: 你会把它拍出来吗？虽然你不会参加这个比赛。
1: 现在你这么问我了，激起我的拍摄的欲望，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这个故事可能会拍吧，过后
0: 会非常非常期待可以看到这些故事，因为光是想象就觉得应该是一个非常触动人心的故事。现在大家好像都在找这种人和人之间的情感连接的这种电影或是这种作品，是吧？
1: 我会觉得这些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很难写，但是对我来说还是蛮容易去写，或是蛮容易找寻到的。因为其实只要你多一点观察自己的生活，像我刚刚说的那个故事，它其实是我的生活真实经历过的东西来的嘛。那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它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但其实我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短片或者是一个电影的一个形式来的哦。所以其实多一点观察自己的生活，它其实是很有趣的。
0: 生活处处都有灵感，但是要把它创作出来是一件容易的事吗？
1: 需要一些技巧咯，需要学一些电影的，包括像写剧本，你可能需要有一点写剧本的技巧，一些知识，他才会把生活比较普通的或是那个事件，把它做成一个比较有趣的结构。
0: 过去我们可能觉得创作需要买很高大上的器材等等等等，但现在我们有很多辅助工具。你觉得创作这件事情门槛是不是变低了？
1: 它变低了，但是它相对变难了啊。主要是因为我会觉得就是因为变低了，或者是说看电影的机会多了，其实观众对一个电影的要求其实更高了啊。所以说如果虽然说拍电影好像很简单了，但是如果没有一定的水准或者是一定的程度的话，它最后也是会被淘汰掉了。
0: 你觉得一个好的电影它应该是怎么样？
1: 哇，好大的问题啊。
0: 就是对于如果不从你的角度，你觉得观众认为一个好的电影它是怎样的？怎么样区别于现在我们看到的短视频？
1: 如果讲我这样子判断这个东西是好，就是好还是不好，就是说当我看完过后，我觉得它有给我一个新的角度，就是可能我对于某件事情的认知是这样子的，但是我看完过后它改变了我的认知，然后我并不拒绝，或者我觉得这个认知是可能存在的，那我就觉得这个电影是对我来说还是好的。
0: 就是它给了你一个新的视角。
1: 对，就是我从来没有看过的视角。
0: 那你在创作自己的作品时也会尽量在做这件事吗？
1: 我还蛮有意思的做这件事情的，甚至是我还蛮经常觉得我自己的视角跟其他人有很大的冲突，很不一样的，所以我在写剧本的时候我都尽量看用什么方式去把我的视角表达出去。
0: 那你的第一部作品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诞生的？
1: 还蛮神奇的，其实是我的前老板逼我的，就我还记得在26岁的时候吧，我在我的前老板叫陈翠梅导演的公司工作，然后就有一天他突然间问我几岁了，我说我26岁，他讲好吧，26岁是时候拍电影了，我们就拍电影吧。我就说可是我没有故事哦，叫你去写一个剧本啦。然后我就开始创作了。然后我的第一部电影是叫《一时一时的》，它是关于妈妈跟儿子的故事的啊。那为什么会写那个故事呢？其实是因为我从小是单亲的啊，所以我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就在想象说，如果我的生活我的人生其实如果有母亲的话，那我跟我母亲的关系会是怎样的？所以那个电影它就在讲 我对于一个母亲的想象。
0: 嗯，那在于在现在除了大屏幕之外，我们也有串流平台。嗯，那你觉得电影人还会一直追求自己的作品一定要在大荧幕上上线吗？
1: 我觉得有些电影开始接受了这个东西。
0: 嗯
1: 嗯，但是我觉得有些还是会很坚持在电影院拍一个电影 for 电影院这个东西啦。
0: 你呢？
1: 嗯，其实我可以讲一个东西，就是说之前我在金马影展去上了李安导演的一个讲座会，他就讲一个蛮有趣的东西，他说以后可能都是 3D 4D 的电影这样子，这样电影院怎么办呢？所以他就说可能他以后会做两个版本，一个是 3D 版本，然后一个是 2D 版本，就是给电影院看的这个东西。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蛮有意思的，就是说你不会因为这个技术上的改变去改变你的对于一个东西的看法吧。
0: 嗯，那你对于你觉得对于那种新创作者而言，电影节又或是这种短片的比赛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台呢？
1: 嗯，因为其实电影节它并不会只是电影放映会，它当然还会邀请导演来做交流会这样。那对于新导演来说，如果他们可以参加电影节的话，其实他去到现场他可以很直接的去跟这些有
0: 大师交流
1: 啊，这些有经验的电影人做交流，然后当然新导演跟新导演之间其实也需要交流，所以为什么我们办短片比赛啊？所以他们就会到现场，然后做分享，然后过后他们也是会自己去私底下去做这个交流，对他们未来的创作其实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啦。
0: 我们刚才私底下在交流的时候，阿良有提到办电影节也算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事，但你却依然在办。
1: 是是，因为当然一开始是热情吧，或是很喜欢电影这个东西，当然也是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欢这种一群人去做一件事情的这个感觉。然后后面其实是有更多的意义让我觉得在很辛苦的过程中依然想要办的这个东西，就是包括可能有两件事我可以分享。一件事是到去年那一届的时候，我就发现到有几位观众是重复性的，他又来了。然后有一个观众蛮有趣的，就是一个年轻人，没有错的话应该是9岁10岁啊，他就来，然后我就问他，诶，我第一届的时候看过你，诶，然后今年你又来啊，谁带你来的？他讲他的婆婆带他来。我就觉得哇，他的婆婆带他来看这些电影，因为我们的电影不是随便选的嘛，就是让他有可以学到更多东西。然后我觉得诶，可能有意义的哦，可能对这个小孩子是有启发的。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个印度作家，然后他第一届来参加，然后参加过后他就受到启发，他就回到他的家乡去拍一个纪录片，然后第二届我就特地邀请他来放他的纪录片。
0: 嗯，你觉得这种影响啊，是要影响很多人，还是你觉得影响？
1: 我其实一开始是希望可以影响更多人，但是可能还有其他人啦，只是我没有看到。但是突然间觉得可能就这几位，我就觉得已经很还是蛮好像人生还是蛮有意义的，因为可能对我来说是影响几个人，可是对于这个人来说，是影响他的生活的一部分了。

0: 丢回海里呢？这个时候那个人就回答他，他说即便自己只丢一个也可以，又或者是即便只救到了这几条小鱼，那这几条小鱼也会非常在乎，也会非常开心自己做的这件事情。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阿良来到我们的节目上和我们分享他筹办电影节的故事。筹办这个活动并不简单，但是能一直做下去，我想他真的是需要很多的心力的。而阿良也说今年可能会是最后一届了，是吧？
1: 对对，很大可能。
0: 那我们就期待在未来可以看到更多阿良做的可能电影活动也好，又或者是继续在电影的这条路上做其他可能你也觉得有意义的事情。谢谢。
1: 好，谢谢。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姆雷西亚马丹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雪兰莪州政府与联邦政府通过联邦直辖区部已同意实施五项关键措施，以减少巴生谷地区居民面临的水灾问题。首相署联邦直辖区部长杨晓霜与雪兰莪州务大臣 Dr. Sri Amiruddin Shari 今天就防洪蓄水池及火葬场事宜举行会议。会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同意在两周内召开技术会议。声明指出，其他措施包括重新评估巴都水坝及巴双闸水坝的蓄洪能力，确定新建防洪蓄水池的地点，提升现有三座蓄水池的容量，以及统筹协调河流淤泥清理工程。吉伦丹州总警长 Dr. Mohammad Yusuf Mahmad 指出，昨晚泰国南部三府及陶公府、野拉府及北戴年府发生连串爆炸及暴力事件，没有马来西亚公民受影响。不过，鉴于目前的安全局势，他呼吁我国公民提高警惕，暂缓前往当地，尤其是在没有重要事务的情况下。他今天在丹州警察总部召开毒品罪案调查组案件物品销毁新闻发布会后表示，这项劝告并非新措施，警方过去也多次向计划前往泰南的国人发出类似提醒。

日本茨县南部凌晨发生的 5.9 级地震，增至超过30人受伤。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两点左右，东京震感明显。气象厅说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官员表示，伤者分布在东京、埼玉、神奈川、千叶和茨城，大部分人是在睡梦中被惊醒，因为跌倒或撞到家私受伤。东京电力公司表示，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未发现异常，受地震影响，多条铁路线一度停驶。中亚第一大经济体哈萨克周日举行新的一院制国会选举，这是当局表示有助于民主化的修宪后首次举行。然而批评者认为此举只是为巩固总统权力。哈萨克2000万人口中约有1260万人具备投票资格。今年三月，哈萨克采用新宪法废除上议院，改为一院制国会。马来西亚马德尼克斯扎特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来跟大家聊一下关注孩子的成长。最近我和几个妈妈聚会聊天，发现大家都在发愁自己的孩子不停地卷，各种卷，卷学习，卷运动，单一追求考试成绩的误区，泯灭了孩子的童真与率性，也让家长身心疲惫。有些孩子既要面对学校的高压，又要面对家庭连续补课的困扰。很多孩子为了逃避学习，迷恋网络游戏，游戏的普及与难以遏制，危害不只是沉迷于网络游戏孩子的学业，更是对他们的性格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含有大量暴力元素的游戏成为青少年暴力倾向的催化剂，长期接触这些游戏中的暴力解决方式，无形会削弱他们对现实暴力的共情与抗拒，很容易模仿其中的攻击性行为，将暴力视为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这也是当前社会未成年人暴力伤人事件层出不穷的一大诱因。过去孩子们玩的都是捉迷藏、踢毽子、丢手帕这些相互协作友好的健身之类的游戏，而现在孩子们玩的都是打打杀杀、过关斩将、你死我活、勇者胜之类的游戏，本质上已经大相径庭。这就要求家长多陪伴和孩子沟通，多加关注并谨慎地对待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变化。站在信仰者的角度，培养孩子拥有信仰能为其生命带来多方面的益处。信仰不仅是精神寄托，更在成长的过程中提供了价值指引与内在力量。不要用有色眼镜看待信仰，信仰给予人的为主守法、心智、视野、宁静和笃定、积极与果敢、通透和开悟是世界上所独有的。信仰有助于孩子建立稳固的道德基础，教导孩子诚实、仁慈、宽容、博爱，在多元价值并存的社会中明辨善恶是非，在面对诱惑与挑战时做出正确的选择。信仰可以提供超越性视角与信托心态，能让在孩子在挫折、困境中始终看到希望，减少焦虑和无助，心情平和坦然。信仰不是消极避世，信仰是一切善的原动力，是教导人类正确的一个内在的指针。它在变幻的世界中赋予孩子方向，指明向善与成功的路径。孩子拥有了信仰，就拥有了一切世间的美好，拥有对造物主与生命意义和两世观念的认知，家长便无需担心孩子会性格缺陷、不懂感恩或心理不健康，更无需担心孩子会违法乱纪、惹是生非，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信仰既是对孩子最好的约束和规范，也是对孩子最有利和最安全的保护。一个真正懂得爱孩子的家庭，首先应当看重培养孩子的信仰，这不失是一种明智之举。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
2: 呀，优狗，快点叫他走。
3: 拉斯达，你知道吗？善待生命不只是善待人，也包括我们身边的动物哦。
4: 好吧，想要了解更多，这次先知诞辰特备访谈，我们一起来聊聊善待生命、慈悲源泉。特别邀请索延梅博士和我们一起探索生命中的慈悲与关怀。
3: 8月25日下午3:15 IFM，
4: 记得收听，不见不散。
5: #M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来到了8月23号，现在是下午2点14分。这个小时我们有优选神曲要和你一起来数榜，在那之前来和你回顾上周，也就是第123期优选神曲排行榜的榜单。全世界的

小派派伟俊的 Bad Idea 是上周的另一首推荐曲。感谢大家在周末就爱饭的脸书为你喜欢的歌曲点赞投票，在结合了爱饭评审组的决定之后，本周是第124期优选神曲的排行榜，来为你揭晓这一周的榜单。本周排名第六的歌曲有的就是 Idol 的 Give Me That Love， 排名第六。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菲利斯的卡瓦梅克，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2: 我的肚子很痛。
3: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2: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3: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2: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3: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4: 德安风沙丸。
2: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5: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6: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7: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6: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7: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5: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8: 越听越爱。
7: iFM 优选神曲排名第5。

0: 听过的歌曲是李佳薇的甲乙丙丁，是本周排名第五的歌曲。而本周排名第六的歌曲有的就是 IDOL 所演绎的 Give Me That Love。 这首歌曲啊，是 IDOL 第一次挑战拉丁风格的歌曲，融合了中南美洲的传统节奏、古典以及流畅的旋律，打造那种充满盛夏氛围的洗脑舞曲。而这首歌描写的就是两人彼此强烈吸引的瞬间，也渴望到那种没有办法压抑的爱意。而比起解释爱情，他们更加希望让听众可以直接感受到那份紧张感。这首歌曲呢，同样也是由小娟参与创作的。那除了小娟之外，其实也有其他一些拉丁歌曲的选手啊，又或者是创作人呢，和他们一起创造出了这首非常洗脑的神曲。而说到小娟呢，在暌违五年多之后，她即将会以 solo 艺术家的身份回归哦。她所属的经纪公司就在19号表示，小娟已经确定会在9月初 solo 回归，目前正在进行最后的准备。这也是他自2021年7月发行首张迷你专辑 Windy 之后，五年两个月之后再次推出新专辑，可以说是让粉丝们非常非常的期待啦。而另外一首歌曲甲乙丙丁是李佳薇的歌，这首歌曲在推出之后在抖音上可以说是爆款啊，不仅许多人翻唱，也有很多专业的歌手也在网上发出了自己的翻唱片段。很多马来西亚的歌手都有演绎这首歌，不晓得你最喜欢谁演唱的版本呢？来和我们聊一聊吧，0111701-8289。来和你介绍一下接下来要播放的排名第四的歌曲，有的就是汪苏泷以及邓紫棋所演绎的《让你知道》。
1: 排名第四。

0: 这些禁忌你听过多少呢？农历七月十五是中元节，是慎终追远祭拜祖先的传统节日，也是华人文化中表达敬意、感恩与思念的节日。关于中元节的故事有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木莲救母。相传木建莲见母亲在恶鬼道受苦，便向佛陀求助， 最终在七月十五设盂兰盛会，供养僧众，以功德回向母亲，救度亡灵。后来这项传统与民间祭祖习俗融合，逐渐形成今日的中元节。
1: 中元节不只是禁忌，更是一份追思，一份敬意。放下恐惧，看见传承，让我们多一些了解，多一份尊重，把珍贵的文化延续下去。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人行这不过一万多天，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每事都慢慢来，每逢星期天晚上七点到八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 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2: 爱FM优选神曲，季军歌曲。

过的是在网络上爆红的歌曲，有的就是马野 Krabbit 以及寇先生所演绎的《还与你》。这首歌曲呢，不仅在网络上爆红，在本周也拿到了季军的位置，恭喜恭喜。来说说这首歌吧，这首歌呢，它简介上是这么说的，像是随风飘零的花瓣，曾经有过花开绽放，过往的一切就如同海浪冲向岸边，逐渐消散，随之而去。而这首歌曲呢，就用它细腻的旋律和叙事感引发了共鸣，在网上称霸平台的热歌榜。但是在7月13号，音乐人马野就发布长文向音乐平台维权，他就说这首歌曲虽然在网上热播，但是自己和团队却没有收到过一分钱的版税，包括商业授权产生的所有费用。他还表示自己一次次沟通，但一次次石沉大海，长久的消耗让自己十分的心灰意冷。可是事情在7月15号突然又出现了反转，有一位歌手叫做刘青云，他就转发了马野的维权微博，还指出《还与你》这首歌抄袭了自己的作品《亲爱的》，而且对方在营销当中也挪用了自己的父亲病重的经历来进行宣传。他说：“我已经忍耐了这样的做法好多次了，而你自己字字句句敲打出来的维权故事，难道都不会感到害臊吗？到底哪里来的底气？”这件事情呢，就在网上啊轰轰烈烈的吵了好一阵子，至今呢是没有一个答案的。不过这首歌曲，也就是《还与你》的词曲作者冯思源就回应，他说自己否认抄袭《亲爱的》这首歌，也表示《还与你》的词曲完全是他独立完成的。而关于刘青云说他挪用了自己父亲重病的故事，冯思源也表示《还与你》是在他的父亲身体开始抱恙时创作的，而在父亲过世了1周年之后，这首歌在网上爆火，他还曾一度以为是不是父亲在天上听到了自己的祈祷，在默默保佑着他。不晓得你有听过另外一首歌曲《亲爱的》吗？你对这件事情又是怎么看呢？来和我们聊一聊吧，0111701-8289。马上为你介绍的就是接下来的亚军歌曲，有的就是大隐的《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在成长的过程中，你会不会也发现自己和过去已经变得有所不同了呢？亚军歌曲。

听过的歌曲是 Ella 神嫁化和周深所演绎的《全世界的雨》，每次听到这首歌都觉得好治愈啊。他们两人明明那么的不同，他们的音色一个呢是空灵细腻的，一个是温暖醇厚的，但是合在一起却又那么的动人，那么的治愈。来和你回顾本周已经为你揭晓过的榜单，本周排名第六有的是 Idol 的 Give Me That Love， 排名第五是李佳薇的甲乙丙丁，排名第四是汪苏泷和邓紫棋的让你知道，马野 Krabby 和寇先生所演绎的《还与你》是本周的季军歌曲，亚军歌曲有的是大影的《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而本周的冠军歌曲就是刚刚听过的由周深和 Ella 陈嘉桦所演绎的《全世界的雨》。本周的第一首推荐曲要为你介绍的是万海东以及杨小壮所演绎的《有风的日落》，这是2026年上线的治愈单曲，同时也是在网络上爆红的歌曲。不同于市场上那些浓烈和伤感的流行情歌，这首歌就以山野落日为意象，剥离了那些浮躁的情绪宣泄，用平和松弛的曲调来探讨现代人在奔波当中丢失自我的困境。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有风的日落》。本周推荐神曲。

过的是本周的第一首推荐曲，接下来为你介绍的是本周的第二首推荐曲，有的就是房东的猫所演绎的《请对我讲》。你有没有想要请其他人对你说些什么呢？这首歌曲作为他的新专辑《不善生长的树》的第一首歌，没有急着表达，而是把门轻轻地推开，让你慢慢地走进去。这首歌曲也传递，不是只有快乐才值得分享，难过也可以讲。有些时候我们总是太习惯把自己的难过藏在心里，只把开心的事情分享给其他人。但是如果你要和其他人深入的交流，无论是难过、紧张、害怕，这些你以为是负面的情绪，其实也都可以跟那些人讲。来听听这首歌《请对我讲》，本周推荐神曲。今天的优选神曲就和你一起书榜到这里，之后可以到周末就爱饭的脸书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同时也鼓励大家可以到优选神曲的推荐区留下你想要推荐上榜的歌曲，那我们就在下个星期同一时间为你书榜啦。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 ，Salam Malaysian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卫生部发现，由于受烟霾影响，国内多个地区空气质量恶化，导致与空气质量相关的健康问题增加。卫生部长 Dr. Zulkifli Ahmad 表示，根据第32至第33流行病学周的监测数据，哮喘病例增加了 259%， 上呼吸道感染病例增加了 124%， 不过结膜炎病例则下降了 7%。 另外有90宗与高温天气相关的疾病，其中71宗中暑、热射病14宗和热痉挛5宗。另一方面，沙拉越教育局宣布，受烟霾影响停课的10个县教育局管辖下的所有中小学将在明天恢复正常上课。因为空气污染指数已达到复课条件，受影响的学校分别隶属古晋、巴达旺、石龙门、伦乐、三马拉汉、石文然、西莲、斯里阿曼、鲁伯安都及木中县。沙教育局重申，学校复课取决于空气污染指数是否低于200，如果读数趋势显示将下降至该水平，可采取相应准备措施。同时学校也可根据沙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的劝告暂时停课。此外，该局提醒所有其管辖的县教育局及教育机构密切关注可能使学生暴露在高温或烟霾的活动，并确保有充足的干净饮用水供应。学生也受促戴上口罩并适量饮水，以帮助调节体温。古来国会议员兼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表示，今年古来获得130万 Ringgit 拨款，用于资助各项学校活动、家长、教师协会和学生。张念群表示，教育是对年轻一代未来最有价值的投资，也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石。他今天在

谷来举行的2025年 STPM 优秀学生表扬仪式上这么表示。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的报道，当地时间21号，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共和党人批评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暂停对牛肉进口征收关税的决定。马来西亚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nikmati。以上 RTM 新闻由严艺恒编辑。

歌曲是 Faiza Dahir 所演绎的 Aku Bajanji， 同时也是2026年国庆月的主题曲。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那这个小时呢，我们就会有耍乐三四文化街，除了为你播出谈笑风生，也就是相声段子之外，也会为你重播廖聊地名，也是廖博士带给大家的关于地名的一些故事和小知识。不过在那之前，你要一起来和你关注马运会的消息。2026年的马运会已经开始啦，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又或者是不晓得你有没有一直在关注马运会呢？而要办一场成功的活动哦，其实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志愿者。这一次的马运会有一个非常非常让人怎么说呢，感触又或者是很有意思的事情，那就是有一位志愿者，他请了无薪假来支持这一次的体坛盛事，说的就是43岁的 Zatlihaya Mohammed。 他是在政府医院工作的，但是在这一届的马运会，他选择加入了双威超级保龄球馆的保龄球技术团队，来表达对马运会的支持。而他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就表示，参与志愿队不仅有助于让马运会顺利进行，也让他有机会奉献精力为政府服务。而他在请假并参与这项工作时，自己是深受鼓舞的，也更加积极的为政府服务，展现自己的奉献精神和热情。他就表示，参与这项两年一度的运动会让他有机会结识并且与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共事。他说做志愿者啊，可以让他们认识那些不同背景的朋友，这是非常重要的，也建议所有的年轻人无论年龄大小都应该要参与志愿服务，展现他们的奉献精神，贡献自己的活力。而志愿服务的经历也让他对团队合作的重要性有了全新的认识。他认为团队合作是确保各项任务顺利完成的关键。其实今天和你分享的这位志愿者的故事，也不过是10000名志愿者当中的一员。而马运会在8月15号到24号举行，能够顺利举办，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不晓得你会不会去参与活动当他们的志愿者呢？也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0111701-8289，听听这首歌，有的是周汤豪所演绎的《我的爱》。在稍后15分为你送上的就是耍乐三四文化街之谈笑风生。

0: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3: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FM 谈笑风生。
3: 大家好，我是施维胜。
2: 我是王静云。
3: 最近啊，我发现很多人都病了。
2: 对啊，听说啊，这个新冠病毒啊又新的变种啊。
3: 啊，
2: 大家虽然都已经打了疫苗，但是还是得小心。
3: 我说的不是新冠病毒。
2: 哦哦，那是骨痛热症。
3: 嗯，
2: 最近天气太热了，还有阵雨，容易积水，大家要多注意环境卫生，只要控制好缺觉，骨痛热症啊就没办法肆虐了。
3: 我说的也不是骨痛热症。
2: 哦，那是流行感冒
3: 啊。
2: 最近天气太热，大家要多喝水。
3: 我说的也不是感冒
2: 啊。那是什么？
3: 哎，
2: 我知道了
3: 啊，
2: 那种病啊是你也可能会患上的。
3: 对了，是什么病啊？
2: 禽流感。
3: 禽流感？我是鸟啊。
2: 不是吗？哎呦，每天在那边的叽叽喳喳叽叽喳喳的。
3: 哎呦，不是禽流感，
2: 那就是口蹄疫。
3: 我又变成猪了。
2: 哎呦，那到底是什么病？
3: 我说的病啊，是我发现最近有很多人呢都有惧高症。
2: 惧高症？
3: 对呀。
2: 就是那个不敢去高的地方啊。
3: 不是，是害怕和高有关的东西。
2: 害怕和高有关的东西？
3: 对呀、
2: 这倒新鲜了、
3: 啊、
2: 你有例子吗？
3: 哎，有啊。那天呢，我约一个朋友出来喝茶。喂，小王啊，好久不见了，哎，出来喝茶。
2: 姓王的朋友啊？
3: 哎呀，不要了。
2: 为什么不要呢？
3: 现在天气这么热，那天哦，我去买鸡蛋，回到家的时候哦，鸡蛋已经孵出小鸡了。
2: 哇，有这么夸张吗？
3: 这种天气还是不要出门。
2: 可这个和惧高症有什么关系啊？
3: 现在的温度哦太高了。
2: 啊，温度太高啊？
3: 看吧，和高有关，惧高症。
2: 哦，害怕高温就是和高有关的东西啊。
3: 高温有高啊？
2: 你这是个别例子吧？
3: 嗯，
2: 哪有这么多人害怕高温的？
3: 哎，你别说，我的邻居王嫂也有惧高症，但是害怕的不是高温。
2: 嗯，那她害怕什么？
3: 哎呦，阿醒啊，我跟你讲，现在哦，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是哪里？你知道吗？
2: 是哪里啊？
3: 巴沙。
2: 巴沙？巴沙怎么会危险呢？
3: 哎呦，我今天早上哦去一趟巴沙哦，就被砍了一井的血，要捡血的。
2: 啊，你遇到强盗吗？
3: 差不多咯。
2: 受伤了？
3: 受伤了。
2: 你哪里受伤啊？
3: 钱包受伤。
2: 钱包？
3: 我这样去一趟哦，就200-300块不见掉嘞，你说可不可怕？
2: 哦，是东西太贵啦。
3: 是啦，所以哦，没事，最好不要去巴沙，太危险了。
2: 这么危险啊？这个和惧高症有什么关系呢？
3: 哎呦，我最害怕哦，就是那个物价高涨啊。
2: 哦，物价高涨啊。这个高啊？
3: 对喽。
2: 哎呦，这个害怕的是物价高涨。
3: 哎，王嫂退休的老公也是惧高症。
2: 那他又害怕什么高啊？
3: 哇塞哦，最近哦那个股票每天起起跌跌，很可怕。
2: 股市动荡，
3: 欧洲经济不稳定，俄罗斯乌克兰又打仗，美国银行倒闭，虚拟货币泡沫破裂，科技业大裁员啊，
2: 都是坏消息。
3: 人类移民火星失败，星舰战队又解散， Superman 又找不到啊。
2: 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3: 总之哦，我现在很怕高咯。
2: 你又害怕什么高啊？
3: 现在进入高风险时代啊。
2: 哦，投资的风险提高了。
3: 是啊。
2: 哎，可是啊，我听说风险越高，回报就越高啊。
3: 哎呀，讲是这样讲啦，可是哦，回报高了，给老婆家用又要提高了。
2: 哦，开销也高啦。
3: 所以你看，我也有惧高症啊。
2: 他也害怕高。
3: 哎，你别说，他的儿子呢也有惧高症。
2: 他儿子是做什么的？
3: 开飞机，飞机师。
2: 啊，飞机师怕高？那他怎么开飞机啊？
3: 哎呀，你不要说了，一说到高，一说到开飞机，我就害怕。
2: 你害怕什么？
3: 航空公司啊，几年前呢，疫情期间快要倒闭了，
2: 没人旅行了嘛。
3: 好不容易哦，现在可以旅行了，
2: 那就好啦。
3: 可是呢，我有很多同事啊，都辞职改行了。
2: 疫情期间没工作嘛，
3: 有的改行做生意，有的改行卖房地产，有的改行开 Grab， 有的改行卖炸香蕉。
2: 啊，卖炸香蕉？
3: 哎呦，那个卖炸香蕉的哦，赚最多啊。
2: 哎呦，好啊。
3: 所以现在飞机师不够，我们常常每天要飞呀。
2: 这和你怕高有什么关系呢？
3: 哎，这是高压的工作环境啊。
2: 哦，压力变高了。
3: 对呀，所以我害怕高压。
2: 原来是怕这个高。
3: 哎，你别说，王嫂的媳妇呢也有惧高症。
2: 一家人都怕高啊。
3: 哎，
2: 他媳妇是做什么的？
3: 空中小姐啊。
2: 空中小姐也怕高？
3: 哎呦，你不懂啊，我们空中小姐哦是要很注意仪容的。
2: 对，每一个都很漂亮。
3: 为了保持形象，我们每天都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2: 那很好啊。
3: 还要在飞机上哦长时间站立。
2: 哎呀，这个服务顾客嘛。
3: 我最怕的就是这个啊。
2: 这个和高有什么关系？
3: 要穿高跟鞋啊。
2: 哦，害怕穿高跟鞋啊，惧高症啊。
3: 对啦，
2: 空中小姐啊，在飞机上还得穿高跟鞋，是不容易。
3: 你别说，王嫂的家翁啊也有惧高症。
2: 哈，老人家又有什么惧高症？
3: 哎呦，你哦，每天买这个给我吃，那个给我吃，你要害我啊？
2: 那是他们孝敬您老人家。
3: 我们这个年纪哦，不是什么都可以吃的。我年轻的时候就什么都吃了，现在不可以了。
2: 那你年轻都吃什么？
3: 我什么都吃，就是不吃亏
2: 啊。
3: 啊，最喜欢吃蛇了。
2: 偷懒啊。
3: 哎呦，现在不可以了，怕高啊。
2: 惧高症来了。那你怕什么高啊？
3: 高胆固醇。
2: 高胆固醇啊。
3: 王嫂的婆婆呢也有惧高症。
2: 那她又怕什么高啊？
3: 高血糖、高血压呀。
2: 老人家就怕这三高。
3: 哎，你别说，王嫂的孙子呢也有惧高症。
2: 小孩也怕高。
3: 那天呢，我看他无精打采的，我就问他了，小朋友啊，你为什么无精打采的呀？
2: 那他怎么回答呢？
3: 哎呦，考试要到了，我怕。
2: 你怕什么？
3: 妈妈要我考高分。
2: 哦，害怕这个高啊。
3: 爸爸回来了，我也怕。
2: 那你怕爸爸什么？
3: 爸爸对我要求高。
2: 哦。
3: 奶奶要我吃多一点。
2: 为什么呢？
3: 她要我长得比表哥高。
2: 要你长高啊。
3: 我打游戏更害怕。
2: 害怕什么？
3: 害怕高啦。我怕遇到高手，两下就把我打死了。
2: 哎呦，看样子啊，凡是有高的他都害怕。
3: 哎，又不是哦，有几个高我不怕嘞。
2: 那还是不错的。是什么呀？
3: 生日蛋糕和巧克力雪糕。
2: 啊，这种糕啊。
3: 你请我吃啊。
2: 不要。
0: 爱FM谈笑风生。
5: 感谢您收听由一言堂文化教育中心制作的谈笑风生。我是苏维盛，我们星期天下午3点 IFM 空中再见。

0: berikutnya.
1: Sheila, 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出了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啊、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
4: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5: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6: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3: OK，Sorry。
7: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8: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7: 关注 IFM 脸书
9: AIFM.Malaysia，
7: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8: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9: IFM 越听越爱，三南 FM 92.3。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鹊桥仙是常用的词牌名，源自牛郎织女栖息鹊桥相会的传说。秦观的鹊桥仙仙云弄巧，上阙呢是写着牛郎织女聚会，可是下阙却是在写他们的离别。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最后的两句让人余味无穷，对于爱情观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真正的爱情不是局限于朝朝暮暮的相守，而应该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它不仅仅歌颂了牛郎织女的爱情，也更是表达了秦观自己本身的人生观。因为他的人生呢，多半的时间都不是那么的顺遂，但他始终却保持着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更是激励着人们不断地去追求人生的美好境界。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哎，你还没参与过马丹尼吉达活动吗？那可别再错过了！现场准备了适合一家大小参与的精彩节目，包括救援演示和装备演示、昌明爱心促销活动、交换古兰经活动，同时还设有国民登记局以及陆路交通局的流动柜台服务。另外还提供各项政府倡议和援助计划的咨询服务，还有免费维修摩托车、更换头盔、理发服务等等。敬请期待在您的国会选区举行的马丹尼吉达活动，带上家人一起感受热闹的气氛吧。马丹尼吉达，落实人民的期盼。
2: iFM 越听越爱，怡保和霹雳南部 FM 92.1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我们一起欢呼！
3: 一起感动。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2: 一起深感骄傲。
4: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3: 不同种族，
2: 不同文化，
3: 我们同中存异，
2: 异中求同。
3: 3400万人口，
2: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3: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5: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an dinikmati。
3: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2: IFM 与你一同
3: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

大家好，我是廖朝纪。今天的地名故事，我们来聊一聊在芙蓉的沉香德米安这个地名。我曾经和雷爷雷子健先生说过，有一回我到中国去出差，然后途经旅游胜地，那个时候还蛮流行向游客兜售所谓的沉香佛珠还有沉香念珠，闻起来的确有一股独特的香气。当然兜售者都说这是他们从深山老林里面所采集到的沉香木所做成的念珠跟佛珠，还特别的灵验。雷爷就问我，你知道深美兰也有一个地名叫沉香吗？我当然知道啊，经过芙蓉大家都会留意有这样的一个中文地名叫沉香，但是这个沉香的面和我们熟悉的沉香木关系不大哦。马来语的的面是一种生长在原始森林里的野生竹子，算是竹子的一种种类之一吧。而当时在芙蓉的米安这一区呢，原来是一片原始森林和山谷，早期的马来人和原住民发现这里有大量的的米安竹子，因此就把这一带称为的米安。而这里也有一条河，也就叫做松埃的米安沉香河，所以这个的米安可不是我们以为的珍贵的沉香木呢。而在霹雳怡保附近也有一个马来甘蹦叫做甘蹦德米安，但是有意思的是到了森美兰芙蓉德米安的时候，它的中文名啊就有好多种不同的变化。德米安取名为沉香，但是往往都会在后面加上许多不同的单字，一会儿叫做沉香港、沉香渡、沉香岛、沉香道等。而且很长一段时间当地人称德庙也就叫做沉香岛。这个典故啊，后来雷爷雷子健先生告诉我是陈松杰先生给我们解开了。原来所谓的岛和地方上流传的马来神话有关，据说很早以前在沉香这里啊，原来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而沉香最早的名字叫做沉香渡，也就是沉香里面的意思，所以后来这个沉香渡也就写成了沉香的肚子的渡，也会发展成沉香岛，同时也说成了沉香道。所以下一次大家经过芙蓉沉香的时候，不要以为这里找到沉香木哦。我是廖朝纪，下一期的地名故事我们再聊。

0: 陈伯伯，最新消息，最新消息！
1: 如果我不想听你的路边社新闻，还是听 IFM 比较可靠。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四点 ，Salam Malaysian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批准额外拨款100万ringgit 给宾州新都教基金局，用于在北海巴干新建一座现代化新都教火葬场。宾州新都教基金局主席 R.S.N. Rayer 指出，这项额外拨款获批准后，该火葬场项目的总拨款将增至250万ringgit， 高于早前批准的150万ringgit。他说，原有的150万ringgit 拨款不足以落实这项备受当地新都教徒，尤其是威省地区社群所需的设施，因此首相决定增加拨款。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表示，马来西亚不能仅满足于全球领先的穆斯林友好旅游目的地的地位，而应该进一步成为全球穆斯林旅游经济的核心枢纽。他指出，国家应构建一个将旅游与清真创新、贸易、科技及本土企业相连接的完整生态系统，同时为企业家、小型企业和社区创造更多发展机遇。他表示，一名游客所带来的贡献远不止一次酒店预订，每一段旅程都会催生对交通、餐饮、零售、娱乐、数码服务、本地产品及文化体验的需求，因此旅游业应被视为一项经济倍增器。泰国首相安努廷召开紧急安全会议，讨论南部三府昨晚发生的一系列袭击事件。泰国南部三个府，包括陶公府、野拉府和北大年府，昨晚相继发生多宗爆炸和纵火事件，至少三名平民受伤，其中单在陶公府就报告了40宗暴力事件，政府建筑物、公用设施、电信设施、商店、车辆和道路都遭到破坏。全府实施宵禁，野拉府亦报告大约20宗事件。军方表示，暴力事件是由南部叛乱分子发动，目的是破坏基础设施及国有和私人财产。最新研究显示，极端高温对60岁以上老年人的危害远超以往预期，全球气温仅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 1.5 摄氏度，就足以使老年人面临致命的热应激风险。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应影，
0: 一起数榜啦。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1: 你好，我是 YY。
0: 我们在这个小时就和大家一起数榜啦。每个星期日的下午4点到5点就有我们的排行榜。那当然在那还没有跟大家揭晓我们最新的成绩之前呢，和平时一样呢，也先回顾上周的成绩吧。上周是第1537我们的排行榜。
2: 爸爸你听得到吗？我在想你。
0: 写给天上的爸爸是梁静茹演绎的歌，上周是冠军的歌曲哦。
2: 我会牵紧你啊，
3: 不负责
4: 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
0: 呼应王富颖的歌曲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上周亚军歌曲。
3: 是什么别再教我怎么活得像个大人，过
5: 看得清晨阳光
0: 上周的季军歌曲《我和你的影子》是刘晶莹的歌。
5: 那么近，假装不曾在意，有点时间考虑，我不要你的爱。
0: Zen 郑倩的歌曲《我不要你的爱》上周排名4，上榜10个星期，是上周的荣休歌曲，在榜中最高的名次就是排名4。
5: 我知道我应该放下你离开，
6: 能不能给我最后
0: 拥抱，是红俊 J-Hong 的歌曲，新上榜的歌曲，上周排在第5位。
7: 你

0: 中的推荐歌曲是蔡雨田的歌，所演绎的歌名叫做关于上班族的一首歌。感谢大家在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为歌曲按赞投票。那集合了爱范评审组的决定之后呢，马上为你揭晓最新的成绩吧。这周是第1531期我们的排行榜，本周排名第10的歌曲是新上榜的歌蔡雨田所演绎的关于上班族的一首歌。
1: 我们的排行榜一起数榜啊，
0: 排名第10。

0: 的歌曲是本周排名第九的歌曲，有的是张文宁所演绎的《罐头爱 FM》，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1: 你好，我是敏瑜。
0: 而本周排名第十的歌曲，有的是蔡雨田的《关于上班族的一首歌》。这首歌曲，我想是唱出了上班族的心声啊，就是那种对于时间和自由的无奈。他也是一个他作为菜鸟的职场人的写实倾诉。所有在打拼的上班族们，在听这首歌时，应该也觉得非常有感触吧？那在上班的过程中，会不会也让你觉得每天日复一日就像活在罐头里一样呢？这是张文宁所创作的歌曲，他觉得自己的生活在某段时间就好像被框在了罐头里，那他就写出了这首歌。当然那个时候这首歌是写给雪晶的，那后来他自己就重新演绎了这首歌曲。
1: 哇，又从这位创作人重新演绎自己的作品，我想都有不一样的感觉了。那另外呢，和你继续数榜哈，本周排在第八名的歌曲呢，歌名叫做情绪怪物的，就是邹叶涵演绎的歌。这首歌曲呢，也唱出了很多人藏在心里的焦虑、孤独还有情绪压力啊。所以呢，他也想通过这首歌曲告诉大家，就算有脆弱和不完美的时候，我们依然值得被爱。而说到爱这件事呢，我想在人生道路之上，尤其是在追梦的当中呢，少了这份爱，可能多少都会让你觉得想要止步了。那本周排在第七位的歌曲就是这首歌，如果有天我是 Kenny 吴宽义演绎的歌。这首歌曲呢，也唱出了成长路上的一些疲惫呀，还有面对现实的无奈。不过即使是累了输了，也别忘了要好好生活，珍惜身边的人，因为平凡的活着本身就是一件很珍惜的事情。排名第八。

0: 这些禁忌你听过多少呢？农历七月十五是中元节，是慎终追远祭拜祖先的传统节日，也是华人文化中表达敬意、感恩与思念的节日。关于中元节的故事有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木莲救母。
1: 相传木建莲见母亲在恶鬼道受苦，便向佛陀求助，最终在七月十五设盂兰盛会，供养僧众，以功德回向母亲，救度亡灵。后来这项传统与民间祭祖习俗融合，逐渐形成今日的中元节。
0: 中元节不只是禁忌，更是一份追思，一份敬意。
2: 放下恐惧，看见传承，
0: 让我们多一些了解，多一份尊重，把珍贵的文化延续下去。
3: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4: 我是临终关怀工作者冯以亮。我们华人啊，有几个信念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要以和为贵，大事化小，把小事化无。大部分的我们呢，压抑自己真实的情绪，到了忍无可忍的一天，情绪爆发了。请不要压抑情绪，因为压抑哀伤，你会失去疗愈自己的机会；压抑愤怒，你会失去替活自己的机会。也请不要发泄情绪，你会伤害关系。我们要知道，哪怕是哀伤或者是愤怒，都在当下看见它，不压抑，不强化，不抗拒，也不接受，就是看见它。每一天花一点点时间，听听自己内心的感受，为自己的感受负责，就可以慢慢的把自己给爱回来。
5: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7: 我是 YY 艳影，
6: 一起数榜啦。欢迎回来，我们的排行榜。你好，我是敏瑜。
7: 你好，我是 YY，
6: 继续为你数榜啦。本周排在第六名的歌曲是刘俊毅演绎的《给你写一封信》。这首歌曲呢，是写给已经离开的婆婆，也唱出了成长之后才懂得的思念和感谢。当然也提醒着我们啦，家人的爱其实一直都在，而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话，记得更要及时说出来哦。
7: 那如果你不知道要怎么说出来，也许可以通过行动来做出来，比如给他一个拥抱，但切记不要是最后拥抱。说的就是本周排名第五的这首歌曲，是洪俊所演绎的《最后拥抱》。这首歌曲呢，是他在分手之后写的歌。但是拥抱这件事啊，我想不仅仅是可以给爱人，给自己的家人一个拥抱也非常重要。
6: 我们的排行榜，一起数榜啊，排名第六。

0: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燕颖。
1: 你好，我是敏瑜。
0: 那我们今天呢，和你介绍过的歌曲啊，就包括了《最后拥抱》以及《给你写一封信》。那接下来要和你介绍的就是本周排名第四的歌曲，有的就是 Annabella 蔡永琪所演绎的《眼泪是谎言》。你是不是也曾经假想悄悄的啊，把某一段感情当作是爱情呢？但是在那段感情结束之后，你才发现，原来你放不下的并不是那段感情，而是当初的那个你。
2: 本周推荐曲，
1: 我们稍后继续为你送上的就是本周的推荐曲啦。当然在那之前呢，我们先来听听的就是本周排在第四位的歌曲，也的就是 Annabella 蔡永琪所演绎的歌。那同样呢，也欢迎你到我们的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稍后继续为我们的歌曲按赞投票哦。

0: 本周是第1531期我们的排行榜，那本周的推荐歌曲呢，有的就是无冕王子啦，就是莫里斯还有罗振宏合唱的歌。
1: 嗯，这首歌曲呢说的是真正的无冕之王啊，是不会把尊严去售卖的。我们经常说在这个社会上为了生存不得不低头，鲤鱼，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会出卖自己的尊严的人吗？
0: 不会，
1: 我也觉得不会。
0: 要看多少钱，哎，不是，
1: 如果一个亿的话就可以
0: 我也得看一下我愿不愿意，如果前提我本来就愿意的话，我想价钱可以免谈，但如果一开始本来就不愿意，即便那个价钱多高，或可能会有点会动摇，你会摇摆不定，但我觉得当下的我想我也不会要把我的自尊给售卖出去吧。
1: 是的，有些时候呢金钱的确非常重要，但是总有些事情是比金钱还要更重要的，这也是这首歌曲想要传递的意思。
2: 本周推荐曲。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鹊桥仙是常用的词牌名，源自牛郎织女栖息鹊桥相会的传说。秦观的鹊桥仙，仙云弄巧，上阙呢是写着牛郎织女聚会，可是下阙却是在写他们的离别。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最后的两句让人余味无穷，对于爱情观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真正的爱情不是局限于朝朝暮暮的相守，而应该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它不仅仅歌颂了牛郎织女的爱情，也更是表达了秦观自己本身的人生观。因为他的人生呢，多半的时间都不是那么的顺遂，但他始终却保持着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更是激励着人们不断地去追求人生的美好境界。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2: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3: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2: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3: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4: 越听越爱。
3: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5: 我是 YY 硬影，
3: 一起数榜啦！你好，我是敏瑜。
5: 你好，我是 YY，
3: 继续为你数榜。那本周排在第三位的歌曲就是傅颖，王傅颖演绎的《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在榜中第10个星期，是一首荣休歌曲，那么在榜中曾经获得冠军的位置哦。
5: 嗯，那这首歌曲呢根本就是我的心声。
3: 好像每天都可以跟任何一个人说，对，我确实是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但是最后还是默默的工作。
5: 对，当然这个傅颖呢，他并不是真的想要让大家就是完全不负责任啊，一直去做那些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而是觉得在整成长后的我们会有一些的枷锁困着我们，所以希望有那么的一首歌，又或者是有那么的一个地方，可以让你放下这些负担，做个孩子，过一个不负责任的人生。
3: 我们的排行榜，一起数榜啦！季军歌曲

0: 歌曲。本周是第1531期我们的排行榜，那本周的推荐歌曲呢，就是莫里斯和罗振宏合唱的《无冕王子》。
1: 本周排名第10的歌曲是蔡雨田所演绎的关于上班族的一首歌。
0: 本周排在第9名的歌曲是张文莹的《罐头》。
1: 本周排名第8的歌是邹艺涵所演绎的《情绪怪物》。
0: Kenny 吴宽义演绎的歌曲《如果有天我》是本周排在第7位的歌。
1: 刘俊逸的歌曲《给你写一封信》是本周排名第6的歌曲。
0: 本周排在第5名的歌曲名次保持不变，最后拥抱，也的就是洪俊 J-Hong 演绎的歌。
1: Annabella 蔡永琪所演绎的眼泪是谎言本周排名第4。
0: 本周推荐歌曲就是刚刚一起听过的复印王复印演绎的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在榜中第10个星期，是一首荣休歌曲。那么在榜中曾经获得最高的位置就是冠军的歌。那下来一起来听本周的亚军歌曲啦，
1: 有的就是刘晶莹的我和你的影子。

0: 周冠军歌曲。本周的冠军歌曲就是梁静茹演绎的《写给天上的爸爸》。那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别忘了到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为歌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ISM.FM。 那在下个小时的听创作，我们也会有歌手何云妮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现在他已经在外面等候咯，一起来听听他的新歌吧。
0: 那同样在我们下个小时呢，也会进行我们的直播，包括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啊， TikTok 很早就做了哈，所以大家想继续上线和我们聊天互动的话呢，赶快上线吧，那就是 AIFM.Malaysia。 我们就先听歌，下个小时继续和你聊。

0: 陈安迪，我问你，
1: 不用问，蒋诗辉你最美。
0: 我想说，
1: 不用说，我老婆除了美貌还有智慧。
0: 我是想问几点报新闻、
1: 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五点，没有马来西亚公民在泰南爆炸事件中受影响。由于受烟霾影响，与空气质量相关的健康问题病例增加。澳洲确认第一起哺乳动物感染 H5N1 禽流感病例。萨拉姆雷谢马丹尼，您好，我是慧琳，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先来关注泰南爆炸事件。吉伦丹州总警长戴杜穆罕默德·尤苏夫·马曼指出，昨晚泰国南部三府及陶公府、野拉府及北丹年府发生连串爆炸及暴力事件，没有马来西亚公民受影响。不过鉴于目前的安全局势，他呼吁我国公民提高警惕，尤其是在没有重要事务的情况下暂缓前往当地。泰国首相安鲁廷召开紧急安全会议，讨论南部三府昨晚发生的一系列袭击事件。泰国南部三个府，包括陶公府、野拉府和北大年府，昨晚相继发生多宗爆炸和纵火事件，至少三名平民受伤，其中单在陶公府就报告了40宗暴力事件。政府建筑物、公用设施、电信设施、商店、车辆和道路都遭到破坏，全府实施宵禁。野拉府也发生大约20宗事件。军方表示，暴力事件是由南部叛乱分子发动，目的是破坏基础设施及国有和私人财产。换个焦点，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批准额外拨款100万 ringgit 给宾州新都教基金局，用于在北海巴干新建一座现代化新都教火葬场。宾州新都教基金局主席 R.S.N. Rea 指出，这项额外拨款获批准后，该火葬场项目的总拨款将增至250万 ringgit， 高于早前批准的150万 ringgit。他说，原有的150万 ringgit 拨款不足以落实这项备受当地新都教徒，尤其是威省地区社群所需的设施，因此首相决定增加拨款。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表示，马来西亚不能仅满足于全球领先的穆斯林友好旅游目的地的地位，而应该进一步成为全球穆斯林旅游经济的核心枢纽。他指出，国家应构建一个将旅游与清真创新、贸易、科技及本土企业相连接的完整生态系统，同时为企业家、小型企业和社区创造更多发展机遇。他表示，一名游客所带来的贡献远不止一次酒店预订，每一段旅程都会催生对交通、餐饮、零售、娱乐、数码服务、本地产品及文化体验的需求，因此旅游业应被视为一项经济倍增器。卫生部发现，由于受烟霾影响，国内多个地区空气质量恶化，导致与空气质量相关的健康问题病例增加。卫生部长 Dato Sri Dr. Zulkifli Ahmad 表示，根据第32至第33流行病学周的监测数据，哮喘病例增加了 250%。

0: 59%，上呼吸道感染病例增加了124%，不过结膜炎病例则下降了7%。另外有90宗与高温天气相关的疾病，其中71宗中暑，热射病14宗和热痉挛5宗。自实施食用油价格稳定计划系统 ECOS 及 ECOS 手机应用程序 Mobile ECOS 以来，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收到关于囤积袋装补贴食用油的投诉下降了 66.15%。贸生部副部长 Dr. 傅夏萨勒指出，有关缺货或供应不足的投诉也下降了 24.47%， 而有条件销售及零售商拒绝售卖的投诉则分别下降了 6.19% 及 1.15%。 今年首4个月与去年同期相比，整体食用油供应相关投诉呈下降趋势。
1: 卫生部提醒民众不要长时间暴露在炎热气候下，以免造成热衰竭和中暑。热衰竭的症状为体温介于37到40摄氏度，心跳加速、头晕、感到恶心或呕吐、出汗、疲倦和虚弱。中暑的症状则是体温超过40摄氏度、脑部损伤、口齿不清、意识模糊、昏迷、身体抽搐以及无法排汗。民众受猝一旦身体出现任何不适，必须立即求医。
0: 雪兰莪州政府与联邦政府通过联邦直辖区部已同意实施5项关键措施，以减少巴生谷地区居民面临的水灾问题。首相署联邦直辖区部长杨巧双与雪兰莪州务大臣 Dr. Amiruddin Shari 今天就防洪蓄水池及火葬场事宜举行会议，会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同意在2周内召开技术会议。声明指出，其他措施包括重新评估巴都水坝及巴生闸水坝的蓄洪能力，确定新建防洪蓄水池的地点，提升现有3座蓄水池的容量，以及统筹协调河流淤泥清理工程。国际新闻，南澳洲一只长鼻海狗体内检测出 H5N1 病毒，澳洲确认第一起哺乳动物感染 H5N1 禽流感的病例。这只海狗是在比奇波特被发现，它被发现时已经死亡，身上没有明显伤痕。该州水域约有10万只海狗。高传染性的 H5N1 禽流感病毒在6月首次侵入澳洲大陆，并在野生禽鸟之间传播开来后，澳洲一直在应对病率不断增加的局面。该国政府表示，尽管目前全国已确诊297起病例，还没有在澳洲的家禽或农业中出现。日本茨城县南部凌晨发生的 5.9 级地震增至超过30人受伤。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2点左右，东京震感明显。气象厅说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官员表示，伤者分布在东京、埼玉、神奈川、千叶和茨城，大部分人是在睡梦中被惊醒，因为跌倒或撞到家私受伤。东京电力公司表示，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未发现异常。受地震影响，多条铁路线一度停驶。最新研究显示，极端高温对60岁以上老年人的危害远超以往预期，全球气温仅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 1.5 摄氏度，就足以使老年人面临致命的热应激风险。英国卫报报道，柳叶刀公共卫生期刊发布的一项研究指出，随着全球持续变暖，极端高温将更为频繁且持续时间更长，而年长者将首当其冲。热浪将导致全球各年龄层更多人遭受无法补偿的热应激，及人体自身的散热机制无法有效降温，因而面临严重的健康危害，甚至包括死亡。 中亚第一大经济体哈萨克周日举行新的一院制国会选举，这是当局表示有助于民主化的修宪后首次举行。然而批评者认为此举只是为巩固总统权力。哈萨克2000万人口中约有1260万人具备投票资格。今年三月，哈萨克采用新宪法，废除上议院，改为一院制国会。官员表示，这项变革将让国会在政治决策中发挥更多作用，在以前的体制下，权力高度集中在总统手中。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没有马来西亚公民在泰南爆炸事件中受影响。由于受烟霾影响，与空气质量相关的健康问题病例增加。澳洲确认第一起哺乳动物感染 H5N1 禽流感病例。马来西亚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Y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燕颖。
1: 你好，我是敏瑜。那我们在这个小时呢，除了有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之外呢，同样要和你分享，跟你聊聊，一起关注的就是2026年雪兰莪的马运会啦。那今年的马运会呢，已经是进入最后阶段哦。目前雪兰莪以85金、64银、63铜共212枚的奖牌排名第一，联盟直辖区以40金、42银、42铜排在第二位，那么登嘉楼呢就以40金、42银、33铜位居第三。
0: 在跳水项目方面，沙拉越以8金、3银、3铜连续两届夺得跳水项目的总冠军。收官日的混双10公尺跳台，沙拉越组合艾维斯、普里斯特利和努艾丽莎以 253.95 分夺金，两人在本届的马运会都拿下4枚金牌。
1: 游泳赛场同样精彩，雪兰莪17岁的泳将有的就是张苑毅哈，在女子400公尺的自由泳是夺得冠军，并在女子4x200公尺自由泳接力赛中再次夺金，同时刷新大会纪录。另外雪兰莪泳将啊，有的就是陈燕青已经拿下了本届马运会7枚金牌。随着赛事进入最后一天，雪兰莪能否继续守住奖牌榜的首位呢？也成为最后阶段的焦点啦。
0: 那除了和你关注马运会，这个小时也依然要和你一起来听歌手的故事。这个小时的听创作，我们有歌手何云妮来和我们聊聊她的创作心得。
1: 那下来也先听这首歌曲，的就是蔡依林演绎的《一个人》。这首歌曲呢，就唱出了分手之后重新恢复单身的孤独和安静，也唱出了一个人慢慢面对自己，重新找回生活的过程。这首歌曲是本地音乐人管启源作词，黄韵仁作曲及编曲。我们先听歌，稍后回来也会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 AIFM.Malaysia， 欢迎你上线参与互动啦。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硬影，
0: 一起数榜啦！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1: 你好，我是 YY。
0: 我们今天的嘉宾有的就是何云妮，欢迎你。
2: Hello YY， 还有敏瑜、还有 FM 的所有听众，大家好，我是 Winnie 何云妮，
0: 欢迎欢迎。怎么样，再次回来 iFM 的直播室，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2: 还是一样的亲切啊。
0: 感觉回来家乡一样的吗？是那种感觉。
2: 确实我好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都没有来 FM 了。好多年了。
0: 所以这几年对你来说会不会特别忙碌？
2: 会的。因为之前其实在发行个人专辑之前呢，之前也忙了团体嘛，就是我有一个另外一个团体叫做姐妹仨，所以之前的一段时间都是在忙他们的 project 比较多。
0: 那下来所以就要想要更加专注于自己个人的发展了，是吧？
2: 是的，没错。那去年呢，那就是在忙着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因为身体健康，那才能够做更多更多的事情。
1: 其实这么多年没有来 FM 的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
2: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1: 不是，原因就是因为你没有推出新专辑。
2: 是，因为之前之前都没有推出个人专辑，所以这一次很难得就是带了自己的个人专辑。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上一张的时候是2020年，刚巧是碰到疫情的期间，很多时候我们都只能在线上做访问，没有办法具体的来到这个空间。
1: 是没错。那其实在6年之后会想要再推出专辑的原因是什么呢？
2: 我觉得做音乐就是一个你会一直想要做下去的事情，所以觉得刚好就今年就时间到了，觉得要完成这个概念的专辑，所以于是就来了。
0: 那你花了很长的时间吗去策划？
2: 这一张专辑其实前后大概，如果要说从拍那个造型照片啊等等，大概前后花了2年的时间。
0: 也挺长的耶。
2: 是挺长的。然后中间去年还隔了一段时间，是因为生病的原因，所以就休养了一段很长的时间，然后再回到录音室，去重新把所有的歌曲再重新的录制一遍，然后才进入后制，所以时间上面其实拖得挺长的。
1: 你刚刚有提到一个重点，就是你把歌曲再重新录制一遍，明明就已经录好了，为什么又重录一遍呢？
2: 那个时候其实是音乐录好之后，我就开始录我的 vocal， 我就录了大概3到4首歌左右。可是，在录制的过程中，我总是觉得自己那时候唱歌会有一种卡卡的感觉。
0: OK，
2: 我就一直跟
0: 不满意哦，
2: 反正就是卡卡。然后我就跟制作人说：“我说。”我觉得我唱的不顺畅，也不够自由，反正就是有一个很闷的感觉。然后大家都会心想说，应该是这次编曲太难唱了，难倒他了，所以你看他就开始在找借口了。后来就因为刚好那个时候是去年大概三月左右，我有一个习惯的，就是每年生日前后我都会去做全身的身体检查。去做了身体检查之后，医生才告诉我，其实我的心血管堵塞的挺严重的。就辗转就是经历了一个就是好像过山车似的几个月这样子吧。
0: 所以你那段时期的你会不会一心也觉得，哎，我本来就是打乱了你的一个计划了嘛？其实你当下的心情怎么样？
2: 当下其实脑袋是一片空白的，尤其是得知说自己的情况其实是那么的严重之后，当时脑海中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一定要身体健康。因为我之前完全没有意识到，我就以为是哎呀，就是反正现在你知道吗，有时通波贼这件事情是蛮普遍的。只是到医生跟我说，你知不知道你是多么的幸运，因为你没有走路走到一半或者跳舞到一半的时候你就晕倒。
0: 哇，这个真的，
2: 我就整个人就愣住了，我就说原来那么严重哦，我才意识到说，好，这件事情我必须得正视它了。然后当下 当下只有一个想法跟念头，就是我要先把我的健康处理好。
1: 是，
2: 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嘛，对不对？
1: 对呀、啊。所以那个时候也是花了很长时间去，修复也好啊，休息呀、啊。我觉得，因为最重要就是让自己赶快的身体康复起来，对吧？
2: 是
1: 是。所以那时候的，在所谓的休息的当人呢，会不会心里还挂念着你还没有完成的那个专辑跟歌曲等等？
2: 没有哎，因为当时候大家知道我的情况之后，大家都跟我说，请你好好的休息，好好休息，我们不要赶了，什么 deadline 都不要赶了。我说好，没有期限哦，那很好。
1: 所以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日期定下来
2: 吗？就不赶了。对，因为本来要赶在去年八月的时候推出的、嗯、因为要配合香港的一个音响展。
1: 嗯，
2: 可是后来他们都说不要再赶了，不要再赶，你好好休息吧。我说好了，那就不敢了，我就 take my time。
1: 你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个会让自己休息的人吗？
2: 那这个是非常有趣的问题。我以前总是觉得我这样子的生活才是正常的，直到我生病之后，我进入了一个大概两个月的就是完全在家休养哦，
1: 什么都不做，
2: 我才知道哇，原来休息是这个样子。
1: 爱上了休息，
2: 完全的静下来，完全安静休息，原来是这个样子。然后我才发现以前我对生活的留白的概念是很低的，就是常常会把一整天就是时间排得满满的，就觉得这很正常啊，然后但我都不觉得这是压力。
1: 嗯，
2: 这是很奇怪的，因为可能我们的这个工作环境的关系，你周围的朋友都是这样子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自己你就不会觉得这是有什么不正常啊，直到自己进入那个休息状况的时候，休息的状态的时候，才发现说哇，原来真正休息的时候是可以这样子的。
1: 那有没有爱上休息的感觉，直到那种不想出来呢？
2: 哦，那又不会，那又不会，因为还是有一些想法、一些事情想要完成，所以还是会觉得说啊，我还是有我想做的事情，只是说从那一次之后就开始调整自己的步伐，不要把自己的时间塞满。啊，这是很必要的，
1: 这很重要哎、欸，因为我们都常常觉得，哎，可以呀，没有关系，我做得到，我撑得到。但是真的，身体给你的一个警告或者是一个提醒，是很棒的警钟哎、欸，才会让你觉得哦，好，是的，我确实是需要休息。
2: 是，以前我总是不会听身体跟我说话，我觉得我的身体还能够，我的脑袋瓜还可以支撑整件事情，那就继续往前走吧。可是其实身体已经开始出现很多的信号了，
1: 对，
2: 但是只是我们没有意识而已。
1: 嗯，而这一次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身边的人有说你有变得怎么样吗？
2: 变得怎么样？
1: 有变得更不一样吗？
2: 都会，就是大家可我自己是觉得说，对于一些执着，以前会执着的东西，可能现在比较容易过。
1: 比如，据说你还是重录了很多遍。
2: 对于音乐的这个要求，我觉得还是你不可以 compromise 的太多。可是对于一些比如说人际关系上面的事情啊，有一些事情你觉得目前根本就没有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搁着吧。以前可能会觉得不行，我一定要立马找到一个解决方案。现在是觉得，哎呀，想不到解决方案，先跳过，那就先啦。之后答案会来的啦。
1: 当然好像可以感受得到啊，于宁有非常多的也心里话都想为大家跟大家诉说了哈。当然在这时间呢，我们也先听这首歌曲和于宁所演绎的这首歌《南海姑娘》。那可能也请于宁自己分享一下吧，这首歌你想带出的概念会是什么呢？
2: 其实这首歌是一首本地创作，词曲创作人其实是槟城人，所以我这样子说的时候，大家会可能就马上联想到那个歌词，就会立马很有画面。那我们的版本有什么不一样呢？除了我们引进了这个就是一个 Samba 的曲风，那我们还让这个来自马来西亚的南海姑娘跟来自这个巴西南美洲的 Girl from Ipanema 在歌里面相遇了。不止相遇，当中我们还把 Girl from Ipanema 的其中一个段落呢，用马来语的歌词来给它填上，所以就更加的带出了这个南洋的色彩。
1: 那我们就先听这首歌，稍回来继续和你聊。那我们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赶快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吧。AIFM.Malaysia。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2: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1: 关注 IFM 脸书
0: AIFM.Malaysia，
1: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2: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欢迎回来，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你好，我是敏瑜。
3: 你好，我是 YY。
0: 我们今天的嘉宾有的就是何云妮，欢迎。
3: Hello， 大家好。
0: 是，那我相信呢，在我们刚才私下其实也聊了非常多，无论是要推广我们的这个南洋爵士都好啊，还是你自己本身在这个音乐的路程当中都有非常多的变化。那下来你完成了这个作品，就是《南海姑娘2026》之后，你的心情如何？会不会觉得 yes， 终于完成了？
3: 是，其实这张专辑一诞生的那一刻，我一看到实体专辑的时候，我就其实我感动因为当这张专辑当中集合了好多好多人的这个 effort， 而且其实大家真的陪着我的团队已经等了足足两年。
0: 哇，终于啊诞生了。所以当下那个心情应该特别的喜悦。你还记得你第一次看到了这个实体专辑之后你的心情如何？
3: 心情如何？我觉得哇好美，迫不及待要把 CD 放进去那个CD player 里面播放，因为真的很期待说很期待说把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概念说给更多的朋友听。因为我觉得编曲老师就郑哲相老师，他其实花了很多很多的心思在这张作品当中。
0: 那在这张作品当中你最喜欢哪一首歌？
3: 哎呀，这个我可以给
0: 不可以哦，不要说什么笼统的答案。
3: 因为我知道，通常我们一定会有一个很你自己最喜欢的 favorite。可是在这张专辑，真的因为每一首歌都是呕心沥血制作，所以如果你真的叫我只选一首，这是很难很难的事情哎。而且每一首都有它的故事。
0: 而且我觉得在编曲也好，还是你自己本身的一个付出的一些时间精力等等，我相信这都是算是一个很棒的结晶啊。所以在分享出去的时候，除了是有带着那种所谓的本地人的那种自豪感之外呢，相信在如果你让你身边的朋友也来听听这首歌，他们当下的反应又怎么样？也是觉得会很被吸引吗？
3: 会，我基本上目前为止身边的朋友听过之后，他们就是会有一个啊，这首歌也能那么改哦，好精彩。如果硬要我挑的话，我觉得此时此刻我一定会挑的是那个路边的野花不要采。首先因为这首歌其实也是马来西亚创作，当时被邓丽君唱的街知巷闻，那大家对这首歌的印象都知道它是非常中国古风小调的嘛，对不对？
0: 对
3: 啊，很经典的，连它的过门我们每一个小孩其实那时候我们都会唱，连过门都会哼唱。那可是因为中国古风小调跟我性格其实有很大的落差，所以我是没有办法驾驭那个风格啦。于是我就跟编曲人说，我说可不可以给我一些比较有现代感的东西。所以他就把它编成了一个 jazz hip hop。那每一次我们在现场演出，因为之前七月份的时候我在一个爵士音乐节上面，我就演出，我就先示范原本的那个版本大概长得什么样子，然后全场的观众朋友包括我们的马来友族同胞他们也笑得就是不亦乐乎。后来我们说我们把它改编成这样，我们就开始唱了，然后 他们当场大家都会欢呼起哄，他们都觉得说啊，怎么可能哎，怎么可能把一个中国小调东西改得如此就是有个性哦，所以是完全颠覆，但是又同时保留了这个歌里面的部分的一些精髓。因为我们保留的精髓就是一些melody 就是旋律，其实我们没有大做修改，还当然包括歌词当然也没有修改。
4: 那既然选这么喜欢这首歌，而且这首歌改得这么好，为什么最后却选了千言万语作为这张专辑的 title 呢？
3: 是吧？对对对， OK。 因为录音录到一半的时候，就经历了那个心血管的手术之后，哇，那个坐过山车的那一两个月，反正就让我体会到很多很多的东西。康复之后再重新走进录音室，千言万语就是我第一首进入录音室录的第一首歌曲。然后我当下一唱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我自己现在唱歌就是有了一种很自由的感觉，心里面好像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说。然后当时候几乎所有的朋友一看到我都会，你现在怎么样了？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我心里面有很多话要讲，那有时候说不出，我就说不如你们来听歌吧。
5: 哇，好强的打歌方式，千言万语。
3: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首歌歌名完全就交代了我想要说的事情，好吧？既然我说不出，三言两语说不出，不如大家就来听歌，我就把所有的心情都唱进歌里面。
4: 可能一说到千言万语，大家也想到的就是邓丽君小姐所演绎的版本。那哎，好像跟邓丽君小姐的这缘分挺深的哈，都是唱她以前曾经演绎过的歌曲。
3: 是，
4: 所以你觉得邓丽君小姐对你来说，她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物？
3: 怎么样的人？老实说，因为这张专辑的概念就叫做 Reimagine Teresa Teng， 就是重新想象邓丽君。那大家很多人都会问我说，那你应该是邓丽君的超级粉丝吧，对不对？答案是不是？
4: 惊喜连连。
3: 我对邓丽君的印象其实是小时候因为跟外婆一起住，所以外婆常常会播邓丽君的歌，对邓丽君的歌曲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认识，但是完全没有很深的接触。直到在2010年的时候，我的就是前公司的老板就跟我说，想做一张爵士邓丽君。那他的用意就是希望说，这个演唱的人不要唱得像邓丽君，他觉得我是适合的人选，因为我没有什么听邓丽君。我是从那个时候，因为要做他的专辑，我才开始去听很多邓丽君的歌曲。听着听着，我就发现说，邓丽君的音乐其实在那个年代是非常前卫的。在80年代的时候，几乎是不会有人想要把一些古诗跟流行曲结合在一起，但是邓丽君就做了这个勇敢的尝试。所以其实她有一些她的音乐想法是非常的前卫，跟同时一个身为台湾人，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 internet AI 什么都没有的一个年代哦，他周游列国，他去过很多很多的国家，那他走到不同的国家的时候，他都会选唱当地的作品，而且选择当地的语言，都能够把他们唱得蛮字正腔圆的。所以可以看得出这个艺人其实下了多少的功夫在他的演唱事业里头。做着这些研究的时候，我就开始对这个前辈的这个心态哦越来越钦佩，我就觉得这个专业是我以后都值得我学习的。
4: 但那是10年前啊，为什么之后又会想要再重唱呢？
3: 因为从那10年前开始，就是做了他研究之后，就发现说他的好歌太多了啦，一张根本没有办法cover 完毕。而且其实他有一段时间很经常来马来西亚，他曾经在马来西亚有一个录音室的就在我家附近。然后我就觉得说他唱过，
5: 好有缘哦，
3: 对，唱过这么多马来西亚的作品，那如果不好好的介绍这些马来西亚作品的话，会不会有一天大家都忘记了这些曾经红遍大街小巷的歌曲其实是马来西亚的创作呢？包括刚才我们听到的南海姑娘，还有我们说的这个
4: 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所以这些这首首的歌曲都非常的经典，也算是另外一种方式嘛，旧曲新唱的那种模式，也让新的听众观众更加的了解这首歌曲背后的意义。那我们也先欣赏这首歌何妮所演绎的千言万语，稍后也会为大家送上的就是另外一首歌电话联络，我们也先再继续欣赏一下，稍后回来继续和你聊更多。

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N 新闻网 reuters.rtn.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
1: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2: 你好，我是敏瑜。
1: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有的是歌手何云妮。
3: HelloFM 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Winnie 何云妮。
1: 刚才我们其实有和 Winnie 聊了一些选歌的标准嘛，但有没有哪一首歌是你特别想要选可是最后没有选到的？
3: 应该暂时没有。
1: 哦，那很好。
3: 对对对，
1: 就是想要选的都选好了。
3: 对，起码在这一张想要选的都已经把它选进去了。
2: 那下来有没有更多的不同的计划呢？除了是你看现在专辑也是完成了嘛，歌曲这方歌曲或者是歌手这个行业也慢慢的有一些新的进展了，那会不会有想要有新的特别的计划是除了跟音乐相关的呢？
3: 我想暂时还是会很集中的去好好的宣传跟推广这张专辑，因为很希望说把南洋爵士这样的一个概念再让更多的听众朋友知道啊，让更多观众朋友去现场感受哦我们的现场氛围，而且我觉得把我们呕心沥血花了这么多的心思去重新的制作了这张重新想象邓丽君的专辑，我们就是很希望说大家可以抛开以前的一些你知道吗笼统的一些概念，然后跟我们一起重新用一个崭新的眼光去享受去聆听这些这么棒的作品。
1: 在今天的访问里，云妮提到了两次呕心沥血，就是说这张专辑好像很难做。那可以跟我们说一说这张专辑最难做的地方是什么吗？
3: 哎呦，都做到进医院做手术了，还不呕心沥血吗？
2: 都搭上了健康，搭上了健康，哇，这个不容易。
3: 有时候我就整天跟我的音乐总监开玩笑，我说可能是你编的歌太难唱了，你知道吗？所以唱的我心血管都阻塞，压力太大。
1: 所以是编曲最难吗？
3: 因为我觉得是。不是说难，我觉得是他真的很用心，把东西编得非常有趣，而且有一些是我意想不到的。那比如说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高山青》，大家对这首歌的印象，它是一首台湾民歌嘛，
1: 超高亢的那种，
3: 超高亢的，就是民族风情色彩很重很浓厚的那种。为什么会收录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完全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在我的 list 里面的，只是音乐总监郑泽向老师就说，他说Winnie， 我有一个非常张给版本的高山青。我说张给多张给，他说74拍。我就好，74拍是什么概念？什么概念？那他就问我你 OK 吗？我说好吧，虽然我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概念跟怎么唱，没关系，你先录，我一定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啊。后来当然变成了54拍啦，因为他那天开玩笑，他说因为 budget 不够，所以我cut了2拍。
2: 这样也可以，
3: 但是还是很难哦，54拍怎么唱哦，
2: 很难抓那个拍子，对吧？
3: 即便是他录好了那个，我们的编曲已经做出来了，我其实花了很长的时间，我去 figure out 我应该要怎么去演唱这首作品。我说规规矩矩的唱，这个又少了我的个性跟特色在里头。老实说，我真的 no clue。一直到我生病好之后，我还是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处理这首歌。那还好，就是说当中因为休息时间比较长，就有时间刷手机。有一天就在刷社交媒体的时候，就看到一位印度朋友，我的朋友，他就在唱着印度的即兴，我们叫 raga。我就说，如果这个元素放在我的高山青里面，它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面貌？因为没有人做过嘛，我就很好奇啊。于是我就胆粗粗的就联系了这个朋友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忙，有没有兴趣？他就二话不说就答应我了，然后就来了录音室。他就说我就随便唱，我说随便 go ahead， be creative。 结果他一唱的时候，我跟制作人两个就愣着了，我说天哪，这个简直是一个文化大交汇。而且神奇的是，他一把他的 raga 就是即兴演唱唱了进去，我就马上有想法。我跟制作人说，我知道我要怎么唱这首歌了。所以一切的时间点都落得刚刚好。
2: 是，今天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我们也想继续聊得更多，但我们可能就被迫要暂时打住了。但无论如何，于妮可能也继续和我们聊聊吧，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南海爵士，可能用比较笼统的一个方式跟大家介绍一下，到底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曲风呢？
1: 对，就是南洋爵士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3: 南洋爵士当然它集合的肯定是有爵士的元素在里头，可是南洋爵士这个里面呢包含的东西当然还包括的就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一些文化特色，包括我们所听的不同的音乐，你听过的乐器，你听过的不同语言，只有在马来西亚人身上会发生的事情，它都有可能体现在这个南洋爵士当中。
2: 是。那节目最后，那于妮有什么话想要对你的粉丝说说呢？
3: 我要谢谢大家，希望说大家有机会的话好好的去跟我一起重新想象邓丽君的歌，当然你也可以重新想象你的人生。
2: 哇，谢谢于妮，好，我们的下回再见啦，谢谢，拜拜。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2: 二月份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副首相达苏里阿马扎克哈米蒂指出，必须针对联邦土地发展局展开法务稽查，以确认该机构管理层内是否出现滥权、失信或违反治理方针。不过他认为单单进行法务稽查是不足够的，毕竟该机构涉及的问题发生已久，并蒙受数十亿人民币的亏损。对此他表示，一旦证据确凿，必须把负责单位带上法庭面控。不过该调查不应该遭用来陷害或羞辱任何人。一旦雪兰莪州队在本届马来西亚运动会中夺得全场总冠军，雪州政府将考虑安排州内放特别假期。掌管雪州青年体育及企业事务的行政议员摩门纳苏万哈利密指出，这项建议将提交给州务大臣达苏里阿米鲁丁沙利以做出考虑，但前提是依据该队所获得的奖牌数量而定。此外，州政府也考虑会颁发奖励给州内夺牌的健儿。国内多个地区的空气质量持续恶化，截至今天下午四点，有九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根据环境局网站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发布的数据，砂拉越的西连以187点依然是全国最高，接着是古晋、斯里阿曼及撒马拉罕，另外三个地区则位于雪兰莪州，分别是朱汉斯蒂亚、沙阿南及瓜拉雪兰莪，还有两个地区则分别是吉打的双溪大年和霹雳州的太平。警方今天凌晨在马新第二通道展开对飙车族的执法行动，共开出75张罚单及扣押31辆违规摩托车。伊斯干达公主城代警区主任塞夫拉亚亚亚亚警监说，这项通过凌晨1点至4点期间展开的行动，共检查了42辆摩托车，并涉及50名摩托车骑士和乘客。他说，警方所发现的违法行为包括没有安装后视镜、没有车牌、使用花俏且不符合规定的车牌、擅自改装车辆结构如排气管，以及没有驾照和保险保障。国外方面，越南国会星期天通过了对海关法的一系列修订，并赋予海关执法人员更大的权力，可以拦截假冒及侵犯知识产权的产品，包括过境越南的商品以及电商货品等。马来西亚马达尼，格西扎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六点到晚上七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好歌大放送，那就会为大家送上的就是听众点的好歌。那我们在每个月呢都有不一样的主题，八月份的主题围绕着 KTV 必点歌。有什么样的歌曲你每次唱 K 就一定会点上的呢？也有可能是大合唱的呀，还是一定要抒情版本呢，还是要非常 emo 的歌曲才是你每一次 KTV 必点的歌呢？那之前呢又有收到一些朋友的分享，他们就觉得每一次唱 K 呢就一定要选一些能够飙高音的歌曲，我觉得非常的妙啊。毕竟都是可能在自己比较放松的状态，或者是跟你喜欢的人在一起去唱 KTV， 我想这应该也是其中另外一种方式哈，是可以让自己放松心情的模式哦。那如果一说到 KTV 必点歌，你会想到什么好歌呢？欢迎您选择2010年之后的流行歌曲，语言没有限制，前提你选的歌不重复歌手，不重样歌曲，那我们就会随机为大家播放点的好歌。那我们在七月份开始哈，好歌大放送的这档节目呢就暂时不会随机点歌，意思就是大家点的歌呢就不一定稍后就会听到，而是会先整理起来，收集了之后呢在下个星期，也就是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的傍晚六点到晚上七点好歌大放送随机播放咯。那我们先来也先听这首歌曲无法装不在意，歌曲回来就会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我们现在就是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欢迎上线参与互动吧， AIFM.Malaysia。

欢迎回来，好歌大放送，先来为您送上听众点的好歌吧，包括这首歌 Funky 那个女孩，有的就是这个组合啦，大嘴巴还有歌手蓝心湄在2015年合作的演唱的一首充满80年代复古的 Funk 还有电子曲风的潮流舞曲哦。另外为您送上的就是 IFM DJ 所合唱的歌曲敬礼，那这首歌曲呢就是 IFM 在2020年疫情期间推出的，当中呢就包括电台 DJ 合唱并由周金亮创作的抗疫公益歌曲啦，旨在向这个坚守岗位的前线抗疫英雄表达崇高敬意和祝福。我们也先听以下这两首歌曲，想参与点歌的朋友赶快上线啦，在我们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留言你想听到的歌，也附上歌手的名字，欢迎你选择2010年之后的流行歌，语言没有限制，前天你选的歌呢是不重复歌手不重样歌曲，那我们就会随机播放你的选择。

0: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2: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3: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4: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3: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4: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5: 越听越爱。
6: 我是呼吸系统顾问医生福茂恩医生。什么人应该注射流感疫苗？世卫将以下人群列为高风险群：处于任何怀孕阶段的孕妇，第二，6个月至5岁之间的儿童，第三，就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第四，就是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例如患有气喘、糖尿病、心血管、肺脏、肝脏、肾脏等慢性疾病，或免疫功能不全者，这些都是属于高风险群哦。如果我们想要出国，都会建议2个星期之前去注射流感疫苗。注射过后呢，可能会有出现一些副作用，例如肌肉酸痛或者有轻微的发烧。我们都是会强调这些高风险群记得要注射你们的流感疫苗，就是1年1次哦。

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FM 越听越爱，欢迎回来，好歌大放送。你好，我是敏瑜。那下来为你送上以下这三首歌，同样是听众点的好歌，歌名是《爱我的时候》，有的就是周兴哲还有单依纯合唱的歌。这首歌曲呢是周兴哲作词作曲，之后呢也就跟单依纯合唱的一首伤感情歌啊，以他们温柔细腻的声线来诉说分手后的成长、遗憾，还有对过去美好回忆的珍视。另外一首歌曲是王力宏的《依然爱你》，这首歌曲是王力宏在2011年创作并演唱的经典红式情歌。用一句话概括啊，它就是一首表达爱情永恒和纯粹，传递的就是当故事落幕，爱仍在延续的浪漫之作。另外一首歌曲是一首英文歌 DNCE 所演绎的歌曲《Kick by the Ocean》。这首歌曲呢，就是美国流行乐队 DNCE 在2015年发布的出道单曲哦，是以这种轻快的还有 funk 摇滚节奏以及夏日派对风格风靡全球。不晓得在之前你有没有听过呢？下来就一起欣赏以下这三首歌曲，也的就是单依纯还有周兴哲合唱的《爱我的时候》，王力宏的《依然爱你》，还有 DNCE 的《Kick by the Ocean》。我们现在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 AIFM.Malaysia， 想参与点歌的朋友赶快上线参与我们的直播，那就是 AIFM.Malaysia 啦。当然你也可以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 另外也欢迎你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找到 iFM 的 WhatsApp， 搜索我们的注册名字，那就是 893AIFM， 就能够找到 iFM 的 WhatsApp 啦。意思就是能通过两种方式这两种方式就包括手机电话号码啦，另外一个方式呢就是这个注册的名字咯，都能够在我们 iFM 的 WhatsApp 继续和我们聊天和互动，也期待你的上线的点歌啦。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 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2: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至12:00，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FM 越听越爱，欢迎回来这个小时的好歌大放送。那我们在这个小时呢，都会为大家送上上周听众点的好歌。下来要为你分享的这首歌曲呢，也的就是蔡依林所演绎的《玫瑰少年》。这首歌曲呢，就是由蔡依林所演唱的，曾经获得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的知名作品。那其中呢，它的这个创作灵感哈，就是源自于因为性别气质阴柔遭受到霸凌而离世的台湾水手，而且呢，他在背后呢，也是希望通过这首歌曲呼吁大众打破社会框架，并勇敢做自己。为大家特别选上的呢，就是这个 groovy 的版本啦。那另外一首歌曲呢，是一首英文歌，有的就是 Hand Clap， 有的就是 Fits and Tantrums 所演绎的歌曲，是在2016年推出的热门洗脑单曲，以强烈的节拍还有标志性的拍手副歌闻名，通常呢是被用作短视频的背景音乐，或者是游戏配乐啊，以及动感热舞曲等等。如果近期如果你也是在运动类型的音乐，好像搭配这样的一个有那种拍手掌声的那种声音呢，都非常的合适哦。下来为你送上的就是温奕馨所演绎的《一路生花》，是在2021年温奕馨所演绎并大火的一首温馨励志的华语流行歌曲，以这种温柔有力的旋律还有愿望一路生花的歌词，传递出治愈和勇敢追梦的正能量。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那我们今天的好歌大放送就暂告一段落啦。不晓得今天播放的歌曲有没有让你想起和朋友一起唱 K 的回忆呢？又或者你心里还有一首每次去唱 K 去 KTV 一定要点的好歌暂时还没听到呢？欢迎继续到直播间留言分享你的 KTV 必点歌，也告诉我吧，这首歌曲对你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也会先把大家推荐的歌曲整理起来，精选成下个星期的主题歌单，也让大家听听，大家每次唱 K 的时候会点上怎么样的好歌呢？那在听歌之后呢，就会有新闻，进入新闻之后就继续会有爱与你分享，在下个小时就会和大家聊名人语录，听听名人背后的故事。想了解更多的朋友，欢迎你继续上线 AIFM.Malaysia， 我们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直播中， iFM 的 WhatsApp 是 011-1701-8289。

0: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1: 有问题吗？
0: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1: 哦，那么严重吗？
2: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0: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3: 情难自禁，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
4: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0: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5点到6点，
1: 由我配音
0: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2: 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海誓山盟抛在脑后，
1: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

临人援助计划和残疾人及慢性病患者护理援助计划发放。截至今年六月，全国共有42036名受惠者，总支出超过1亿1950万 ringgit。槟城州教育局针对一名六年级学生近日在东北县一所学校遭到教师侮辱、肢体暴力和威胁一事展开调查。槟城州教育局已经和家属进行沟通会议，据了解，该学生已经转介给一位辅导员，以获得支持和适当的干预，而涉事教师将不再与该学生直接接触，并将转介给东北县教育局组织的顾问，以获得指导和支持服务。有鉴于日本近期行动电源起火事故频传，日本政府已决定大幅强化安全规范，强制实施第三方机构检验，希望借由加强制造阶段把关，防止劣质产品流入市场。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政府预计最快于本月公布相关方针，并透过修正相关法规，期望在本年度内完成制度化。日本经济产业省将修正电器用品安全法的行政命令，针对行动电源制造业者强化技术标准，并强制落实品质管理措施。俄罗斯奥伦堡州州长索伦采夫今天表示，当地两处工业设施遭无人机残骸击中，其中包括该国大型网络零售业者 Ozone 拥有的一座仓库，但他并未透露另一处受损设施的名称。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在奥伦堡州击退六架无人机，无人受伤。Ozone 发布声明说，公司已经疏散超过300人，奥伦堡州物流中心的作业也已经暂停，这是该公司首次遭到这类攻击。近几个星期，电商野莓也成为无人机攻击目标。乌克兰将这类攻势视为打击支撑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经济基础设施的一环。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着24名船员的散装货船近日于印度东部外海沉没，目前已经有2名中国人获救。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 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严艺恒编辑。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人累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爱一份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名人语录就会和你聊聊名人背后的故事。那可能我们一说到蜘蛛侠，大家应该也挺熟悉的吧。当然除了蜘蛛侠，就是 Peter Parker 呢，还有一个角色我想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那个永远跟着在蜘蛛侠身边，负责搞笑，负责吐槽，同时也是最好的朋友，那就是内德利兹。而饰演内德的这位演员呢，今天就是我们要聊的他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啦，他就是我们这个小时的主角啦。他的名字叫做雅各·巴塔伦 Jacob。 可能很多观众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啊，都会觉得哇，这位演员好有亲和力呀、他没有传统像那个超级英雄电影里面那种非常典型的帅哥形象，反而因为圆圆的脸、夸张的表情，还有非常自然的喜剧感，让内德这个角色变得特别讨喜。可是你知道吗？ Jacob 雅格其实并不是一开始就拥有这么大的舞台，2016年才正式出道，隔年因为蜘蛛侠英雄归来一炮而红。从一个戏剧学院毕业的年轻演员，到加入漫威电影宇宙，到现在继续挑战不同类型的作品，他其实也一直在寻找，除了内德，我还能是谁呢？所以今天就来认识这个很多人熟悉他的脸，却未必真正了解他的演员雅各·巴塔伦。那 Jacob 呢，就是出生于在美国夏威夷活奴鲁鲁了，后来就毕业于纽约戏剧艺术学院，2016年正式进入演艺圈。其实对于一个年轻演员来说啊，刚开始最现实的问题往往不是我要成为超级巨星，而是我有没有机会被看见。当然我们所认识的 Jacob 是非常幸运了哈，因为他很快就遇到了蜘蛛侠英雄归来。但幸运的是幸运是一回事，能不能抓住机会又是另外一回事。他饰演的内德呢，虽然不是超级英雄，却成为蜘蛛侠身边非常重要的角色。而 Jacob 本人呢，也是曾经谈到自己进入这个行业的心情，他表达过类似这样的观点哈，他曾经说，我只是想要做一个演员，能够一直工作下去。听起来挺简单，但也挺真实的，因为演员这个行业呢，最难的不是红一次，而是能够一直拥有工作。一部戏红了之后，还能不能继续演呢？一个角色成功以后，还能不能让观众接受另外一个角色？所以啊，对于雅格来说，蜘蛛侠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机会，但他也知晓，这只是开始，不应该是终点。那可能说到蜘蛛侠的这个英雄归来里面的内德呢，到底为什么会那么讨喜呢？我觉得其中一个挺大的原因应该就是他不像一个完美的人。那可能我们说到主角嘛，就是蜘蛛侠 Peter Parker 呢，他是有超能力的， MJ 就非常的聪明，很有个性。不过反观内德呢，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朋友，他会紧张，会兴奋，会害怕，有时候甚至有点笨手笨脚。但也正是因为这样，观众反而很容易带入。而雅格自己也曾经谈过哈，饰演内德的感觉，他曾经形容过内德是一个非常忠诚的朋友，而且自己很喜欢这个角色身上的那种做自己的感觉。这其实也是 Jacob 表演最特别的地方，他没有把内德演成一个我要让大家觉得我很酷的角色，反而是该搞笑就搞笑，该害怕就害怕，该大喊就大喊，完全也不怕自己会可能展现的不好还是怎么样。所以有时候啊，演员最厉害的地方呢，并不是把自己变得很完美，而是 敢让自己不完美，因为观众看到的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明星，而是一个很像身边朋友的人。不晓得你赞不赞同呢？那如果你想要分享你自己本身的想法、观点等等，非常鼓励你到我们现在的直播 AIFM.Malaysia， 我们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那我们 iFM 的 WhatsApp 是0111701289。送给你以下这两首歌曲：林凡演绎的《五天几年》，还有阿里郎的《隔壁泰山》。

0: 网络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却也成了商人的利刃。
1: 网络霸凌问题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2: 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建立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3: 教育和监管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完善的法律、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每个公民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
0: 拒绝网络霸凌，
1: 让网络世界更美好。
0: 你的每一份善意
3: 都是改变的开始。
4: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5: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4: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6: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4: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7: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4: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点。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心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何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iPhone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和大家聊名人语录啦。那今天和你分享的这位主角呢，也的就是 Jacob。 那说到他饰演的这个角色哈，就是演了这个漫威电影之后啊，其实雅各呢也是遇到了一个很多演员都会面临的问题哈，大家好像只记得你的经典角色，哎呀该怎么办呢？毕竟一说到蜘蛛侠呢，这个蜘蛛侠的系列真的是太成功了，包括什么呢？复仇者联盟3啊，复仇者联盟4，蜘蛛侠英雄远程，还有就是蜘蛛侠英雄无归等等。你想哈，雅各几乎也是一路都参与了哈，而且呢到了今年2026年呢，他还继续出现在蜘蛛侠崭新之日里面。所以对于观众来说，一看到雅各可能就马上就想到了他就是饰演当中的好朋友内德。但对于演员本人来说啊，他当然不希望自己拥有永远只有一个身份嘛，所以呢他后来也是尝试了很多不同的作品哦，包括什么呢，就是有电视剧吸血鬼的这个雷吉纳德，还有就是突破天际线无痛凯恩特工迷阵等等啊。其实他选择也挺聪明的，并不是急着摆脱内德，而是慢慢让观众知道我可以演内德，但我不只是内德。Jacob 曾经分享过类似的想法哈，我不想别人因为一个角色就定义了我。这句话我想也是非常适合现在都在忙于工作的年轻人。你今天可能也是只是某一家公司的员工可能只是一个职位，可能大家认识你的方式就只有那么一种。可是你的职业并不是你的全部，你永远可以继续学习新的东西，也可以重新认识自己。如果你看过 Jacob 的采访啊，你也会发现他本人其实是非常有喜感的，有那种喜剧感觉。而且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内德这个角色他能够饰演的这么自然。有些演员呢他就是演戏的时候才搞笑，但 Jacob 本身就是有一种很轻松的幽默感，他的表情语气反应都很容易制造笑点。不过喜剧演员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哦，毕竟要掌握的就是很多像节奏，什么时候要停顿，什么时候有反应，什么时候就把表情放大，或者什么时候反而什么都不做，我想这些应该都是很难就是掌握的一个技术。而且呢一个好的喜剧演员呢，也还必须非常懂得观察别人。那雅各呢就曾经分享过自己对于喜剧的理解，大意就是最重要的是不要太用力，真实的去做反而会更好笑。所以这句话也是值得记起来哈，因为不只是在演戏，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做人也是差不多一样的，你越想证明自己很厉害就越容易显得用力啊，那你越想要让别人喜欢你，反而就越容易失去自己最自然的状态。可是当你就是选择放松下来做真正的自己，别人反而是更容易的喜欢你。所以雅各 Jacob 的这个喜剧感啊，其实也是成为他最大的一个个人特色之一。不晓得你赞不赞同呢？之前有没有追过蜘蛛侠这部剧就是这部电影，那在他里面的这个表现演技又如何呢？我们稍后也会继续跟大家聊更多。先听这首歌吧，也的就是叮当演绎的好难得，之后也会继续为你送上好歌，包括有 Zen 郑茜的歌曲 I Will Try， 还有爱热李佳蓉合唱的星球坠落。

0: 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大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1: 我们一起欢呼。
2: 一起感动，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1: 一起深感骄傲。
3: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2: 不同种族，
1: 不同文化，
2: 我们同中存异，
1: 异中求同。
2: 3400万人口，
1: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2: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4: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ni Mati。
2: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1: IFM 与你一同
2: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

0: 在世，
1: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2: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1: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2: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掉。
1: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欢迎回来，名人语录。你好，我是敏瑜。那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这位主角呢，就是雅各·巴塔伦 Jacob。 当一个演员成为了漫威电影的一员之后啊，生活当然会发生变化，走到哪里都可能有人认出来，接受采访的次数也会增加啊，工作机会增加，粉丝也会越来越多。可是雅各给人的感觉呢，一直都比较接地气，他没有特别强调明星这个身份，反而经常表现出自己对于普通生活的珍惜，而这其实跟他的成长背景有关。他是来自夏威夷的，后来呢就到纽约学习表演，再进入好莱坞，从一个年轻演员到国际知名演员，中间其实是经历了很大的环境变化。他也曾经谈过成名之后的心态，我还是我，我只是有了一份很不一样的工作。这句话我想也是诠释得很漂亮了，因为很多时候啊，可能人一旦成功了之后，就很容易把自己和以前的生活切割开来，但其实你得到的只是一个新的身份，不是一个全新的自己。所以无论今天你是普通上班族、主持人、演员还是老板，我想都能够更好地提醒自己，职业可以改变你的生活，但不需要改变你是谁。那来到最后一段啦，我们也再次再跟大家回顾一下哈 Jacob 的演员道路，从2017年的蜘蛛侠英雄归来，到后来的漫威系列，再到电视剧、独立电影、动作电影等等，其实他走的每一条路呢，都是一直在有一些新的变化的，而且他现在呢，已经是进入30岁阶段。对于一个童星或者年轻演员来说，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哦，因为毕竟我们都能够更好的点醒，就是我们并不能够永远靠年轻。现在就要开始思考了，接下来我应该要成为怎么样的演员呢？那其实雅各之前呢也曾经表达过类似的想法，他曾经说，我希望能够继续成长，也希望有机会尝试更多不同的角色。其实我觉得这句话也是非常适合成为今天这一集的总结，因为雅各的故事呢并没有那么的复杂，他并不是一夜之间就成为了超级巨星，他只是得到一个机会，抓住机会，因为一个角色被大家认识，然后继续寻找下一个角色。而我们每个人其实也很相似，人生不会永远只停留在最成功的那个阶段。你今天做得很好，或者是最好，不必代表明天是不能够重新开始的。你现在被大家认识的样子，也不一定是你最终的样子。所以不要害怕别人已经认识的那个你，因为你还有机会让大家认识新的你哦。那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位主角呢，就是雅各·巴塔伦 Jacob。 很多人认识他是因为蜘蛛侠里面那个可爱又搞笑的内德，但如果我们真正去看他的成长，你就会发现他并没有因为一个角色，一个成功角色而停下来。从戏剧学院毕业，到第一次拍电影，再进入漫威电影宇宙，然后呢就慢慢挑战更多不同类型的作品。其实他都一直在做一件事，那就是让自己不要被一个角色定义。我想人生也很相似哈，毕竟我们每个人呢都是都有一个别人最熟悉的版本，可能是那个很会做事的人，有不同的标签嘛哈，或者是那个是永远都很开朗的人，那个永远都很安静的人。可是别人认识的你只是你的其中一个版本，你还是可以改变的，还可以学习，还可以重新开始。就像今天和大家聊的这位主角，就是 Jacob 雅各·巴塔伦一样，大家认识的内德，大家认识可能一开始就是比较熟悉的这个角色，就是内德嘛。但是他的故事绝对不只是停在内德。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也希望大家 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认识他，不单只是一位演员，而是借助他曾经说过的这句话，不要让别人最熟悉的那个你成为限制你的理由。那我们在节目最后也继续为你送上好歌，包括有这首歌曲金志文的自娱自乐，另外呢就有一首另外一个歌曲呢就是一首 OST 啊，就是电影96分钟的宣传曲 What Am I Fighting For， 有的就是萧秉治还有法兰合唱的歌，另外为你送上的好歌有的就是派伟俊的 Bad Idea。 那我们就在来临的星期二晚上8点到午夜12点在空中继续跟大家越夜越爱啦。那我们的这个爱与你分享的节目单元呢，就是在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星期六的前两个小时呢就有两个榜单，包括什么呢，就是星星音乐龙虎榜，那么在下午五点开始呢就有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接下来就是好歌大放送，那么在每个星期六的晚上七点呢就有爱与你分享，和大家聊韩国娱乐消息，也会为你送上首首好听的 K-POP 金曲。星期日的话呢，第一个小时有我们的排行榜，第二个小时有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就邀请本地的创作歌手或者是本地音乐人来到节目现场和大家聊聊创作心得。那么在一样啊，傍晚六点开始呢就有好歌大放送，下来在晚上七点就是在这个小时就有名人语录，你希望在下一回敏瑜能在空中跟大家聊聊哪一位名人背后的故事呢，也欢迎你上线推荐分享吧。 iFan 的 WhatsApp 就是 011-1701-8289， 或者也能通过我们注册的名字，那就是 893AIFM 都能找到 iFan 的 WhatsApp 哦。我们现在就是在 iFan 的 TikTok 还有 YouTube 做直播AIFM.Malaysia， 欢迎大家就是上线和留守关注。那我们每一个 IFM 的官方社交媒体平台都是一样的名称 AIFM.Malaysia， 期待你的关注和留守啦，我们下回再见，拜拜。

0: berikutnya.
1: Shila, aku juga macam tu. Aku dah
2: bilang dengan suami aku banyak kali, cakap jangan terlalu keras. Dia juga cakap aku tak berani. Aku seorang ibu yang lembut, di mana akan marah? Aku hanya berat badan, suara lebih terang. Kamu betul, kamu betul. Aku
1: hampir sampai di stesen. Ada masa kita berbual.
2: 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4: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5: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3: OK， sorry。
6: 妈，你在做什么呀？
7: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6: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7: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6: 哦，原来是这样。
7: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6: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7: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6: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7: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6: 知道啦，
7: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昌明政府发言人兼通讯部长 Dato Sri Fahmi Fadil 指出，鉴于全球地缘政治局势依然不稳定，政府将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更全面地关注人民生活成本问题。他说，制定预算案时也将审视各种外部因素，包括国际原油价格走势。法密认为，整体而言，政府在2027年预算案的重点包括更全面地解决人民生活成本问题，同时考量目前尚未解决的地缘政治局势，因此原油价格通常是其中一个衡量标准，也会是政府考量的因素之一。2026年

昌平政府发言人兼通事部长到苏里方面发帖指出，参与单位包括新闻局、警方、陆路交通局、吉隆坡市政局、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马新社及消长局。此次活动的主要亮点之一是使用大型 LED 屏幕的加购多用途车，沿途播放爱国歌曲，同时也通过各种活动与社区接触，鼓励当地社区参与。每个停靠点也会向各集群代表分发义乌义国旗礼包，呈现文化表演，演唱爱国歌曲及进行国家意识问答。自实施石油价格稳定计划系统 ECOS 及 ECOS 手机应用程序之后，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收到关于囤积袋装补贴食用油的投诉下降 66.15%。 贸生部副部长 Dr.Fujasali 指出，有关缺货或供应不足的投诉也下降 24.47%， 而有条件销售及零售商拒绝售卖的投诉则分别下降 6.19% 及 1.15%。 今年首四个月与去年同期相比，整体石油供应相关投诉呈下降趋势。登嘉楼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今天在乌鲁登嘉楼附近成功捣毁一个走私补贴包装食用油的集团，逮捕了包括一名女性在内的四名嫌疑人。主任 Mohammad Musilat 发声明表示，警方还缴获了3400公斤包装食用油、一辆国产轿车和一辆货车。据信，这些车辆被用于运输管制货物，起货的瓶装食用油、轿车和货车的总价值约为103500 ringgit。 他进一步说，该犯罪集团的作案手法是从不同地点购买包装食用油，暂时非法储存在现场，然后再卖给黑市买家走私过境。伊朗警告周边国家，若站在美国一边，参与美国对伊朗经济战都将被德黑兰视为敌人。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有任何石油流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8月22号接受国内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采访时呼吁，包括波斯湾邻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切勿加入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战。他动员参与美国行动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的任何国家都将被视为敌人。台湾连日暴雨，南部部分地区录得接近300毫米雨量，当局今天清晨发出水浸警报。台南、高雄、屏东今天停工停课，高雄地标景点爱河之心地观景台遭水浸。据报，观景台部分路段水深及腰。台湾地区气象部门预计，这轮暴雨最少持续至星期二清晨。嘉义以南地区雨势较大。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 Andi 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严义恒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您好，我是新美美，为您带来福建卫新闻。调升来关注国内的空气指数污染，国内一个地区的空气质量持续恶化。截至今日下午四点，有九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在无健康的水平。对环境局网站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发布的数据，沙拉瓦的西连以187点，依然是全国第一冠，接着是古晋、西里阿曼及萨马拉罕。另外三个地区就在索兰欧州，特别分别是约翰斯特、沙阿兰及瓜拉斯兰欧，各有两个地区就分别是吉达加的斯瓜达尼加比利州的太平。因为受烟霾影响，国内一个地区的空气质量恶化，导致跟空气质量相关的健康问题。

对比例增加。卫生部长的 Dr. Zulkifli Ahmad 表示，对第32+33流行病核酒的监测数据，核酒比例增加了259%，上创轨道的感染比例增加了124%，不过结膜炎的比例就下降了7%。另外有90宗加高温天气相关的比例，其中71宗中暑、热射病14宗加热痉挛5宗。接下来关注泰国南部爆炸事件。今日丹州总警察达杜妈妈尤素妈妈指出，昨日泰国南部三府及土港府、亚拉府及北大尼府发生连串爆炸的暴力事件，无马来西亚公民受影响，不过伊呼吁我国公民提高警惕，尤其是伫无重要事务的情况下，减缓前往当地。林昌平沙拉瓦教育局宣布，受因为影响停课的10个县教育局辖下的各条中小学明仔日恢复正常上课，因为空气的污染指数 API 已经达到许可的条件，受影响的学校分别是丽水、古晋、巴达旺、九龙门、伦都、萨马拉罕、西门镇、西连、斯里阿曼、卢布安杜及莫中县。泰国首相阿诺丁也针对事故召开紧急安全会议，讨论南部三府昨日发生的一系列袭击事件。事件到底在就3名平民受伤，其中当地土港府就报告40宗暴力的事件。政府建筑物、公用设施、电信设施、商店、车辆加道路拢遭破坏。全府实施宵禁，亚拉府就报告大约20宗的事件。军方表示，暴力的事件是由南部叛乱分子发动，目的是破坏基础设施及国有加树林的财产。换一个焦点，首相达杜什安诺伊布拉欣批准额外拨款100万ringgit，和并且向导教基金局。用在北海北港兴建一座现代化的向导教合众场。滨州向导教基金局主席 RSN Ryer 指出，这项额外拨款批准之后，该合众场项目的总拨款将增加到250万ringgit，远过早前批准的150万ringgit。副首相达杜什阿曼沙希塔米利指出，必须针对联邦土地发展局展开法务的稽查，以确认该机构的管理层内是不是出现滥权、失信或者违反地理红线。一旦证据，就必须把负责的单位带上法庭面控。以上阿 DM 福建卫新闻是由齐万玲编辑。

0: 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谈谈唱唱。

我总是觉得的演唱会它的卖点呢，除了歌曲好听之外呢，惊喜也很重要。比如说这个神秘嘉宾是谁啊，或者是诶你没想到这位嘉宾会出现在这位歌手的演唱会里啊。比如说近期的古天乐的演唱会，我们看到有汪明荃啦，哇，相隔32年在跟古天乐合唱这个热咖啡。因为之前呢在台庆的活动当中啊，那汪明荃就跟28位俊男或者歌手艺人呢一起来呈现这个热咖啡嘛，就成为了那时候的经典场面。哇，相隔了30多年之后呢，出现在古天乐的演唱会，这时候的阿姐就是汪明荃已经是78岁了哈。哇，再次穿起那个粉红色的衣服啊，跟古天乐在演唱会当中的表演非常的精彩，就是一大的亮点。还有呢，刘德华跟古天乐的合作呢，也是为现场的这演唱会呢带来高潮，或者是大家的尖叫声真的是好强烈哦。所以看演唱会的时候呢，确实是制造这个惊喜很重要。我常说这个流程的编排也会让歌迷啦或者是在看的媒体们都会觉得哇眼前一亮。你本身对演唱会的要求又是什么呢？你看过印象最深刻的演唱会是哪一场呢？可以通过发信息的方式来跟国俊分享哦。011-1701-8289。今天晚上9点到11点的俊卿演唱会，虽然今天没有歌手上来，但是呢国俊还是会跟大家分享演唱会版本呢，就是现场演唱的一些歌曲。歌手在唱他们本身的代表作，肯定是让很多的歌迷产生共鸣嘛。那如果还演唱别人的歌曲呢？诶，也不一样哦。越夜越爱，89不离歌。

0: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0: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四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0: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3: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4: 啊？什么事哦？
3: 不要骗我了。
4: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3: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4: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8月24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沈新慧谈自我安顿，在不确定的时代活出内在的稳定。8月25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莫淑清谈理解孩子攀比的内在需求和焦虑。8月26号星期三，营养学洪耀运博士谈肠道健康与益生菌平衡。8月27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张志远谈为什么皮肤越来越敏感，现代人的皮肤危机。8月28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杨维轩谈从尿液看健康，身体正在告诉你的事。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4: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3: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3: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4: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just me and you.
1: 妈，你在吃什么药？
2: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1: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3: 在我国，只要药物
4: 一
3: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4: 二
3: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4: 三
3: 掺杂违禁成分，
4: 四
3: 从非法渠道取得，
4: 五
3: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5: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3: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5: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3: #Tolak Ubat Tidak Sah
5: #拒绝非法药物。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i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夫 FM90.7，
4: 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1: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大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萨拉姆雷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社会福利局截至今年六月已拨出约7亿2850万 ringgit， 以加强全国年长者、残疾者及慢性病患者的福利保障。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azusri Nancy Shukri 指出，这笔拨款是通过乐龄人士援助金以及卧床残疾者与慢性病患者照护援助金等形式发放。为了减轻家庭负担，社会福利局也向符合资格者提供卧床残疾者、卧床慢性病患者以及非卧床慢性病患者照护援助金。他表示，截至今年六月，全国共有42036名受惠者获得这项援助，涉及款项超过1亿1950万 ringgit。旅游艺术及文化部将继续支持举办各项活动，以强化马来语文学及艺术。旅游部副秘书长 Dr. Yusri Mohamad Yusof 指出，举办像是昌明诗学文人活动，在一场表演内汇集了诗歌、独白、马来古诗、马来格言诗、诗歌民谣及戏剧元素，而这样的表演将继续标榜艺术及文化遗产，同时也建立文化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位于马六甲马街在野州选区

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协助面对住家破损且需要修复的家庭。马来西亚职工总会希望最低薪金结构及薪资等级制度能够扩大至中等收入员工群体，以确保员工收入增长与其技能、教育程度及工作经验匹配。该会总秘书 Kamaru Bahari Mansour 指出，此举对于解决技能错配问题至关重要，同时也能让企业吸纳优质人才，进一步推动生产力及薪资增长。他认为人力资源部长 Dasri Ramanan 日前表示，政府正在重新检讨最低薪金水平，是一项对我国员工有利的合理措施。卡马若也提到，根据国家薪资协商理事会法令，最低薪金水平必须每两年审查一次，因此距离公布新的最低薪金水平只剩五个月。随着泰国南部三个府昨晚发生一系列爆炸冲突事件后，普通行动部队证实至今没有接获有关来自泰南的武装分子或游击队潜入吉兰丹州。该部队东南旅指挥官 Ahmad Raji Hussein 指出，马泰边界的安全监控持续被加强，作为警惕措施，包括提醒前线部队成员时刻对有人企图潜入我国的行迹提高警惕。针对我国与泰国执法当局的合作，他则表示两国的关系处于最佳水平，包括通过设立区域边界委员会作为边界安全相关情报交换管道。澳洲通报首宗哺乳类动物感染 H5 禽流感个案。澳洲农业、渔业和林业部表示，南澳星期日通报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禽流感病毒。部长柯林斯表示，估计这只海狗可能曾经接触受感染的野生鸟类，或曾经与染病鸟类处于同一个环境。他认为情况令人忧虑，但属于预料之内，强调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病毒已经传播至澳洲的家禽业或农业系统。澳洲六月通报首宗 H5N1 禽流感病毒，报道指全澳洲至今发现近300宗病例，其中有超过一半在南澳。在经历新一轮谈判之后，刚果金政府和反政府武装组织 M23 就和平谈判路线图达成一致。 Malaysia Madani Gashijatra Andi Ni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我是吴思豪，为您带来第二个新闻。首先来关注台南爆炸事件。既然丹州总警长德杜穆罕默尤索妈妈指出，昨暝泰国南部三府即头功府、亚拉府甲北大尼府发生两床爆炸及爆裂事件，无马来西亚公民受影响。不过，近日目在近外窗激时，伊呼吁外国国民提高警惕，尤其是大部动摇事务的情况下，情况最往当地。另外，泰国首相阿努廷召开紧急外窗会议，讨论南部三府昨暝发生一系列袭击事件。泰国南部三个府，包括头功府、亚拉府甲北大尼府，昨暝相继发生多宗爆炸甲纵火事件，至少三名平民受伤。其中单独头功府就报告了40宗爆裂事件。政府正督促公营设施、电信设施、商店、车辆甲道路都遭到破坏，窗户实施宵禁。亚拉府也发生大约20宗事件。公方表示，爆裂事件是由南部叛乱分子发动，目的是破坏基础设施及政府甲市政财产。换个焦点，副首相德杜斯里阿麦扎希哈米蒂表示，马来西亚不能以满足于全球领袖的穆斯林友好理由，目的地的地位，只应该进一步成为全球穆斯林旅游经济的核心枢纽。伊指出，国家。

因故乡一届将旅游与清真创新贸易会议及本土企业商量设计房价生态系统，同时为企业家率先企业甲社区创造更多发展机会。阿麦扎希亚达必须针对两邦土地发展局展开法务机制，以确认该机构管理层内是否出现滥权、失信或违反地理方针。不过，伊认为单单增加法务机制是不足够的，毕竟该机构涉及的问题发生已久，并蒙受数十亿的亏损。对此，伊表示一旦证据确凿，必须把负责单位带上法庭面控。不过，该调查不应该招用来陷害或羞辱任何人。强民政府发言人兼通信部长的杜斯米法利法六指出，鉴于全球地缘政治局势依然不稳定，政府将在自抗自息的财政预算活动，更全面地关注人民生活成本问题。一旦制定预算话时，也将审视各种外部因素，包括各自原有的走势。就是方面认为，整体之安，政府都自抗自息的预算话的重点，包括更全面地规划人民生活成本问题，同时考量目前外部规划的地缘政治局势。卫生部发现，由于受阴霾影响，国内多个地区空气质量恶化，导致空气质量相关的健康问题病例增加。卫生部长就是李德朱格菲阿麦表示，根据第32至33流行病学周期监测效果，哮喘病例增加了559%，上呼吸道感染病例增加了154%。不过，隔膜炎病例则下降了7%。另外，有90宗与高温天气相关的疾病，其中71宗同属热射病，14宗甲热个阶段脑中。即实施食用油价格稳定规划系统 ECOS 及 ECOS 手机应用程序 Mobile ECOS 以来，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收到关于冬节大增补贴食用油的投诉，下降了66.1%。副部长就是罗德·弗兰沙列指出，有关缺货或经营不足的投诉也下降了24.47%，至无条件销售及零售商居住售卖的投诉，则分别下降了6.19%及1.15%。以上的 RTM 调据新闻是由邓志斌编辑。

今天是8月23号，2008年的今天，时任首相 Dato Sri Abdullah 在吉隆坡会议中心主持了全国防范罪案月推介礼。在推介仪式上，首相宣布将每年的8月23号定为全国防范罪案日，以便各相关机构和基金会能够齐聚一堂，评估并提升打击罪案的计划。这项活动也符合政府对罪案采取零容忍政策的决心，为人民和投资者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2: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Hello， 你好，我是国俊。今天是星期天，星期天呢通常是有这个俊情演唱会哈。今天歌手都比较忙，所以呢没有歌手上的现场。不过呢，我们今天的俊情演唱会呢话题还是环绕在演唱会的部分，也会听听现场版本呢，包括演唱会现场的那个歌曲哈，不同的歌手演绎本身的歌曲也有，或者是演绎其他歌手的歌曲。其实在看演唱会的时候呢，我还挺期待歌手演唱别的歌手的作品的，因为我觉得挺新鲜的，加上他的独特的唱腔，或者是他经过不同的编曲之后呢，会带来不一样的感觉。这个时候呢，可以看我们的直播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进行直播 ，IFM.Malaysia。另外也可以把这个信息发送到0111701-8289。记得刚才八点多开场的时候呢，就问大家你印象很深刻的一场演唱会是哪一场演唱会呢？之前有看了好几场的演唱会的话，都可以就是总结一下哈。近期古天乐的演唱会也是成为话题之作嘛，他非常的用心，有一些行内人就说，哇，他的演唱会的氛围呢制造的或者是打造的非常的细心，让现场的朋友啊，这观众们呢都是为之疯狂。那到底是要怎么样的一个铺排才能够成为成功的演唱会，或者是你看演唱会的时候的要求又是什么呢？

0: 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1: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1: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3: 越听越爱。
4: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适当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5: 我的肚子很痛。
6: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5: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6: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5: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6: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7: 德安风沙丸。
5: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2: 爱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测。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俊奇三条线。 Hello， 你好，我是国俊。今天呢跟你分享演唱会版本的歌曲哈。首先呢有王菲的歌曲将爱。我想说到王菲的演唱会，真的是大家还挺想念，很期待她再开个人的演唱会。那近期她出现在那英的演唱会的现场啊，哇，大家觉得回忆杀，希望他们能够在台上合作哈。那这个那英呢在北京开演唱会嘛，那王菲呢就惊喜现身，在这观众的力挺好友。当经典歌曲相约1998响起的时候，那王菲呢更加有是个兴致哈，她本身就拿起手中的荧光棒啦，当作是麦克风，在台下呢跟着那英隔空合唱，让不少的网民的直呼就啊梦回1998年的春晚，因为那时候他们就在春晚的时候演唱这首歌。其实我觉得王菲跟那英她本身他们的友情啊是挺感人的哈，就是好姐妹嘛，而且都是在乐坛当中都是有一定的地位的。那英在中国或是在这个娱乐圈当中都是有她的那个知名度，王菲是天后级哈。大家都很期待她的演唱。有时候呢我们也有点矛盾哈，毕竟他的歌曲陪着我们成长，而且是一首又一首的经典歌曲。那天才跟我的搭档小薇聊起，王菲之前的好几张专辑几乎整张专辑都是好听的歌，是很值得珍藏的歌曲，所以开演唱会肯定不会冷场。他唱的歌呢都是耳熟能详，偶尔呢他也还会演唱别人的歌曲。那说到将爱的话呢，其实是将爱进行到底的简称哦，传达的意念呢是以爱作为这个出发点，强调为这个信念进行到底的坚持哈。好像王菲所说的，如果心里有爱的话就不会绝望，爱是纯粹的东西，不应该受到任何其他的干扰哦。来咯，现场版本的将爱。

0: Sandy 林忆莲重新演唱的《情人的眼泪》，不得不佩服哈，林忆莲她在这个唱腔方面呢，或是唱功呢，她本身是要求非常的高的。从出道到现在，她一直在提升，所以看她的演唱会呢，绝对是一大的享受。而且她在今年开的这个巡回演唱会哈，她也多次的流泪，因为真的是太感动了。不管是这个上海站的深情告白啊，还有在香港启德主场馆啊，面对全场大合唱的那种感动的场面，让她深深的，我觉得很动容哈。她用纯粹的声音跟岁月共鸣带给无限的观众的难以忘怀的感动瞬间。当熟悉的《至少还有你》这首歌曲前奏一响起的时候，哇，全场数万名的观众荧光棒就汇成了一片璀璨的灯海，看起来是非常的漂亮的，而且万人齐唱这首歌。其实不只是这首歌，我相信每一首歌如果是现场的朋友一起唱的话，那种感动我感受过，所以我很喜欢在看演唱会的时候大家有一种很有默契的去同唱一首歌，而且唱起来的时候是很和谐的，不会很突兀的啊。因为有时候呢，合唱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他唱的方式不一样啊，他就影响整体的那个感觉。但是当全场大合唱的时候，毕竟真的是很多很多人嘛，听起来还是觉得，哎，即使有些瑕疵，也会，我觉得还是有他的一种听的那个感动啊，或者是我们在感受到那个氛围是很不错的。有空的话呢，我也希望你能够再一次看看林忆莲的演唱会，因为我记得看一次她的演唱会是不够的。那时我看她的是一开场是 medley 啊，主曲都是快歌劲歌热舞啊，大概是十多分钟，哇，全场已经嗨起来了。过后呢，他也有比较抒情歌曲的环节，比如说《至少还有你》啊，等等的歌曲啊，比如说《伤痕》啊，听说爱情回来过啊，这些歌曲每次在听的时候都会觉得整个的氛围，那时候的灯光啊，或者是舞台背景啊，我觉得舞美这个部分呢是很重要的，加上听众很专注，或者是现场的观众给的那种热情，让歌手也会深深的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好，那巨星演唱会呢，除了听到林忆莲跟王菲的歌曲之外呢，我选了另外一首歌曲，是现场版本林宥嘉演唱的歌《成全》。这首歌曲呢不是他歌，如果你听过的话也应该都知道哈，就是刘若英原唱的这首歌曲。其实是在一个综艺节目《蒙面唱将猜猜猜》的时候呢，林宥嘉就唱了这首《成全》，就刷屏了。哇，林宥嘉的粉丝就说，好久没有听到这么棒的歌了。那乐评人呢也评价，哎，可以单曲循环了，完全像是在唱自己的歌，因为这首《成全》呢唱得太有味道了，连原唱啊刘若英也在这个社交平台为林宥嘉点赞的。我在听的时候也觉得非常的惊喜啊，因为这首歌曲呢，我们听原版的话，奶茶刘若英呢，她是那种释然洒脱，而林宥嘉这个版本呢，以细腻嗓音传递出放不下的情感张力，所以在听的时候也会有莫名的那种感触啦，也会想起有时候成全这回事情真的是需要挺大的勇气哦。
1: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这些禁忌你听过多少呢？农历七月十五是中元节，是慎终追远祭拜祖先的传统节日，也是华人文化中表达敬意、感恩与思念的节日。关于中元节的故事有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木莲救母。相传木建莲见母亲在恶鬼道受苦，便向佛陀求助， 最终在七月十五设盂兰盛会，供养僧众，以功德回向母亲，救度亡灵。后来这项传统与民间祭祖习俗融合，逐渐形成今日的中元节。中元节不只是禁忌，更是一份追思，一份敬意，放下恐惧，看见传承，让我们多一些了解，多一份尊重，把珍贵的文化延续下去。
1: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鹊桥仙是常用的词牌名，源自牛郎织女七夕鹊桥相会的传说。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上阙呢是写着牛郎织女聚会，可是下阙却是在写他们的离别。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最后的两句让人余味无穷，对于爱情观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真正的爱情不是局限于朝朝暮暮的相守，而应该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它不仅仅歌颂了牛郎织女的爱情，也更是表达了秦观自己本身的人生观。因为他的人生呢，多半的时间都不是那么的顺遂，但他始终却保持着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更是激励着人们不断的去追求人生的美好境界。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0: iFM 越听越爱，怡宝和霹雳南部 FM 92.1。

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俊情三条线。俊情演唱会，那么说一说演唱会，歌手准备演唱会需要进行多方面的筹备，主要是涵盖这个曲目的规划啦，体能跟声乐的训练，包括排练以及跟制作团队的配合，包括就是要报批大量的歌曲啊，还有精选歌单，其实他们都要呈报上去的哈。比如说准备80多首的候选曲目因为有时候他不一定是全部唱完，但是也是点唱啦，或者歌手很即兴的又再唱到多两首歌曲啊，那至少还有一些后备啊。进行针对性的体能跟健身训练，我发现很多歌手在这方面都非常的努力，毕竟你要撑两三个小时的演唱会啊，有些是有又唱又跳，然后唱跳的部分是非常考验体力的，还有站在那边唱歌啊，或者是要走位，那些都是你的身体状态如果是不理想的话呢，它可能就会影响你的表现了。保护嗓音那肯定是很重要啊，唱现场呢一定是有那感染力嘛，在彩排跟演出的时候就有合理的休息，另外也要适应那个高低音的部分，排练呢跟磨合啊，比如说跟乐队啊和声反复的练习跟编曲，还有适应这个舞台的走位，这点很重要。现在其实舞台的效果很多，包括有很多机关啊，那种升降机啊，或者是如果记错或者是怎么样的话，它就出状况，我们看到常常出现的一些意外啊，一些小插曲啊，确实会心惊胆跳，对不对？也替歌手们担心，所以这个部分呢，彩排很重要，包括放烟火的部分也是要很注意的哈。还有在这个耳返监听设备方面啊，就是戴这个耳机啊、耳返啊，确定这个能够听到伴奏跟人声。跟这个主办方呢，还有经纪团队呢，确认舞台设计啦、服装啊、特效等等，要打造的是很不一样的这个演唱会。其实现在有两种的情况，有一种呢就是大家会很期待一直变装啊，或者是有不同的一些舞台效果的演唱会。那有一些呢就是很简单的，他就是在打扮方面呢没有刻意的去太多的很华丽的服装，但是就是很认真很随性的唱歌给大家听。有时候呢开演唱会是有一定的压力，但是在开音乐会的部分呢，其实它可能就会比较简单一些，就让大家来听听音乐啊，唱唱他本身的歌曲，或者是唱别人的歌。比如说严艺格，他之前在他音乐会呢有唱林俊杰的这首歌曲哦。他说这首歌曲呢其实是由孙燕姿填词，林俊杰作曲的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对于林俊杰来说呢，创作的原点呢就是从女性的观点出发，她也很期待能够通过这首歌曲带出平凡却深刻感人的故事，就好像许多电影的配乐跟主题曲一样，因为旋律让画面唱进大家的心里。我们听听的是严艺格现场的版本哦。她说

听到现场的一些杂音，对不对？就是音乐会现场的，他说演唱的是演艺阁，你看大家都在唱完之后才给很热烈的掌声，你不要影响歌手很专注的在演唱。其实有时候我们在看演唱会的时候也有一些礼仪哈，不要在歌手唱很深情的在唱一些抒情歌曲，在那边喊对方的名字啊，或者是尖叫啊，它确实会破坏那个氛围的。另一首现场版本呢是伍佰演唱的《彩虹》，这首歌是他独立完成词曲创作一首歌曲，延续他的那个诗化摇滚的创作理念哦。那之后呢，他也是有这个 live 的演绎版本收录在《你是我的花朵》演唱会精选实录当中，我们听听这个版本的《彩虹》。下个小时继续跟你分享更多现场演绎的歌曲哦。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萨拉莫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首先关注体育消息，我国羽毛球男双组合谢定锋和苏伟毅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决赛中，以17-21、16-21的成绩不敌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为我国夺下亚军。而在2026年马来西亚运动会消息方面，水杨鹅代表团今天下午凭着电子竞技项目为其部队达成目标，夺下第80枚金牌。掌管雪州青年及体育事务的行政议员莫曼纳祖安哈利密指出，由六名运动员组成的雪州队超过60分钟激战后，以3-1击败槟城代表团，成功摘下金牌。他为雪州实现赛前设定的80枚金牌的目标感到无比自豪和欣慰，并透露目前仍有数个比赛进行中，预计还可为代表团带来更多金牌。他也提到，游泳是目前为雪州贡献最多金牌的项目，截至今天中午已经取得17枚金牌，远超原定的8金目标。换个焦点，日前因拥有1560硝烯潘丸而被泰国警方逮捕的两名我国公民当中，其中一人早被吉兰丹警方纳入通缉名单内。丹州总警长达多莫曼尤苏曼曼透露，这名被通缉的男子年约30岁。他也表示，调查发现这两名男子在我国也拥有毒品相关的犯罪记录，包括贩毒及藏毒。这两人于本月21号在泰国哥勒克被捕。另一方面，莫曼尤苏夫透露，丹州警方将在明天销毁超过6500个物证，包括总值110万 ringgit 的毒品。这些物证所涉及的案件调查年份介于2008年至2024年之间。共有127名非法移民因涉及不同的违规行为，今天在吉兰丹巴西马地方法庭俯首认罪。根据控状，

滥用签证或移民局准证，在1963年移民局条例第39B 条文下被提控。所有被捕的非法移民当中，有68人来自孟加拉国，19人来自印尼，3人来自尼泊尔，6人来自缅甸，还有4人则来自巴基斯坦。国外方面，新加坡政府将增加育儿假天数，让在职家长有更多时间照料孩子。每名育有12岁及以下新加坡公民子女的在职家长，每年可享有8天至12天育儿假，具体天数是子女数量而定。新加坡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星期天在国庆群众大会宣布这项新措施。在现行规定下，在职家长一旦其最小的新加坡公民子女在0岁至6岁之间，每年可享有6天的育儿假；一旦最小的子女在7岁至12岁之间，则享有2天的延长育儿假。无论育有几个孩子，家长享有的假期天数均相同。图阿雷格分离主义武装组织星期天释放了约20名马里政府军事兵，其中一些人被拘押的时间已经超过3年。安全部门官员及接近马里军政府的消息人士透露了有关消息。这是近期一连串大规模释放行动中的最新一宗。8月13号，马里军方宣布82名自4月以来被图阿雷格武装扣押的士兵获释。消息人士星期六也向法新社透露，2名在2年前被俘的俄罗斯准军事人员同样已经获得释放。图阿雷格阿扎瓦德解放阵线星期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已经有数名政府军事兵获释，但没有透露具体人数。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i 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大家好，我是钟伟田，为你带来客家话新闻。首先来关注台吉南部爆炸事件。吉兰丹州中建庄特督穆罕默尤苏夫妈妈指出，昨日也台吉南部省府也超在头公府也来府及别台人府发生连串爆炸及爆裂事件，某我的公民受到影响。不过今以目前的安全局势，几乎依我的公民提交建设，尤其是在某冲忧事务的情况下，暂时延迟前往当地。另外，台吉首相阿努田召开紧急安全会议，讨论南部省府昨日也发生的连串袭击事件。台吉南部省杂府、宝吉头公府、亚礼府同白梯岩府昨日也连接发生多种爆炸同纵火事件，至少三名平民受伤。其中单在头公府超爆交害40种爆裂事件，肩负建筑物、公用设施、天线设施、商店、茶凉同套路都遭到破坏，前赴失事小件。亚礼府也发生大约20种事件。军方表示，爆裂事件是由南部叛乱分子发动，目的是破坏基础设施、劫劫要同私人财产。温习焦点，副首相达杜斯里阿曼萨希哈米迪表示，马来西亚不能接满足以全球良善的穆斯林友好旅游目的地的地位，而应该进一步成为全球穆斯林旅游建制的核心枢纽。他指出，国家应该构建一个将旅游和前进创新、贸易、科技及本土企业相连接的完善生态系统，同时为企业家、小型企业和社区创造更多发展建议。从民政府发言人兼通信部长达杜斯里方面发的指出，今以全球天然天气局势已然拨云天，政府将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跟前面的建筑人民生活成本问题。其讲之天预算案时，也将审视各种外部因素，包括极致油价

要加格照施。方面认为整体来讲，政府在医能医切人医算案的冲点保格跟前面的解决人民生活成本问题，同时考量目前合谋解决的私人政治局势。卫生部发现受到掩埋的影响，局内多则天气空气质量恶化，导致与空气质量相近的健康问题出病率增加。卫生部长达杜斯 Dr. Zulkifli Ahmad 表示，根据 T32到T33 流行病学照的检测数据，查核病例增加为259%，双呼吸道感染病例增加为124%，不过结膜炎病例就下降为7%。另外要求接种同交换天气相近的切片，其中切切一种中储切丝种一沙片同五种一肩链。沙灰福利局到检验六一位置已经拍出太阳切衣2850万元，以加强前脚严重炸残切炸切慢性偏方炸的福利保障。富裕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达杜斯 Nancy Shukri 指出，亚别帕勤是通过严重炸印初检以及卧床残切炸和慢性偏方炸周夫印初检等显示发放，会可以减轻家庭负担。社会福利局也向符合资格经营提供卧床残切炸、卧床慢性偏方炸以及非卧床慢性偏方炸周夫人初检。自从实施食用油加价换天计划系统 ECOS 及 ECOS 数据应用程式 Mobile ECOS 以来，局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小到近以囤积胎状补贴食用油的条数下降去66.25%。以上的 RTM 客家话新闻由前字边编写。

0: 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了。军情演唱会，我们前个小时都听到了王菲、严艺格，还有就是伍佰啦等等的歌手，林忆莲哈等等的歌手，还有林宥嘉演唱的现场演唱的歌曲，有一些是唱本身的歌，有一些是演唱其他歌手的歌曲。这个小时还是会选上，就是选播现场演唱的一些歌曲，包括有张学友啦、周华健啊等等的歌手呢，会出现在这个小时的军情演唱会。陈珊妮的新歌《还有人在》。

0: 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啊，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2: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色档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3: FM 越听越爱，吉隆坡何许兰娥 FM 89.3。

0: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刚听过的是蔡承佑的歌曲《烧了我的爱》，俊情演唱会这时候继续分享歌手现场演唱的歌曲，轮到歌神张学友登场了。他唱这首歌曲是范晓萱的歌《眼泪》，不懂你有听过吗？原版就是词曲创作人呢黄国伦呢在回忆这首歌的时候，一开始其实在谱上歌曲旋律还没有填词的过程，这个过程当中呢，唱片公司就找了许多人来填写歌词，却始终对歌词的铺陈呢不是那么满意哦。直到呢范晓萱预定要录音的前一天，才匆匆交代黄国伦眼泪两字无可代替，希望能够由他来完成词曲创作。所以呢黄国伦呢在很紧张的情况下呢决定呢就完成这样的一个使命哈。所以回忆当年的心情，他说其实是还挺慌张的哈，但是还是创作了这首非常经典好听的歌《眼泪》。那听过范晓萱的原版，确实范晓萱的转音啊，或者是他演绎这首歌是丝丝入扣的。那交到歌神张学友现场演唱会的演唱版本呢，确实也是另外一种的感觉。张学友的这个嗓音呢是浑厚有力，尤其是中音区域呢清亮饱满，有金属质感，穿透力很强。他的嗓音特点呢是决定了他的高音不会很突出，但在后天个人的努力之下呢就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哦。其实张学友的音乐呢这个音域非常的广，能够诠释多种类型的曲风，翻唱其他歌手的作品也是非常的顺利的哈。在看他演唱会，我记得我朋友呢去看他的演唱会的时候说，从一开场到 encore 的部分都完全没有冷场，真的非常的赞叹张学友的状态。虽然他现在已经是到成熟的阶段，但是他还是尽力的唱好每一首歌。来，我们听听歌神张学友重新演绎的这个版本《眼泪》。

听得出是哪位歌手的声音吗？是的，周华健，他的声音辨识度非常的大哈，或者非常的高。那周华健呢，在这个演唱会上曾经深情翻唱过辛晓琪的这首经典歌曲《领悟》，原曲呢是由李宗盛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哈。那周华健呢，就用这个磁性或独特的男声或者男性的嗓音呢，还有饱满的情感去诠释这首歌，把原本撕心裂肺、荡气回肠的歌曲呢，演绎得极其深情，而且具有这个感染力，让现场的歌迷呢为之动容哈。那这首歌曲呢，其实是李宗盛呢为辛晓琪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其实也，我觉得也是改写了辛晓琪在乐坛当中的那个所谓的一个方向啊，或者是也让她一炮而红。来说说辛晓琪，她其实在加盟的某唱片公司的时候呢，之后就陆续发了三张的专辑，却是叫好不叫座，所以一直都没有打开这个知名度。后来呢，她就回去当这个钢琴老师，就打算回去当老师了哈，钢琴老师。然后呢，在这个际遇当中，他就是很特别，他因为一通电话而改变了。在一天上班途中，李宗盛大哥呢就无意中从电台听到了辛晓琪演唱的一首歌《自私》，立刻呢就打电话到这个唱片公司，把辛晓琪呢就引进了他旗下的唱片公司。那跟这个李宗盛见面之后呢，辛晓琪就以休息作为一个名堂，就暂时消失在乐坛哈。其实是在慢慢的重新出发，或者是遇到一些好的作品的时候要怎么样去推出市场啊。李宗盛呢就把领悟这首歌交给了辛晓琪，那时候呢是跟他说，这首歌曲呢可能不会红哦。辛晓琪听了之后呢，心就凉了一半了。等他拿起这个歌谱啊，试唱副歌的部分的时候，哇，这个整个的铺排啊，曲风的那个转折啊，就让他觉得这个旋律让他非常的有难度啊。所以他觉得这首歌曲应该会感动人。那李宗盛呢，写每个音符的时候都会想着辛晓琪的声音，她的特色，真的是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哦。我觉得周华健唱的版本，他确实是以男性的这个角度出发，那辛晓琪的这个所谓的经典的部分呢，他确实是无法去取代的，尤其是女歌手去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很难再唱到辛晓琪的味道。那天我们在办公室也是有跟同事聊起啊，歌有歌的命运，剧电影也是有它的一个运气这样子的，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推出，它就会成为大家心目中的经典，深受大家的喜欢。来，这个时候呢，我要听的这首歌曲或者跟大家分享的歌曲，哇，林志炫演唱的《浮夸》。你听过广东版陈奕迅的这个版本对不对？那林志炫呢，就是因为太喜欢这个粤语版的《浮夸》歌曲的旋律，那基于对好音乐的占有欲哈，并希望一样以《浮夸》这个歌名来向世人宣告他对音乐坚持的态度，还有歌手生涯呢已经是很多年了。面对这个扭曲呀、浮夸的媒体生态，选择坚持自我，宣告不改初衷的坚持，孤芳自赏的那个高洁，绝不放弃的决心，就要实现这样的一个梦想。所以呢，就把这个心情呢，就献给了默默耕耘的大众了，并期待自己，的这个想法会让大家感受得到。他将自己的心情呢，向好朋友，就是台湾作词人娄南卫女士，就是去说一说哈。结果呢，这位作词人呢，就为他写了这个华语版的《浮夸》。我们听听现场版本，林志炫演唱的《浮夸》。

0: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1: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1: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3: 越听越爱。
4: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你希望公司提升或者改善什么设备呢？美才他说最想要的是一个累了可以休息无人打扰的空间。
5: 吉隆坡的威累他就说他受不了在封闭的空间上班，所以他想要的设施就是他的工作环境呢是有窗口可以让阳光洒进来的。
1: 这位是沙巴的朋友啊，他说加一个吸烟区，因为有些同事喜欢在厕所吸烟。
5: 这位来自麻坡的 Edison 呢，他就不一样了，他说其实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啦，很感恩前两家公司，虽然工作压力很大，但是公司里面呢有卡拉 OK 房、有酒吧，有羽毛球场，公司里面的宿舍呢还有小型的健身房，还有食堂等等。
1: 1753他就说哎，好公司都是人家的啦。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生活

这是汪苏泷还有邓紫棋合唱的歌曲《让你知道》，俊青三条线，俊青演唱会。你好，我是国俊。这两个小时呢，跟大家分享不同歌手演唱的这个不同的歌曲啊，包括是现场演绎的版本，唱本身的歌曲啦，还有别的歌手的作品哈。不少朋友呢也是挺喜欢歌手去演唱别人作品，他觉得挺有新鲜感的。现在很流行翻唱嘛哈，一些新的歌手啊，网络歌手也好，或者是 AI 的歌手，都在演唱一些经典的歌。有人觉得经典很难超越，但是对我来说，它其实是还有不同的一些可能性的。搞不好在这个时间点哈，去重新去编曲去演绎的话，它会带来另外一种惊喜啊，或者是流行度还是挺高的哈。看演唱会，大家都会觉得要投入，要感受到那个现场的氛围。而对我来说，其实音响的部分真的是很重要，还有那个视觉效果，舞美就是舞台的美术哈。那如果设计的很唯美，或者是很恰到好处的话，就大家在看演唱会，比如快歌慢歌也好，打出来那个效果是更具感染力，它真的会为那个歌曲啊，或是呈现方面呢，加了不少的分数。你本身看演唱会的时候，是不是也很在意这个位置的部分呢？我其实不想坐得太前面的，不是炫耀还是什么，我觉得在中间，就是我很喜欢看那种，那位置是一点斜度的哈，就是我坐在那个位置的时候，他看到整个舞台的那个感觉。灯光啊，还有歌手，可能歌手看起来他的人是比较小的，但是因为有那个很大荧幕之类的嘛，所以我主要是看他整体的感觉，包括放烟火啦，还有现场朋友们的他的那个气氛啊。因为有时候我们坐在位置呢，你可以看到一片灯海，哇，我觉得就好像置身在一个很浪漫啊，或者是很开心的一个场馆里面，听着熟悉的歌曲，那种感动是满满的。可能散场之后呢，还是会觉得回味无穷。不懂你看演唱会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呢？其实每个人都有看演唱会的习惯啊，某一些歌手的歌曲或者是一些演唱会，他一定会去支持，甚至会到海外去继续的去巡回。歌手在巡回，他也在巡回啊，觉得就是当他有这样的表演的时候呢，都希望能够支持，那重点是有这方面的能力了哈。我们在下个小时呢，会有夜了一点听众选曲，可以选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哦，可以把歌单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 IFM 的 Malaysia。这是现场版本的《明天见》，演唱的是张志成。

0: 不，
1: 最新消息，最新消息。
0: 哎呦，我不想听你的路边社新闻，还是听 IFM 比较可靠。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11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因涉及发表多项备受争议言论的国际伊斯兰大学教授索雷哈·雅库，其在校的服务合约已经从4月27号开始被终止。国际伊斯兰大学传播倡导及推广办公室今天发文告指出，索雷哈不再是该校的教授，也不会在该校担任任何职务。此前，索雷哈因为在 YouTube 平台发表视频，声称古罗马人的造船技术相信是向马来人取经，进而引发大学当局成立内部听证小组彻查有关的言论。在沦落的萨蒙萨姆森林保护区展开的灭火行动已经进入第4天，至今成功扑灭占地 0.1 公顷的森林地。12月消省局行动中心指出，该行动于今天下午4点半暂停，并会在明天继续展开。这座森林保护区自上个星期四起着火，并涉及2公顷的土地。一名男子因涉嫌在脸书发布针对国家王室、政府及一个安全机构具有煽动性及侮辱性言论，结果被警方逮捕。登嘉楼噶玛晚警区主任 Mohammad Raji Rosli 警监表示，这名39岁的男子于星期三在选俄州巴达林赛耶的达曼萨拉达麦被捕，同时也起获一部手机及2张手机芯片。他说，起获的物品已经交给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以进行数码取证分析。他提到，涉案男子目前被严扣至星期三驻查。国外方面，日本北海道近海星期天发生6级地震。新华社引述日本气象厅报道，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天晚上10点45分左右，震中位于北纬41.8度、东经142.9度，震级为6.0级，震源深度约40公里。日本气象厅说，无需担心此次地震会引发海啸。另外，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测得这次地震为5.9级，震源深度为46公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明天率团访问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尔表示，穆尼尔的这项行程目的是为了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维护地区和平安全。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就说，两国一直保持直接联系，预料双方会讨论美国威胁即将对伊朗发起的经济战，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签署共同防务协议后的西亚局势，以及胡塞武装等议题。另外，伊朗发现一处储量超过75000亿立方英。

汉克内贾德说，这个气田预计可开采出约57000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他也透露，先发现的天然气属于田气，也就是低含硫天然气，这意味着其开发和运营成本都将有所降低。哈萨克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表示，截至当地时间星期天下午4点，哈萨克斯坦首次举行的新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选举投票率达到65.37%，超越2023年上一次国会选举的投票率。据土耳其阿纳多罗通讯社报道，中央选举委员会成员阿塞尔扎纳比洛娃表示，共有84,336名选民投下选票，占登记选民总数的65.37%。他指出，全国各地区的投票率存在显著差异，哈萨克斯坦最大城市阿拉木图的投票率最低，仅为36.65%，而投票率最高的则是克孜勒奥尔达州，达到81.38%。马来西亚马达尼格是加特拉安迪尼马迪。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黄凤林，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首先来关注台南爆炸事件。吉兰丹州总警长达到穆罕默尤苏夫马马指出，昨晚泰国南部三府发生连串爆炸以及暴力事件，没有我国公民受影响。不过鉴于目前的安全局势，他呼吁我国公民提高警惕，尤其是在没有重要事务的情况下，暂时延迟前往当地。随着泰国南部三个府昨晚发生一系列爆炸冲突事件后，普通行动部队证实目前没有接获有关来自泰南的武装分子或是游击队潜入吉兰丹州。该部队东南旅指挥官阿密拉兹好先指出，马泰边界的安全监控持续被加强，作为警惕措施，包括提醒前线部队成员时刻对有人企图潜入我国的痕迹提高警惕。早前泰国首相阿努廷召开紧急安全会议，讨论南部三府昨晚发生的一系列袭击事件。泰国南部三个府包括图公府、野拉府和北大年府，昨晚连接发生多宗爆炸和纵火事件，至少三名平民受伤。军方表示，暴力事件是由南部叛乱分子发动，目的是破坏基础设施以及国有和私人财产。昌明政府发言人兼通讯部长 Dadov Sri Famifadil 指出，鉴于全球地缘政治局势依然不稳定，政府将会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更全面关注人民生活成本问题。他说，制定预算案的时候亦将审视各种外部因素，包括国际原油价格的走势。Fami认为，整体来讲，政府在2027年预算案的重点包括更全面解决人民生活成本问题，同时考量目前仲未解决的地缘政治局势。另外，2026年吉隆坡及布城辉煌条文独立之旅活动今日分别穿行吉隆坡六个停靠点。亦是通讯部长的法米法都指出，此次活动的主要亮点之一是使用大型 LED 荧幕的雅戈多用途车，沿途播放爱国歌曲，同时亦通过各种活动和社区接触，鼓励当地社区参与。每个停靠点亦会向各集群代表分发一屋一国旗礼包，呈现文化表演、演唱爱国歌曲以及进行国家意识问答。卫生部发现，由于受烟霾影响，国内多个地区空气质量恶化，导致与空气质量相关的健康问题病例增加。卫生部长 Dadosri Dr. Sukifli Ahmad 表示，根据第32至第33流行病

州的监测数据，哮喘病例增加了 259%， 上呼吸道感染病例增加了 124%， 不过结膜炎病例就下降了 7%。 另外有90宗和高温天气相关的疾病，其中71宗中暑、14宗热射病和5宗热痉挛。雪兰莪州政府和联邦政府通过联邦政策拘捕，已经同意实施5项关键措施，以减少巴生谷地区居民面临的水灾问题。首相署联邦政策拘捕长杨巧霜和雪兰莪州务大臣 Dedusri Amiruddin Shari 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同意在两个星期之内召开技术会议。声明指出，其他措施包括重新评估巴图水坝以及巴生集水坝的蓄洪能力，确定新建防洪蓄水池的地点，提升现有3座蓄水池的用量，以及统筹协调河流淤泥清理工程。社会福利局到今年6月为止，已经拨出大约7亿2850万 ringgit， 以加强全国年长者、残疾者及慢性病患者的福利保障。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是由陈子斌编辑，下一节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5: 熟悉节目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小时呢就有夜了一点听众选曲。周末的时候我们是选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可以把你的歌单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哦。这个时候进行的是 YouTube 跟 TikTok 的直播 IFM 的 Malaysia， 我们听听谭咏麟的一首广东歌《我在意》。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邓淑莹，懂得管理自己情绪的人是可以允许自己生气、难过、伤心的。但是呢，我们要让我们身边的人明白我们现在的情绪处境，让身边的人可以因为理解我们而更懂得和我们相处。所以当我们遇到伤心难过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现在很伤心，我需要调整一下我的情绪，请你给我安静的地方，给我十分钟冷静之后我再回答你的问题，或者是我需要思考，你可以等一下再回来跟我讨论吗？我想当我们给了彼此这些时间跟空间的时候呢，都会互相了解，也会互相的体谅。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我们一起欢呼。
4: 一起感动，
5: 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3: 一起深感骄傲。
6: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4: 不同种族，
3: 不同文化，
4: 我们同中存异，
3: 异中求同。
4: 3400万人口，
3: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4: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3: Malaysia Madani。
4: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3: IFM 与你一同
4: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
7: IFM 越听越爱，孙里阿曼和美里 FM 105.3。

0: 人，但我想和你过完这一生。
1: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2: 你是白色，
1: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3: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1: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3: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1: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博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2: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失散。
1: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4: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5: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4: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6: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4: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7: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4: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点。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啦。
3: 好的妈。
4: 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3: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4: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5: 喂，
3: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5: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4: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6: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这首歌是梁静茹的《今天半永久》，另一首歌曲是徐凯的歌《不是不爱》。在资讯之后呢，还会有 SH 的歌哦，《你曾是少年》。

0: 里有华语的哼唱，
1: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
0: 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
1: 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0: 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0: 爱的修复。
1: 穆斯林渴望增强体质，身体健康，因此他要均衡自己的饮食，不暴饮贪食，要注意保护自己的身体，体格强壮，充满活力，遵守古兰经的教诲。真主在古兰经第7章31节中说道，安拉的子孙呢，每逢礼拜你们必须穿着服饰，你们应当吃应当喝，但不要过分。真主确实不喜欢过分者的。真主说，他命令他们行善，禁止他们作恶，准许他们吃佳美的食物，禁止他们吃污秽的食物。古兰经第7章157节。遵循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关于适当饮食的忠告，对阿丹的子孙来说，没有比填满肚腹更有害的事情了。其实他吃的食物只要能够支撑身体就足够了，如果他非吃不可的话，那就吃1/3，喝1/3，另外1/3用来呼吸。摘自于提尔密基圣训集。欧麦愿主喜悦之说，你们避免贪饮暴食，因为它会损伤身体，导致疾病，影响礼拜。你们应该知道饮食的目的，有益于身体，禁止浪费。安拉憎恶那种大腹便便的学士，一个人不会受到伤害，而他的私欲却会伤害自己的宗教。一个有正信的穆斯林相信有规律的生活更加有助于身体健康，他知道安拉对身强力壮的信士比弱不禁风的信士更加喜爱。在生活中坚持实施健康计划，增强自己的身体素质是非常必要的。主啊，我祈求您把您所喜悦的一切赏赐给我，求您保佑我远离您所不喜悦的一切，求您使我在遵循您的命令，放弃作恶方面取得成功。主啊，您是满足祈求的主，赞美真主，赞主清高，赞主伟大。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呀，优狗，快点叫他走。
3: 拉斯达，你知道吗？善待生命不只是善待人，也包括我们身边的动物哦。
2: 好吧，想要了解更多，这次先知诞辰特备访谈，我们一起来聊聊善待生命，慈悲源泉。特别邀请索延雷博士和我们一起探索生命中的慈悲与关怀。
3: 8月25日下午3:15，IFM。
2: 记得收听，不见不散。
0: #Penyiaran Jakim，有分享才有爱。
4: IFM 越听越爱。IFM 越听越爱。
5: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6: 收你们来了。
7: 恶意攻击别人，收。
8: 唇如枪来舌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7: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8: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虚谣真凭据。
7: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8: 且上 Subnania Dolemai 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7: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8: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7: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8: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7: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9: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0: 夜深了，这里是爱不打烊，每逢星期一凌晨，由我嘉莹为你选曲，陪你度过一个平静放松的夜晚。

从前从前，有一个童话故事，它没有结局，因为它还在继续。它需要你一个点头，它需要你一个答应，它需要你把这个故事写完。

0: FM 越听越爱，花拉登加楼 FM 九十点五，
1: 我们一起欢呼。
0: 一起感动，
2: 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获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1: 一起深感骄傲。
3: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0: 不同种族，
1: 不同文化，
0: 我们同中存异，
1: 异中求同。
0: 3400万人口，
1: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0: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1: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ni Mati。
0: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1: IFM 与你一同
0: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
4: Malaysia。
0: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听着 K-pop。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啊！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嘛。
1: 哎。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0: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5: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0: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5: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Di Dun 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4: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5: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0: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6: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下午4点到5点，米鱼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一起来马，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妈，你在做什么呀？
2: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1: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2: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1: 哦，原来是这样。
2: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1: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2: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1: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2: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1: 知道啦，
2: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3: 越听越爱，张大根 FM95.1。
4: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5: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4: 啊，不是吧？
6: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7: www.investsmartsc.my。
6: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8: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9: 你好，我是佳莹，今天的爱不打烊由我为你选歌。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2: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啦。
3: 好的，妈。
4: 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3: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4: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5: 喂，
3: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5: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4: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6: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7: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8: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7: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8: 没事的，慢慢来。
7: 每逢星期天上午5点到傍晚6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0: 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1: 妈，你在吃什么药？
2: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了。
1: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3: 在我国，只要药物
4: 一
3: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4: 二
3: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4: 三
3: 掺杂违禁成分，
4: 四
3: 从非法渠道取得，
4: 五
3: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5: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3: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5: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3: #多拉乌巴迪拉萨
5: #拒绝非法药物。
6: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ww.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7: 哎，我想去旅行。
8: 想去就去吧，
7: 不过我只有3天的假期。
8: 3天有3天的玩法，7天有7天的行程啊。
9: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10: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
11: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12: 跟我走就对了。
10: 大声说耶！
11: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0: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0: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0: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3: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4: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5: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4: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5: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3: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2: 越听越爱。
6: 当夜幕降临，世界安静下来，你在想些什么呢？
7: 你离开的那一天，天空有点灰。
6: 这里没有评判，只有陪伴，专业人士与你真诚对话，陪你走进真实的自己。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心灵零距离，一起倾听内心的声音。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4: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8: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6: 夜深了，这里是爱不打烊，每逢星期一凌晨，由我嘉莹为你选曲，陪你度过一个平静放松的夜晚。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4: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5: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6: 成为标准答案。
5: 啊！
6: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5: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7: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8: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1: 按 FM 越听越爱，富庶和登嘉楼 FM 97.8。

0: 你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 哇
3: 哦，哎，女儿，
1: 哎，
3: 你又在看什么？
1: 我在看优管啊。
3: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1: 男女都有啊。
3: 啊，
1: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3: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1: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
3: 嗯，
1: 我们一起看吧。
3: 好啊。
4: 哦，原来是这样的。
1: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3: 不管是男的
1: 还是女的，
3: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5: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6: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了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避风繁衍。
5: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1: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2: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7: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8: 哎，中医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8: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 One, two, three。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9: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
8: 锁定 iFM 综艺

0: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1: 我们互相尊重，
2: 包容彼此。
0: 昌明马来西亚
1: Malaysia Madani
0: 六大原则
1: Kemampanan 永续 Kesejahteraan 繁荣 Daya Cipta
3: 创新
1: Hormat
3: 尊重
1: Keyakinan
3: 信任
1: Ihsan
3: 关怀，
1: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0: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1: 共同努力，
2: 一起进步。
4: Madani，
5: 诶，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6: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7: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5: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8: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9: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10: 欢迎光临，
9: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1: 欢迎来我的家。
12: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13: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12: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13: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12: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13: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12: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13: 我们一直都在。

0: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你好，我是佳莹，今天的爱不打烊由我为你选歌。

0: 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里，我想和大家谈的是前定。前定是阿拉伯语 takdir 的意义，也有意为注定或是衡量的。穆斯林相信一切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好像人的祸福吉凶、生死受限、至于美丑、国家民族的兴盛衰亡、自然界的变异等等，都是阿拉的安排，人是无法预知也无法安排的，所以一切都要顺从阿拉的意愿。相信前定是伊斯兰的基本信仰之一，不过伊斯兰教义学派对前定却有相当的争议。宿命论者认为，人的所有都已经由阿拉注定了，渺小的个人对自己的一切是没有自主能力的。真主的前定是绝对的，但是在真主前定的前意下，人类还是有自由意志去做行善或是作恶的决定。因为如此，古兰经中有这样的经句：行善者只受善报，谁犯罪谁自死时其果。真主最后还是根据个人在世间的表现来决定赏罚。中国明末清初的伊斯兰学者王岱宇在他的

0: 自由不显前定，然自由不爱前定，前定也不爱自由，似并立而非并立也。换句话说，前定是天事，是由阿拉决定的，自由是人拥有的，为善为恶责任自负。清真指南说，前定如大海，自由如舟楫，是因如风涛，没有大海就没有舟楫，就是前定不离自由，没有舟楫不显大海，是自由不出前定。圣训中说，今世是后世的农场，要在后世享受收获，今世就需要用心耕耘。真主给了我们庄园，这是前定，可是要如何经营是我们的自由，要利用我们所有的条件好好努力，这才是真主所乐见的。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告一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永乐多斯。
1: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2: 呀，优狗，快点叫他走。
3: 拉斯达，你知道吗？善待生命不只是善待人，也包括我们身边的动物哦。
2: 好吧。想要了解更多，这次先知诞辰特备访谈，我们一起来聊聊善待生命、慈悲源泉。特别邀请索延梅博士和我们一起探索生命中的慈悲与关怀。
3: 8月25日下午3:15，IFM，
2: 记得收听，不见不散。
1: #menyarank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4: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5: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4: 融合各种文化、
5: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4: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0: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1: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博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2: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3: 我是 YY 应影，
0: 一起数榜啦。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夜深了，这里是爱不打烊，每逢星期一凌晨，由我嘉莹为你选曲，陪你度过一个平静放松的夜晚。

0: 欢迎收听 iFM 新闻，我是你的新闻主播曼姐文慧晶，
1: 我是张家燕。
0: 最近是雨季，不少地方受水灾影响，提醒大家做好防范水灾的措施，当中包括从有关当局获取可靠消息，皇家警察会时刻关注高危险地区，提醒你准备好必需品、药物和重要文件，我国自愿团队会在疏散中心进行协助，
1: 大家不要随意涉水或者是移动大型物品，有关当局会提供援助，疏散前必须确保家里的电源已经完全关闭。
0: 这时候我们连线人在灾区现场的记者马明，带来进一步报道。
2: 谢谢曼姐，我驻守在这里的灾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但要提醒大家必须注意的事项，第一，不要在洪水中游泳或戏水，被疏散时要穿上救生衣。第二，注意个人卫生，接触洪水后必须用干净的水冲洗身体，并且养成勤洗手的习惯。第三，保持疏散中心的整洁和安全，饮用干净的水和用它来清洗餐具等等。第四，清洗家园时要保护好自己，如果在30天内觉得不适或发烧，必须立即求医。
3: 流行趋势，
4: 创作动力。
3: 星期六，星星音乐龙虎榜。
4: 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
3: 傍晚6点到晚上8点，
4: 两位榜主和你一起感受歌曲的魅力。
3: 我是国俊，
4: 我是敏瑜，
3: 一起数榜啦！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5: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3: 关注 iFM 脸书
4: AIFM.Malaysia，
3: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5: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帮我拿下哟。
1: 啊，累死了，
2: 想得美，你自己去拿，我也快累死了。
0: 哎呀，拜托啦，下次换我。
3: 哎，可不可以顺便帮我拿下那个水啊？
2: 你自己没有脚哦。
0: 哎呀，好了好了，我陪你一起去。走，
2: 我们现在收房子费喽。
0: 是我接了五杯奶茶哎。

0: 每一期分享不一样的主题，在空中分享名人和听众朋友的观点。如果时间能重来，你会希望改变什么呢？
1: 让我们重来好不好？再一次温暖的拥抱。
0: 生活中每一份温暖都值得被分享，名人的智慧与听众的心声，温暖每一个瞬间。每逢星期天下午5点至傍晚6点，和你一起了解名人语录。
2: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3: 收你们来了。
4: 恶意攻击别人，收。
5: 存如枪来，色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4: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5: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4: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5: 铁上斯本纳尼亚多的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4: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5: 哎，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4: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5: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思再说，三思再说，别冲动。
4: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6: iFM 越听越爱，孙美兰和雪兰的南部 FM 89.7。
7: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8: 有问题吗？
7: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8: 哦，那么严重吗？
9: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7: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你知道我们父子关系的文化吗？父亲在等待儿子给予爱，儿子也在等待父亲给予关怀。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文化里头没办法让男生很容易表达那个情绪。我会鼓励我们男生找一个信任你的人，或是你能够信任的人，去表达你自己内心的哀伤，哪怕这一个哀伤已经隐藏在你心里面很久。因为有些男人甚至想哭啊，他也没有办法哭啊。所以有时候悲伤就是这样，悲伤这个状况啊，如果我们是独处的去经历它，我们感觉真的很不好受。所以很多人不要碰这个状况，很多人不要去这么黑暗的地方然后自己面对。可是我自己的经验呢，当我陪不同的男性们，看着他们哭，陪着他们哭，我发现到其实我们男性很多都很会哭啊，甚至有一些哭是哭到像一个小男生的状况。其实我觉得我们都是人啊，在一个能够安全跟信任的环境之下，表达我们的悲伤其实是很健康的。

0: 我是从事临终关怀工作的辅导员，我叫怡亮。
1: 让我们放缓脚步，一起慢活、乐活、爱生活。
2: 爱 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通 FM 90.7。

0: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热爱生活。
1: 大家好，我是邓淑莹，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从小怎么教才能培养未来的人才。我们都知道一场疫情之后呢，世界变了，那么我们也很难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大家对教育开始有了很多的担心，也有很多的启发。大家也开始焦虑，我要怎么教才能够让我的孩子可以面对这么变化无穷甚至瞬息万变的一个未来。我们其实是有方向可循的。那么当然我们从以前，我们看看我们所进行的教学方式啊，以前我们都希望培养出高学历、很乖巧、功课很好的孩子，然后都会听大人的话、遵守规则这样。可是未来的孩子到底需要怎么样的一些能力和特质呢？我在这里呢规划了六个特点。那这六个特点呢，我想如果我们好好的栽培的话，我相信我们的孩子在未来遇到任何的情况的时候呢，其实他都有能力去面对的。我们不能陪孩子走一辈子，但是我们可以教孩子有一些能力，这些能力让他可以带得走。所以让孩子拥有带得走的能力，我觉得这六点是不可以欠缺的。那么是哪六点呢？首先第一点，我觉得是要让孩子认识自己的优势。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孩子要有同理心。第三点呢，我们的孩子要有人际相处的能力。第四点呢，孩子要自主学习能力。第五呢，他要关心社会和世界脉动。然后呢，第六点呢，是批判思考的能力。所以如果我们孩子掌握了这六点之后呢，我相信我们当爸爸妈妈的其实就可以放心让孩子可以去走自己的人生路。那么大家就会很好奇哦，那么这六点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待会呢，我会一个一个的点稍微跟大家解释。那么解释之后呢，如果大家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提出来，让我们一起再交流。首先我们先谈认识自己的优势。我想认识自己的优势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当一个孩子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甚至认识自己的天赋在哪里的时候，我们身为家长的就不用担心，因为只要孩子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自己热爱的事情，不管他遇到多大的困难，多大的挑战，他都可以在那个挑战跟困难当中找到一个出路。就好像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有看到很多人在行业上面有的是起起落落，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因为疫情当中做得更好，有的人因为疫情呢而做得不好。那么就跟每一个人掌握的那个行业有关系。如果你在自己很喜欢的一个行业里面，当遇到疫情的时候呢，你就很快的会动用你的天赋去改变，把那个危机变成转机。这个就是我们拥有的这个能力。可是如果我们做一个我们不喜欢不擅长的能力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这么快的去突破，这么快的去改变，这么快的去创新。所以我说我们一定要找到孩子的天赋，他可以在天赋当中呢迎刃而解，然后他可以把自己的天赋掌握得很好，而且呢在天赋当中变化很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

0: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现在我在大学里面，我就会看到大学生，过去他们被当成所谓的考试的机器，读书的机器，反正就是考试会考什么你就是读就是背。上了大学之后，我们会发现在人际互动上会有问题，团队合作上会有问题，甚至一些情感上啊，或是遇到一些小事，他可能就会变得是很挫折很退缩。大学四年念完之后，自己的未来在哪里很多时候是不知道的，就会变成是盲从，人家去哪里我就去哪里，爸爸妈妈告诉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对我来讲，我会觉得回到教育的本质才是根本的，父母亲们老师们到底要给孩子的是什么。站在我的观点里面，其实看了那么多不同教育阶段以及不同 label 的这个孩子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我们还是回到教育的本质，给孩子的应该是要给他能够带着走的能力，而不是只着重在学科能力。以后他出到社会之后，学科只要够用就好了，一般的一个所谓的语文啊、数学啊这些基本能力让他会，但是其他的更需要的问题解决的能力、团队合作的能力、正向思考的能力以及呢自我调适的能力，这些东西在教育里面我觉得应该是更重要的。我是来自台湾的黄志雄博士。
0: 让我们放缓脚步，一起慢活、乐活、爱生活。
2: 爱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爱FM爱生活，让我们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邓淑莹。刚才我们已经谈了第一个特质，那么现在第二个特质呢，就是同理心。所谓的同理心，就是我们的孩子呢，拥有感知的能力，他能够感知身边的人事物，能够感知这个社会，也能够感知国家甚至世界的需要。当孩子拥有这个同理心的时候呢，他就不用担心机器人会淘汰他，因为机器人唯一没有的就是我们人类最伟大的同理心。当一个孩子拥有同理心的时候，他可以做出很多创新、关怀、温暖的事情。他知道这个世界需要什么，他可以发现发明这个需要这个世界的事项。所以同理心是很重要的，要怎么样来培养是更加重要的，不是只有知道而已，而是如何让孩子呢透过很多的活动，然后在活动的经验当中体现出同理心。所以我们家长跟老师们的身教就很重要，所以孩子们可以讲出什么样的感受的话，那么也是很重要。所以我们常常需要让孩子呢去体会别人的感受，这个就是同理心最基础的训练。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要培养孩子呢拥有人际相处的能力。因为我们有很多工作，甚至未来很多的事情我们都需要跨领域，因为我们一个人不可能都知道所有领域的东西，需要跨领域。当我们需要跨领域的时候，就必须要合作。那么合作当中呢，就会发现有很多人际的问题。如果一个孩子在人际相处上面可以跟别人相处得很好，相对的他在资源整合上面或者是各种创新方面，他就会有很多的突破。他不会局限在自己的一个空间里面，而是他可以善用他身边所有的人际脉络、人际资源，把一件事情做得更好。所以人际脉络跟人际资源就是未来也很重要的一个，可以让我们在事业上或者是在未来的工作的挑战上有很大的突破。因为借助人际资源可以创造更多的东西。怎么样让孩子从小拥有很好的人际关系，这个就是我们家长还有老师要注意的。当我们在引导孩子交朋友的时候，孩子受欢迎的特质，我常常会讲，要让别人喜欢你，首先你给别人的第一印象是好的。孩子怎么样给别人第一印象是好的呢？孩子的谈吐、孩子的礼貌、孩子的仪容，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一个脏兮兮的孩子，别人一看到他就会跑到很远，那么这个孩子就很难交朋友。所以仪容、谈吐、礼貌，这些都是一个孩子交朋友很重要的。一个孩子从心里说出来的话，当别人听起来是舒服的，感受是好的，他自然就可以交到很多的朋友。那么如果一个孩子呢，每天讲出来的话都让人家不舒服的，那当然他就很难交到好朋友。还有呢，我也看到很多爸爸妈妈也很用心的帮助孩子呢设立一些活动啊，让孩子去参加。在参加这些活动当中呢，当然相对的也就是增加他的人际脉络的一个很好的时机。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同理心是什么呢？感同身受，清楚理解，接纳心情。最主要的就是你好像把自己放在对方的位置上去感觉对方的感觉，就好像是你就是他。在培养青少年的同理心那部分，生活的体验是非常重要，可以多鼓励青少年参与人群，参与活动。其实孩子呢，特别是青少年，他是在同侪的眼中寻找自己的定位多一点的，因为他可以在这个活动当中，在人际互动当中找到他怎样子可以调整自己，去学习，去配合大家的同时也表达自己。然后第二个就是，其实同理心它的基础就是在自我察觉能力的这个部分。其实父母也很重要，我们家长要知道我们要去多做一些怎样子，在平常的生活当中你让孩子感觉其实你会去照顾别人的。然后最后一点就是正念的培养，也就是怎样子让他慢下来，让他跟自己相处，久而久之的话，他会更加的能够明白别人，也了解自己。我是注册心理辅导师陈永静硕士。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4: 飞利浦的 Make Up，
3: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5: 爱FM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彭亨东部 FM 106.1。

0: 爱生活，感受生活，热爱生活，和你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邓淑莹。刚才我们谈过了认识自己的优势、同理心还有人际脉络，接下来我们就要谈自主学习的能力。自主学习的能力也是让我们能够应对未来很重要的能力，因为未来我们是需要不断的学习的，因为未来的讯息、未来的世界变化是分秒必争的，不像我们以前几十年才变化一个新的事情，现在我们只要一天两天你不看某个事情，它就会改变得很快。所以自主学习是要让小孩从小就学习，要让孩子从小喜欢阅读，愿意不断的学习跟成长。那么当孩子有了自主学习的能力，将来他对自己有兴趣的、好奇的、想学习的东西，他就会自己拿起书本进行学习，这个就是我们家长所不用担心的。所以从小要让孩子培养爱书阅读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个能力，就是我们要引导孩子关心社会与世界的脉动。你就会很好奇说，为什么需要呢？当一个孩子懂得关心社会的时候，他就会知道这个社会需要什么，社会呢需要改变的是什么，那么这个孩子呢，他就会在这方面多关注，然后多去思考，多努力，多学习。那你说要怎么样去训练孩子可以关心社会呢？其实很简单的，就是引导孩子看新闻、听新闻。我有好些学生的家长都会这样做的，就是他们每一天都会让孩子听八点的新闻，然后坐下来，然后跟孩子分享最近啊有什么问题。所以我们的小朋友都知道哦，10月、11月、12月啊，都是我们面临气候变化会有水灾来临的时候。他们也知道英国英女王驾崩的事情，这些都是他们透过新闻来告诉我们的。当孩子知道这些世界脉络的时候，孩子就不容易被骗啊。那么孩子就不容易，好像我们之前一直说的啊，那个孩子被骗到柬埔寨去啊。所以当孩子对世界关心的时候，未来对他们职场上的学习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知道哦，世界的趋势是什么，那我的兴趣是什么，他们就可以在兴趣特长跟世界的脉动做结合，这样孩子未来的出路就会更加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最后一个特质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批判思考。批判思考是我们第六项特质。我觉得如果我们的孩子知道自己的专长，那么接下来就是要训练他会有思考的能力。尤其在现在很多讯息冲击的时代，如果我们的孩子都是人云亦云，没有判断的能力，没有批判的能力，那么我们就很容易被别人带着走。所以以免孩子被欺骗，避免孩子被别人诱导，最好的方式就是从小要让孩子懂得批判。当看到一个讯息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思考，这个讯息是正确的吗？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它的来源是什么？我们需要判断一些有力的理论啊，或者是我们需要找一些根据啊，然后要常常引导孩子去想，是这样子的吗？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什么事情造成的呢？一定是这样子的吗？还有没有别的解决方法？当孩子不断去发问的时候，他也就会有不断的思考，不断的思考，他也会不断的引导自己去寻求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有批判思考的孩子，相对的也就会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0: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5点到6点，重温 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常回家看看这样的一个题目。在1999年中国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首次由陈红演唱的《常回家看看》这个歌曲，传递了关于孝敬父母、关爱家人的一个主题，引起了广泛的共鸣，成为了经典的春节歌曲之一。后来走到大街小巷都能听到这首歌。常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常回家看看，哪怕帮爸爸搓搓后背、揉揉肩，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一辈子总操心就图个平平安安。每每听到这几句歌词，都会深深地触动着我的心。在这里，每年斋戒月的大街小巷，我们也会听到马来语的巴里冈蹦回老家的歌曲，提醒人们至少过节时回家看看。当今社会，我们的父母虽然有儿孙，生活安居无忧，但在精神上比较孤独和空虚，我们都忙自己的工作，老是说没有时间照顾，甚至去看看他们。孝顺父母、尊敬长辈、关爱家人是做人的本分，是天经地义的美德。孝顺包含着对父母的尊重和感恩，父母含辛茹苦地抚养我们长大，为我们提供了无尽的关爱和支持。孔子在《论语》中多次谈到孝道，例如他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这表明孝敬父母应该是子女的首要责任。《弟子规》中教导孩子们说，首孝悌，次谨信。这句话强调做人要以孝顺父母和友爱兄弟姐妹为根本，然后在日常生活中要谨慎言行，讲求信用。在伊斯兰教中对孝顺的诠释，不但表现在道德的层面，更是提升到了信仰的高度。在古兰经中，安拉多次命令穆斯林孝敬父母，甚至将其重要性和崇拜安拉相提并论。你们当崇拜安拉，孝敬父母，古兰经第2章83节、第4章36节、第17章23节中都提到了这节经文。穆圣愿主福安之更是强调了孝敬父母的重要性。有人问穆圣愿主福安之，在安拉看来最喜悦的行为是什么呢？穆圣回答说，按时礼拜，然后孝敬父母。他又问，然后呢？他回答说，为主道出征。这是来自《纳赛伊圣训集》，这说明在所有的善行中，孝敬父母仅次于崇拜安拉，具有极高的地位。在另一节圣训中，穆罕默德圣人愿主福安之提到，天堂在母亲的脚下，伊布马贾圣训集。阿卜杜拉比埃默尔传述说，一个人来见使者，请求使者容许他参战。使者问那个人，你的双亲还在吗？那个人回答说，他们还在。使者说，对于你来说，尽心尽力地照顾父母就是参战。Tirmizi圣训集。这些圣训表达了父母在伊斯兰教中的崇高地位，强调了孝顺父母的重要性。朋友们，今天我们不管在哪里，从事着什么样的职业，趁我们的父母还健在的时候，要记得常回家看看他们，以免有一天子欲孝而亲却不在。最不能等待的事情就是孝顺父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已经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Hashtag 本雅人 Checkin， 有分享才有爱。
2: RFM 越听越爱， RFM 越听越爱。
3: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4: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3: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 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4: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4: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3: 陪你看世界变化，
4: 听新闻脉动，
3: 聊天下大小事。
4: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3: iFM 越听越爱。

早安早安，我发现大家真的是非常早的起床呀。其实在 WhatsApp 呢就可以看到有许多的听众已经发信息进来了。你好，我是郑业，今天已经是来到了全新的一天啊，8月24号是八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了。你是刚刚起床吗？还是你已经是起床了一段时间要准备出门呢？那么在 WhatsApp 就看到有甲洞的秀英、吉隆坡的小妹、吉隆坡的冲、麻坡的美英、芙蓉的小林、关丹的月花、美才，还有日燕，来自槟城、马六甲的 Tony、 芙蓉的珍珠、大山脚的荣坤啊、吉隆坡的 Nikki， 哇，三点多就发信息进来了啊，还有美里的安娜，跟大家打一声招呼。今天已经是又是全新的一个星期啊，我是郑业，时间来到早上6:12。那么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简单，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看似非常可以容易可以很容易做到，但是却是很轻易的被我们忘记遗忘的一个词，也就是谢谢。其实我们会对平常人说谢谢吗？或者是对身边的人说一声谢谢呢？我们会说很多很多的话，但是有时候啊，最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一句话可能就是这个词，谢谢。我们会不会谢谢我们的妈妈，或者是谢谢我们的爸爸替我们准备一顿晚餐，或者是早餐午餐呢？又或者是谢谢我们的父母亲努力的或者是默默的为家庭付出，还是我们有没有谢谢我们的另一半在我们忙碌了一天之后啊，还记得问对方一句，你今天累吗？有没有谢谢我们的朋友，在我们很需要聊天很需要陪伴的时候，他可以陪我们度过人生当中我们的喜怒哀乐呢？又或者有没有谢谢我们的同事，在我们忙不过来的时候，他主动伸手拉我们一把，帮我们一把。

这些事情其实看起来非常的简单哦，而且也很平常，但其实没有任何的一份付出哦，是理所当然的。其实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不愿意感激，或者是没有一份感激的心态，只是因为我们太习惯了，对身边的人太熟悉，太习惯了，很习惯父母亲早上起床为我们准备早餐，然后就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也习惯了我们身边的人一直陪伴着，所以我们就忘了告诉他有你真好。可是啊，这一句感恩，这一句谢谢，我们只把它放在心中，对方未必能够感受到哦。所以一句很简单的谢谢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它不只是两个字，而是在跟对方说，我看见了你对我的付出，我也记得你对我的好。而且我们还发现哦，当我们愿意多说一句谢谢的时候，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啊，好像会更加靠近一点点哦。欢迎大家跟我说一说吧，你平时有说谢谢的习惯吗？还是你觉得诶，这些都是理所当然呀？下来听一听周深和五月天的歌曲《如烟》。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2: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3: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4: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3: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4: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5: 越听越爱。
6: I just play something.

0: FM 越听越爱，孙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1: 早安早安呀，大家，今天又是全新的一个星期啊。新山的亮智就说，真夜早安，听到你的声音就是启动新的一周的时间咯。哇，感觉上好像有点很可怕的感觉哦。听到我的一个人值班的声音呢，就是全新的一个星期的开始哦。那再来就是光荣，光荣早安，时间过得很快，已经是来到八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了。是啊。啊，这个诶，其实如果算下个星期一8月31号的话，那下个星期还是8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哦。那这个星期呢是8月份的最后第二个星期。那么刚才跟大家分享呢，就是我们有没有习惯的和别人说一声谢谢呢？尤其是对身边有那些特别熟悉的朋友啊。那安顺的张飞就说他会说谢谢哦，即便是一些很小的事情，对方给予他帮助的话，他都会向对方说一声谢谢。那亚庇的石春他就说他会看情况，偶尔的谢谢也是会说的就感觉自己人嘛，不需要常常说。其实这一句自己人哦，确实是对我来说也是一样哦。像身边的父母也好，或者是同事，有时候我们特别容易就是遗忘了他们，就认为诶好像是习惯了，因为是自己人嘛，因为是身边的人，所以很习惯了，就忘了跟他们说一声谢谢。看来我也是要养成一个习惯无论大小事。当然这个说谢谢它不是一句口头禅，我觉得它是发自内心，真的是感谢对方，感恩对方给予自己帮助的那个心啊，那个比较重要哦。那新山的黄女士就说啊，礼多人不怪呀，确实啊但是我们也不要太客气哦，也不要说一点点小小的事情，然后就是谢谢前谢谢后，然后反而会让别人感到更加的有恐惧哦。那麻坡的美英有提到，有啊，我常常说啊，不只是对外人说谢谢，也每天跟他的另一半道谢，哪怕是为他倒一杯水哦。可是就有朋友说，夫妻之间还需要这么客气吗？他听了就笑笑的说，哎，应该的呀，哎，确实哦，要维系夫妻之间的关系，两个人的关系其实不是这么容易的。有时候我们认为一段关系的理所当然，到最后它可能会是这段关系的一些引爆点，可能是有一方他长期付出，但是另一方没有对他说谢谢。我们且不要说一方长期付出啊，因为一个家庭它其实是各方哦，包括父母孩子都会为这个家庭付出。那我们试想想，如果是没有为彼此说一声谢谢感恩的话，那大家都是理所当然，会不会成为这个家庭一些小小话题的引爆点呢？可能有时候有一些事情突然间自己有不满意的，或者是心中有不满的，那就会引爆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可能就会说，你看我为你做这么多，我付出了这么多，我为这个家庭做这么多，你竟然不感谢我。好，再来是车令，车令就说，一句谢谢跟朋友时常说，那朋友帮忙的时候呢，就一句谢谢，感谢他们的帮忙啊。那么跟家人呢，就很少说谢谢，因为不习惯啊。可能我们华人家庭都是没有太习惯说谢谢吧。我本身也是哦。那美才呢就说，习惯了说谢谢，每天在家吃完三餐之后啊，都会向老婆说，谢谢你准备的早晚餐哦，晚餐真好吃。哇，美才呀，美才真的是闪爆了隔壁哦。好，再来是还有就是 Potong 早安还有是苏邦的瑞英啊，蔡女士，她说她时常会说谢谢啊，因为已经是习惯了。小时候家里做生意的，时常都会帮忙父母做一点小事情，那父母就会对他们说谢谢还说可怜的孩子们饿了可以吃饭了。当时小的时候不明白，那么现在明白了，所以从小的习惯啊就一直继续了下来。所以我们说，哎，言教不如身教哦。还有就是英凤婆婆，她也说她很习惯的说谢谢，也常常会把这个请字哦 挂在嘴边，然后每一次都会说谢谢。而沙巴的言才就说，诶，我们很容易对身边的朋友说谢谢，但是很少对家人说谢谢哦。那么破洞呢，他就是说感谢我们的广播让听众们不孤单啊，也让大家可以听到集思广益的新闻啊，也谢谢你们的陪伴。下来先进入天南地北谈华语。
2: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3: 天南地北谈华语。
4: 你借给侄子的车还回来了吧？
5: 哼，不仅没开回来还我，还要续借，星期天晚上才还。
4: 这也太离谱了吧，一连借好几天，你还要上班的。
5: 就是都没有征求我的同意就把车开到东海岸了，还是到了东海岸才发个信息来通知我一声。
4: 怎么这样？
5: 昨天他先带人家到植物园，想着女生都喜欢花也喜欢拍照，那么在植物园肯定这里拍拍那里拍拍，这样两人不就可以在那里消磨时间吗？怎么知道女生只是走马观花植物园，兴致不高。
4: 哎，走马观花后面不能带宾语，说只是走马观花就够了。
5: 哦，成语走马观花不带宾语，女生不喜欢植物园，只是走马观花，匆忙粗略地看一看，才看了10多20分钟就嚷着要走了。
4: 走马观花，骑在奔跑的马上看花，比喻匆忙粗略地观察事物，也说走马看花。
5: 在植物园随便逛了一圈后，女生突然兴致勃勃地建议开车去东海岸度假几天，说来一个东海岸3号公路自驾游，我侄子竟然答应了，接着就开我的车去了，搞得我今天又得搭地铁来上班。
4: 好任性啊，说走就走的旅行。对了，你不会忘了吧，今天我们得和几个部门的同事去郊外的工厂了解新的生产线。
5: 哎呀，对呀，怎么办呢？坐你的车吧。
4: 好吧，那我可提醒你，绝不能因为你侄子的事而影响工作，调整好自己，一会儿到了工厂得仔细地观察每一个细节，如果发现哪里不足就记录下来，回来还得汇报呢。
5: 好，一会儿到了工厂我一定仔细观察，绝不走马观花，相反的，我下马看花，仔细地观察研究，绝不让之后的生产出岔子。
4: 还知道下马看花呢，这是一句仿造走马观花的成语。走马观花是骑在奔跑的马上看花，你想啊，马在跑，那马背上的人肯定看得不仔细，可是这骑马的人下了马再看花，肯定可以仔细的看。
5: 成语下马看花比喻停留下来，深入实际仔细的观察研究。
2: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3: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i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1: 时间来到早上6:40，你好，我是郑业。那么针对这个谢谢啊，大家非常有心得，我们听听 Nicky。
2: 郑业早上好，新周值班愉快，我是 Nicky。有啊，十三有讲谢谢啊，还有讲感恩啊，我常是说感恩比较多啦。在同事请客就讲谢谢，跟我做工也是讲谢谢，我就分享这边谢谢郑业感恩。
1: 谢谢 Nicky 的分享。再来是沙巴的恩敏呢，就说哎，以前对家人说谢谢，可是家人呢有一点别扭哈、觉得有点怪怪的，那家人就会说哎，自家人何必说话这么客气呢，哎，他就被家人弄得有点无语了。那他也提到啊，另外还有三个字呢也是难以开口的，那就是对不起哦。确实像我的话也是很少会把这个对不起跟家人说，有时候我们可能华语没有办法很容易的说出口，所以现在呢反而会说sorry 啊，就是可能会用别的语言来说的话或许会比较容易一些，但是都是一个尝试啦。那么马六甲的光法就说不管是在家还是在哪里呢，或者是在外工作，他都习惯跟对方说一声谢谢你的付出哈、哦。那大家对于这个谢谢啊非常非常的有心得啊。那不晓得大家对于保护自己的隐私方面呢又有怎么样的一些心得哈、哦。那么在网上呢就有看到这样的一篇报道哦，有些人不是有什么秘密啊，但是只是单纯不是太喜欢被别人看到自己的一些习惯，或者是探索自己的记录还有生活细节被人家发现哦。所以这些细节啊往往呢就会是被偷看哦，不小心被别人看到了然后才会曝光，很可能呢是自己一些不经意的小动作让这些所谓的隐私曝光哦。包括什么呢，就包括以下说的几点，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本身有没有不小心呢就犯下了这些小错误哦，或者是有这些小习惯，就包括第一个，不要随便用自己的优管账号登录别人家的电视哦。我们搜索的记录、观看的记录、订阅内容、推荐首页都可能会直接暴露。尤其是我们到外头去住这些民宿也好，或者是酒店，还是到朋友家哦。那么离开之前记得一定要登出哦，不然的话很容易就被别人发现你到底订阅了什么内容啊。那再来就是投屏之前先把通知关掉所谓的投屏就是你要做一些投影的时候我们所谓的 share screen 最可怕的不是你在播放什么内容啊，而是你突然间有一些 WhatsApp 聊天信息跑出来哦，然后就看到了可能别人发现了你的一些私人信息，那就不好。那另外就是不要在别人的面前直接打开相册找照片这个情况哦也是很容易会被别人看到你的一些隐私哦，或者是你的自拍照啊、截图啊、聊天记录，甚至是你的证件照等等哦，都会被别人看见哦，这个就是最好要小心一些。那另外呢就是你把手机借给别人看照片的时候啊，就不要直接的很客气将整台手机都交出去哦，可能对方一个不小心哦，或者是顺手的往左往右滑，那可能会滑到一张你不晓得要如何去解释的照片哦，所以这个部分呢真的是要很小心啊。那么再来就是不要在公司的电脑登录自己的一些私人账号哦，而且不要一直保持登录，你可以登录，但是离开之前记得要所谓的 log out， 就是登出你的这些Gmail 啊，或者是优管啊、搜索历史啊等等，它其实可能会全部绑在一起。那尤其是你共用电脑的话， 如果你没有登出就很容易被同事看到了。那再来就是不要开启浏览器同步之后呢就忘记自己登录过哪一台电脑啊，你不要这一台电脑又登录那一台电脑又登录，那是非常非常的危险。那还有就是你的个人的 hotspot 也就是热点就是不要放个人的名称啊，因为很容易就会暴露你是谁。所以你开了热点之后后呢，附近的一些无线网络列表可能会直接看到你的手机名称啊。那么如果你的装置名称是真名的话，公司、学校、邻居他就很容易会对号入座喽。所以如果我们要保护自己的隐私啊，真的是要很小心。

0: FM 下班聊天下，
1: 在国际舞台上，马来西亚科技的综合表现怎么样？
2: 科学工艺及革新部的首席助理秘书何生宏博士，
3: 2025年我们在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里面的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排名第34，在动漫里面我们是排名第2，在70多项 Indicator 里面，我们有3项是全球第一。如果我们可以把钱投入在科技，你就有机会把它发展到外国，这个会提高我们的经济，所以希望以后我们可以成为马来西亚自己的 tech user。
4: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我们一起欢呼。
2: 一起感动，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获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4: 一起深感骄傲。
5: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6: 不同种族，
4: 不同文化，
6: 我们同中存异，
4: 异中求同。
6: 3400万人口，
4: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6: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7: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ni Mati。
6: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4: IFM 与你一同
6: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
8: Malaysia。
9: Miss Cool 哎，来了
10: ，Miss Cool 来了。
11: 你好，我是舒琳。最近天气很热，要怎么用英文表达呢？你是不是也会说 It's very hot？ 如果 very hot 还不足以形容你所感受的热度，你可以说 extremely hot， 非常热，或者 boiling hot， boiling， b o i l i n g， boiling， 沸腾。热到沸腾 ，boiling hot。虽然沸腾是100度，但这里 boiling hot 并不一定指温度达到100摄氏度，而是形容热得不得了。母语者也经常会说 it's scorching 或 it's scorching hot。scorching， s c o r c h i n g， scorching， scorch 就是烧焦， scorching 热到烧焦了。太热了。 It was scorching outside, so we stayed indoors. 外面真的很热，所以我们待在室内。 The scorching weather made it difficult to exercise outdoors. 酷热的天气让户外运动变得很挑战。 Scorching, 热到焦了。天气很热，你还可以说 It's unbearably hot, 热得无法忍受。 Unbearable,U-N-B-E-A-R-A-B-L-E, unbearable 是无法忍受。 The weather has been unbearably hot these days. 最近的天气热得让人难以忍受。 The heat is unbearable. I can't stop sweating. 天气热得让人受不了，我一直不停地流汗。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当局表示暂时没有接到有武装分子潜入吉兰丹的情报。工程业者受挫，不要为降低成本和牺牲安全。山火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2000名居民紧急撤离。萨拉姆里希莫达尼，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随着泰国南部三个府发生一系列爆炸冲突事件后，普通行动部队证实至今没有接获有关来自泰南的武装分子或游击队潜入吉兰丹州的消息。该部队东南旅指挥官阿玛拉吉胡信指出，马泰边界的安全监控持续被加强，作为警惕措施，包括提醒前线部队成员时刻对有人企图潜入我国的行迹提高警惕。针对我国与泰国执法当局的合作，他则表示两国的关系处于最佳水平，包括通过设立区域边界委员会作为边界安全相关情报交换管道。另一方面，吉兰丹州总警长达杜莫马尤苏夫妈妈劝告国人目前暂时展延非必要的泰国行程，以免受到泰南地区持续发生的冲突影响。他说，泰国南部的安全事件几乎每天发生，警方不希望马来西亚人民因有关冲突而受到影响，甚至成为事件的受害者。他也提醒，警方接获消息显示，泰国当局已加强交通执法行动，包括针对来自马来西亚的车辆，因此国人在前往泰国时也必须提高警惕，并遵守当地的交通法规。与此同时，外交部证实日前泰国南部边境地区发生爆炸以及连环袭击事件，在超过50个地点发生的袭击目前没有导致任何马来西亚公民受到影响。外交部表示，马来西亚驻曼谷大使馆以及驻宋卡总领事馆正与当地执法以及有关当局保持密切联系，以持续掌握事态发展，并确保在泰国的马来西亚公民安全与福祉。外交部也呼吁目前身处泰国的马来西亚公民通过电子领事门户登记以及更新个人资料，以便在发生紧急情况时，当局能够及时提供必要的援助。换一个焦点，工程业界人士受挫，不要为了追求利润或控制项目成本而在安全问题上做出妥协。工程部长 Dato'Sri Alexander Nandalingi 指出，成本控制以及盈利虽然是企业经营的重要考量，但绝不能以人命或者是安全为代价。雪兰莪州大臣 Dato'Sri Amiruddin Shari 否认网上流传有关雪州代表团在2026年马来西亚运动会夺冠后将宣布特别公共假期的海报。阿米鲁丁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有关特别公共假期的正式消息将于今天在沙南第14区安尼高沃举行的马运会闭幕典礼上公布。他说，任何提前流传的相关宣布或消息都属虚假，并完全没有根据，呼吁民众耐心等待正式宣布。另一方面，雪兰莪州代表团昨天在雪州2026年马运会中突破原定80面金牌目标，在赛事仅剩最后一天之际，进一步巩固其争夺总冠军的领先优势。在奖牌榜方面，雪州金牌数持续攀升，目前已累计97面金牌、71面银牌、69面铜牌，遥遥领先排名第二的联邦直辖区代表团。联邦直辖区目前夺得50金、49银、52铜，登加罗则是以41金、44银、35铜排名第三。截至今早6点，马来西亚四个州属共有9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不健康水平，其中四个地区位于沙拉越。根据马来西亚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数据，吉打州亚罗士打及双溪大年以及槟城也成为最新受空气污染影响的地区。当局促请受影响地区民众关注空气素质变化，并减少进行长时间或剧烈的户外活动。
2: 卫生部提醒民众不要长时间暴露在炎热气候下，以免造成热衰竭和中暑。热衰竭的症状为体温介于37到40摄氏度，心跳加速，头晕，感到恶心或呕吐，出汗，疲倦和虚弱。中暑的症状则是体温超过40摄氏度，脑部损伤，口齿不清，意识模糊，昏迷，身体抽搐以及无法排汗。民众受猝一旦身体出现任何不适，必须立即求医。
1: 来关注国际消息，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州邻近的里诺市受一场快速逼近的大型山火威胁，当地消防部门指凶猛火势已造成最少6人受伤，迫使大约42000名居民紧急撤离，另外有45000人是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星期日在记者会上说，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山火在大约24小时内，火场面积已扩大至大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大约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在火场周边奋力扑救，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隆巴尔多宣布里诺市所在的一个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约有10000用户处于停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瑞典即将举行议会选举之际，大约10000名公众走上斯德哥尔摩的街头，抗议人为的气候变化和政府的不作为。法新社报道，星期天的示威游行由青年与体育团队、工会、农村协会以及人权组织联合发起。瑞典最著名的环保人士通贝里也参与其中。瑞典将在9月13号举行议会选举。瑞典国家电视台星期四公布的民调显示，有 37% 的受访者认为气候课题是本次大选的首要关注点。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北海道近海23号晚上10点45分发生6级地震，震中位于北纬 41.8 度，东经 142.9 度。气象厅说，此次地震不会引发海啸。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消息，美国约翰·芬恩号导弹驱逐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8月23号，美军已经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23号凌晨大约3点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死亡，22人受伤，其中6人重伤。消息说，事故发生前，科纳克里地区遭遇强降雨，或受此影响，该垃圾填埋场发生垮塌，掩埋了部分区域人员，并造成财产损失。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几内亚总理阿马士已经前往事故现场指导救援工作。根据彭博社引述三家研究机构数据显示，在中国市场排名前25的奢侈品牌七月销售额下降趋势比六月进一步加剧，降幅都超过10%。消息说，路易威登、 LV、 迪奥、 Dior 以及古驰、 Gucci

等多个国际奢侈品牌上个月在中国销售额出现两位数下滑，爱马仕也由增转跌， LV 近期撤出贵州。报道没有列出单一品牌具体跌幅，但指这次销售低迷是逢中国政府全面加强防止资本外流和税收收入监管，削弱了中国富裕阶层的销售。

0: 容存在出入。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当局表示暂时没有接到有武装分子潜入吉兰丹的情报。工程业者受诉不要为降低成本而牺牲安全。山火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2000名居民紧急撤离。马来西亚马达尼科斯加车案零零马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1: 今天是8月24号，1965年的今天，时任国家元首端姑塞布查主持了马来西亚国家电影制片厂的开幕典礼。这座耗资410万令吉的制片厂，是为了提升我国的广播和影视制作质量，以期与世界其他国家看齐。制片厂内配备了各种现代化的设施，如摄影棚、实验室、剪辑部和录音部。其中的摄影棚装设了3架移动式摄影机，与此同时，实验室的设备齐全，能够处理35毫米和16毫米的正片和负片冲印工作。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呀，农历七月不要东张西望。
1: 这些禁忌你听过多少呢？农历七月十五是中元节，是慎终追远祭拜祖先的传统节日，也是华人文化中表达敬意、感恩与思念的节日。关于中元节的故事有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木莲救母。
2: 相传木建莲见母亲在恶鬼道受苦，便向佛陀求助，最终在七月十五设盂兰盛会，供养僧众，以功德回向母亲，救度亡灵。后来这项传统与民间祭祖习俗融合，逐渐形成今日的中元节。
1: 中元节不只是禁忌，更是一份追思，一份敬意。
3: 放下恐惧，看见传承，
1: 让我们多一些了解，多一份尊重，把珍贵的文化延续下去。
4: 我想吃福建面。
5: 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4: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6: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7: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8: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7: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十一点到中午十二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9: 欢迎罗琳，
7: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0: 欢迎来我

0: 帮我拿下哟。
1: 啊，累死了。
2: 想得美，你自己去拿，我也快累死了。
0: 哎呀，拜托了，下次换我。
3: 哎，可不可以顺便帮我拿下那个水啊？
2: 你自己没有脚哦。
0: 哎呀，好了好了，我陪你去。走，
2: 我们现在收跑腿费喽。
0: 说接了五杯奶茶耶。

早安早安，时间来到早上7:22，你好，我是郑业，这个小时7:00到8:00啊，带大家关注国内外的一些新闻焦点。首先带大家关注的就是最近可能继续看到灰蒙蒙一片的天空齁。那么卫生部就发现，随着我国多个地方受到烟霾的影响，和空气质量相关的健康问题的病例出现了增加的趋势。卫生部部长 Dr. Sukrifi 就说，根据今年第32至33流行病学周的监测数据，哮喘病的病例增加 259%， 也就是从上个星期的1637宗增加到这个星期的3674宗，其实是非常严重哦。那么上呼吸道的感染病例呢，就增加了 124%， 也就是上个星期是有214宗哦，那么前一个星期是61宗啊，增加了非常非常的多哦。那么截至今天早上7:00哦，可以看到这个空气污染指数啊，一共是有10个地方是出现不健康的水平。那么同样的就是沙拉越呢，有古晋、西连、三马拉汉、民都鲁等等地方是空气污染指数是处于不健康水平。那么其中呢这个是西连，它的空气污染指数是非常的高。所以在西连一带的朋友啊，真的是要非常小心齁、哦、188点。那么古晋的空气污染指数是175点。而在半岛方面呢最新增加的地区就包括了吉打州的亚罗士打145点，双溪大年155点，还有就是包括槟城州，槟城州的空气污染指数是134点，同样是处于不健康的水平哦。而在中部方面呢，就是看到瓜拉雪兰莪，还有就是巴生一带都是处于不健康水平啊。所以如果你是处于这几个地区的民众，出门要记得戴上口罩，然后要多喝水尽量就是待在室内吧，减少户外活动以免就是受到这个烟霾的影响齁。那么针对和高温天气相关的病例方面， Sukrifi 就说，全国一共是录得90宗病例，其中大部分是热衰竭有71宗，其次是中暑有14宗，那么热痉挛有5宗。根据第30到32周的流行病学周数据呢，每次都有2-3宗齁。不过最新的这个病学周至今啊，病例已经是攀升增加到9宗，主要就是涉及这个中暑的问题啊。那么部长也说，其中有8宗的中暑病例和雪兰莪马来西亚运动会有关，那其中只有1例是需要住院治疗的。所以如果你是有到户外去走动记得一定要带上水瓶或者是一些遮阳的工具啊，避免自己在烈日当空之下呢就暴晒，然后出现中暑的问题。

0: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7:29。你好，我是郑业。那么接下来要带大家关注的就是有关人民的生活成本。那么昌明政府发言人兼通讯部部长达德许发密就说，鉴于全球地缘政治局势依然是不稳定，那么政府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当中将会更加全面的关注人民的生活成本问题。那么在制定预算案的时候啊，政府将会审视各种的外部因素，就包括了国际油价的价格走势。那政府就说在2027年预算案的重点也包括更加全面的解决人民生活成本的问题啊，同时也会考量目前还没有解决的地缘政治局势。那原油价格通常就会是其中一个衡量标准哦，也是政府的考量因素之一。那么部长也提到，预算案将会优先推动能够迅速解决人民问题的项目，同时致力于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投资，并且支持第13马来西亚计划的落实。而通讯部的优先事项啊，则是完善互联网的覆盖，尤其是偏远地区哦。那有很多的一些住在偏远地区的朋友可能使用互联网方面呢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政府在处理这个部分呢、其实就是要把它列为一个优先事项，希望就是让全马各地的朋友呢都可以很轻易的使用到互联网的部分。那么社会福利局方面呢同样是非常关注人民的问题哦。社会福利局截至今年6月已经是拨出了大约7亿2850万令吉，加强全国乐龄人士、残疾人士还有慢性病患者的福利保障。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部长德许 Nancy Sukri 就说，有关的拨款是通过乐龄人士援助金，还有卧床残疾人士以及慢性病患者照护援助金等等形式发放。那么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社会福利局也向符合资格者提供卧床残疾人士、卧床慢性病患者以及非卧床慢性病患者照护援助金。那么截至今年6月，全国共有4万多名的受惠者获得这项援助，而涉及的拨款呢、一共是超过1亿1950万令吉。那么其实在同期全国一共是有超过17万的受惠者获得了乐龄人士援助金，那涉及的拨款是超过6亿令吉的。那至于谈到沙拉越方面的援助金发放情况啊，那他就说沙拉越一共是有超过23000名乐龄人士是从这笔援助金当中受惠的，涉及的拨款就超过了9000万令吉。那同时呢，部长也说加强国家照护生态系统至关重要哦，尤其是要照顾这些乐龄人士、残疾人士方面啊，其实这些照护者的福利也要受到保障，所以照顾体弱还有卧床人士的责任啊，其实是不应该在缺乏各方有力支援的情况下只是由家庭来承担。
1: 要尝试把自己归零，才能找到自己。许多时候，生命里有太多你的影子如影随形，脚步自然也随之沉重。我学习摆脱，学习松开无形的枷锁，把过去岁月用来洗涤灵魂，所有回忆渐渐地沉淀，走出自己，好让下一段的行程走得自在，走得从容。

0: 松。
1: 欢迎回来，我是郑业。那么接下来带大家关注的是体育新闻啊，也就是雪兰莪马运会的消息。我相信昨天应该是有许多的雪兰莪州的子民都非常关注啊，到底今天是不是公共假期呢？那么今天是雪州是没有公共假期的哈。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主要就是啊，在昨天呢、雪州行政议员纳兹旺呢就说，如果雪州代表团最终是可以拿到本届马运会的总冠军，那雪州政府就会考虑宣布特别假期一天。那么他当时就有提到啊，会向雪州大臣阿米鲁丁就提出有关的建议，作为感谢雪州人民在两年一度的马运会期间所给予的支持哈。不过呢，一切必须要等到最终的奖牌总数确认之后才会进一步公布，所以雪州子民啊不必太紧张啊，因为今天啊是这个马运会的最后一天，才会最终确定啊到底雪州拿多少面金牌的。那么根据目前的奖牌榜哈，截至今天早上七点，雪兰莪州代表团呢是在马运会上啊疯狂的拿下金牌哦啊！目前啊，在奖牌榜上就可以看到，雪州代表团是拿下97面金牌、72面银牌，还有69面铜牌，合共是238面奖牌啊，排在奖牌榜的榜首位置。那么排在第二位的呢跟雪州是有一点点落差，就是联邦直辖区代表团拿下50面金牌、49面银牌还有52面铜牌。那么至于排在第三位的是登嘉楼代表团，41面金牌还有44面银牌以及35面铜牌。那么沙拉乐队排在第四位，就要看沙拉乐队有没有可能超越登嘉楼啊，因为只有一面金牌之差哈，也就是沙拉乐队呢目前是40面金牌、40面银牌、62面铜牌。那就看今天这个赛会结束前呢还有没有可能继续破金哈，拿到金牌。那么下来就带大家快速的浏览有关这个雪兰莪马运会的游泳赛哈，在昨天正式收官了最后一天比赛这个游泳赛嘛，那么就出现了很多的赛会记录哈。在六个赛项里面呢有七个刷新了马运会的记录哦。那么我们首先来看雪兰莪的陈爱生，在昨天呢先是以 26.44 秒的成绩刷新了女子50米自由泳的马运会记录，拿下金牌。那么接下来呢他就联手陈燕晴、许慧恩还有雷妮赢下了女子4x100米混合泳金牌啊，并以4分钟18.87秒的成绩缔造了赛会记录。那陈燕晴非常厉害哦，这位泳将新星今年才15岁，他在这一届的马运会上啊已经是拿了八面金牌哦啊，包括什么呢？女子100米蝶泳、200米蝶泳、200米的混合泳、400米的混合泳、4x100米自由泳、4x200米自由泳、男女4x100米混合接力赛都拿下金牌哦。哇，非常厉害啊。昨天我就有朋友发信息问我，他就说诶，主播啊，到底今天有没有假期啊，为什么雪州政府还没宣布？我说再等吧，因为都要等那个最终的成绩才能够做出宣布嘛。我说今天应该是没有假期啦。然后我们就开玩笑，我就说你都没有去比赛，他说诶，幸好他没去比赛，不然的话可能雪州拿不到这么多面金牌哈。好，这个纯属开玩笑啦哈。好，再来就是看到男子游泳赛方面呢，就是男子50米自由泳冰城的泳将唐宇俊呢，在早间的预赛就是以 22.85 秒的成绩游出了赛会的新纪录。那么决赛呢就将这个纪录啊推进到22.83 秒哦，拿下了金牌。不过呢他暂时还没有办法冲击到自己持有的全国纪录 22.48 秒，哇，更短时间，非常的厉害啊。那么沙拉越的张瑶呢，在女子一 1500米自由泳是17分钟55.82秒拿下金牌的。那么再来就是联邦直辖区女将张欣麟啊，在女子100米仰泳啊，还有就是啊，直辖区啊，男子4x100米混合泳方面呢啊，都是以这个赛会纪录啊拿下了金牌。所以说啊，在6个游泳项目当中，有7项新的纪录，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人哦。也非常恭喜所有的马运会健将在这次的赛会当中啊夺得非常漂亮的成绩。当然我们都说啊，马运会其实就是我国的运动健儿在正式踏入国际舞台之前的一个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让他们有一个可以量身啊，让自己可以踏出一步啊，试一试水温，看看自己的能力可以去到哪里，然后再踏入国际舞台，像是奥运会、亚运会，然后继续为马来西亚争光。好了，这个小时的今日热搜就搜到这里吧，下来听一听叮当的大海。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鹊桥仙是常用的词牌名，源自牛郎织女栖息鹊桥相会的传说。秦观的鹊桥仙，仙云弄巧，上阙呢是写着牛郎织女聚会，可是下阙却是在写他们的离别。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最后的两句让人余味无穷，对于爱情观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真正的爱情不是局限于朝朝暮暮的相守，而应该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它不仅仅歌颂了牛郎织女的爱情，也更是表达了秦观自己本身的人生观。因为他的人生呢，多半的时间都不是那么的顺遂，但他始终却保持着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更是激励着人们不断地去追求人生的美好境界。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2: 我是 YY 艳影，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3: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4: It's a piece of cake。
5: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我们一起来学习谈判技巧。先想象一个画面，你是汽车销售员，刚介绍完一款新款的休旅车。当你以为要成交的时候，客人忽然说，我上一台车也是跟你买的，你给我打9折，尾数也去掉吧。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回应呢？其实这种场面相信你我都不陌生，菜市场里讨价还价，跟上司谈加薪，都算是一种谈判。共同点是双方各自带着不同的目标上桌，希望谈出彼此都能接受的结果。要站稳脚步，关键在于事前准备。二战名将艾森豪曾经说过，计划本身常常赶不上变化，但拟定计划的过程可以让人想清楚方向。谈判也是一样，你没办法预测对方会开出什么条件，但先想清楚自己的立场，上了谈判桌就不会毫无头绪。事前准备第一步是盘点自己最想达成的目标是什么，按优先顺序排好，手上有哪些筹码可以交换。最后是底线在哪里，一旦对方开出的条件比底线还差，宁可不谈。要确定底线，可以先想清楚这一次谈判如果破局，还有没有更好的选择。比如跟供应商谈进货价钱，先打听市面上其他供应商可以给的条件，有了这个参考基准，对方条件更差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转身。如果找不到现成的替代方案，比如求职者只有一家公司邀约，也可以先想象一个理想的方案当作参考点。只要这个方案跟对方在意的重点有所重叠，通常就可以谈出更好的结果。至于筹码，越多越好，能在对方不接受条件的时候拿出来交换。就像开头那一位销售员，面对杀价不如提议送隔热纸，既维持了原价，也让客人觉得有诚意。下一集我们就要谈，光了解自己还不够，你还得摸清楚谈判桌对面的那个人到底在打什么算盘。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点50分首播，星期天中午12点到1点完整重播。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前国家男子曲棍球队队长兼主教练赛吉辛昨天晚上约十点在医院病逝，终年63岁。曲棍球总会在脸书发文证实这名国家曲棍球传奇人物逝世的消息，并向其家属及亲友致以慰问。赛吉辛曾分别在1984年及1992年两度代表马来西亚参加奥运会，他也协助国家队在1982年和1990年亚运会夺得铜牌。退役后，萨吉辛继续以教练身份为我国曲棍球运动贡献力量，并曾在2007年至2008年、2024年3月至2026年3月执教国家队。工程部长的多斯维亚历山德南达林基提醒工程业者，不要为了追求利润或控制项目成本而在安全方面做出妥协，因为人的生命与安全不能以金钱衡量。与此同时，部长促请工程界更积极向社会讲述他们的成功故事以及创新成果，让公众更了解工程专业的真正价值。他也希望本地工程专家更加勇于开拓机会，把马来西亚的专业服务带向国际市场。泰国南部三个府日前爆发协同连环暴力袭击事件后，首相阿努廷在北部正面临严重水患情势之际，召集高层安全官员召开紧急会议回应。一如过去类似事件一样，目前没有任何组织立即遭到公开指控或宣称对这些行动负责。不过外界通常认为这类袭击是泰国南部分离独立运动组织民族革命阵线所为。这个组织是泰南主要叛乱团体，具备筹划这类行动的组织能力和资源，也是政府间歇性的展开和平谈判的对象。新加坡总理黄循才表示，新加坡成立将竭尽所能加强东协的中心地位与团结，深化区域一体化，并推动东协成为一个更有效的单一市场。他说，明年新加坡担任东协轮值主席国后，也将继续加强与区域外各方的伙伴关系，以应对因西亚冲突而变得更加严峻的全球环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说，乌克兰还不具备在暂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当前情况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马来西亚曼丹尼科斯加车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